0: 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1: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2: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1: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3: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这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4: 看得见
3: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4: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1: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四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5: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6年了。
6: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3: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啊，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住稳的。啊，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啊，风雨桥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啊，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啊，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5: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1: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8: 咱们离婚吧。
9: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9: 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0: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

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露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

红河豚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细罐、四细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细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杀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我今天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为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意。秋蝉鸣树间，玄鸟是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合。不念携手好，弃我如一寄。南击北有斗，牵牛不复恶。梁无磐石固，虚名复何意。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着素手，札札弄机杼。

0: 听说上个月皇上的极地透水了，
1: 工部送来极地的大小烫药正在加紧修缮，大的石料和木料一时

0: 难以运到，自太原、陕西、四川又加派驼队。
1: 加紧加紧，这是在和谁争？是在和老天爷比快吗？要是工部的折子再说加紧的话，万不可让皇帝看到。
0: 是。
2: 皇后问疾。

剑门四面落的十三，微雨，天地大变，那一天南京城

0: 景清是建文一朝的御史大夫，我还有一个妹妹，她叫曼音。那天我家九族被诛，父母死在我面前。
1: 走不了了，你带着孩子从镇阳门出城，我要去见皇上。
2: 不行，走不动了，要死全家人也要死在一起。
1: 快走。

0: 皇上，东西两处城门被燕王买通的太监偷偷的给打开了。啊！你说什么？皇上，应天府已经完了。
1: 皇上，皇上，皇上，宫中尚有御林军五千，可护送皇上逃离北门，一旦逃出城去，各路秦王的兵马都会效忠皇上的。御林军在哪儿？他们在哪儿？
2: 皇上，皇上，上午攻城的时候，他们便乱跑散了。
0: 皇上，臣还有办法。到碰壁冰天的时候，青天先生刘伯温又给朱家子孙两件宝物，说是关键时候可以用上，请皇上速速去取，或许会有求生之道。
3: 快！

0: 王先生，多多拜托你，帮我拟一篇登基的诏文，安天下人之心，金山银山，高官厚禄就在先生笔下。
1: 吴孝子诛地，谋权篡位，
0: 王小茹，就不怕朕诛了你的九族吗？你就算诛了我的十族又如何？
2: 皇上，请容我诛他十族，替您老人家出了这口恶气。
3: 二弟，胡说什么？不要火上浇油。
4: 皇上，新朝刚刚成立，不能屠戮啊。

事的份上，求求你跟孩子们一条生路吧。

袭。

0: 太子爷捡来的，说这孩子什么都记不得了，请上姨抚养。
1: 我连只猫都没养过，怎么会养孩子呢？送到欢宜局当个小奴才坯子。
0: 是。

0: 要留下来得守这儿的规矩。第一，不许哭。第二，我这人爱干净，屎尿不许弄身上。第三，听话，错一回我打你巴掌，再错就不许吃饭了。哭。
1: 爷爷，你怎么哭了？
2: 从今天起，爷爷是万古不易的贼了，我好悔。

0: 你干什么呀？谁让你爬上来的？啊！哭，别哭。曼英这两个字儿都太薄，活不到老。跟我姓，姓胡。
1: 是。
0: 上一任在这里当上一女官的人叫善祥，你就叫善祥吧，你顶这个名儿。
1: 胡善祥，胡善祥。
0: 不许叫我娘，人前叫我官职。进了门。叫姑姑。
1: 啊。
0: 你家里都什么人呢？
1: 弄死了，还剩一个姐姐。
0: 哼，那八成也死了。
2: 我告诉过你，这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找什么呀？外面的骑兵正在抓漏网的靖南遗孤，被他们擒到了。你就活不成了，快走！你，
3: 我叫孙瑜，当年在顺天西山跪地乞食的时候，遇到了你爹。我一直想报答你爹的恩情，却始终也没有再见到过你爹。孩子，以后。我们俩的命就长到一块了。

0: 这是小孤山，那是梅山。当年朱棣这个狗贼10年前攻破京城，就是从这江面上来的。
1: 朱棣这个狗贼活得很好啊！我天天烧香，求菩萨保佑他憋死，等着我亲手杀了他。也行，你要再这么咬牙切齿啊，你的脸就长歪了。
0: 进城之后，按指示分头办事。
1: 是。
0: 朱棣老贼又建了东厂，扩充了锦衣卫，刺杀行动十分凶险，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是。
3: 我来吧。

0: 这个月一日三餐你都不要偷懒，在小厨房里盯着。皇上每道菜都要记下做菜人，我没有尝过，一概不许上。我看你这耳朵呀，长了也是白长。
1: 我都听着呢。
2: 哎，收了，快点收了！哎，收了，快点收了，快收！

0: 差大哥，怎么了？何事啊？
1: 今天皇上御驾亲征阿鲁台，凯旋返京，临街店铺都要张贴皇榜，手捧香炉跪地接驾。小姑娘，记住了吗？
0: 爹。
2: 哦，来了。哟，几位兄弟，店里喝杯茶吧。皇榜的事昨天晚上我都写好了，香炉也都备好了。屋里请。
1: 有公事，不扰了。兄弟们，下一家。
2: 啊，几位兄弟慢走啊。
3: 别磨蹭啊。哎，
4: 好嘞。

0: 你信？一切小心啊！我要是回不来，你可不许哭啊！别说傻话，今天只要我们能够把那恐皇帝给杀了，我们的大事就成了。
1: 来，都过来，把这药丸含在舌头下面，碰到紧急关头，把它吞下去，三步之内。 就没了心跳了。知道了，爹，
2: 又说。
1: 锦衣卫啊，锦衣卫，他们又不是穷神恶煞，哪里能怕到那个程度？哼，等你到了锦衣卫的诏狱里，你就知道了。阎王爷在那儿都算是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了，好好含一粒吧，啊！无论如何不能被俘。

这次行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朱棣的辇车会从正门而入，行至上冲，我们开始狙杀。大家要注意的是，周围一定有最精锐的锦衣卫在护驾，你们一定要沉住气，要稳，准，要一击必中。

见闻皇帝旨意，斩叛臣逆子朱棣。

0: 我们被算计了，
1: 放开我！

啊！

0: 查清楚没有？
1: 回皇上的话，二叔正派人查着呢。
0: 你猜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二叔说他们是靖难遗孤。
2: 老二，你这么做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你这搞得人心惶惶，还让别人占了便宜，你这是何必呢？
3: 太子爷，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不懂里面的风险。
2: 你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你，
1: 二叔，
2: 父皇，孩儿听说田杰刺杀一事，过来问安。
0: 我这次御驾亲征，血战了一年之久，大战阿鲁台部，想不到回京出了这样的事儿。要不是老二侦查的好，提前侦知了反贼的动向，你今天来就不是问安了吧？
2: 我这，
3: 皇上，儿子想调动兵马司的军队，打算关闭城门，在全城进行搜捕。
0: 接着说。
3: 可是太子不肯交权，请皇上下旨。
2: 我这
0: 怎么怕查出同党来？
2: 皇上，我这怎么会呢？我孩儿这
0: 外有强敌，内有叛党，你这个国是怎么建的？这些反贼是何时到的京城？
4: 何人安排？
0: 有何用意？
2: 回皇上，这个，那个他
0: 什么这个那个的？
1: 皇上，我能不能替我爹说两句？我爹他气虚体胖，一路小

0: 逃跑到这儿，气儿还没倒匀呢。二叔的情报从何而来，我不知道。不过此次刺杀真的跟我爹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爷爷御驾亲征，今天是举国同庆，皇帝凯旋回朝的国家之喜。区区几个反贼何足挂齿啊。哦，如若说借着此事弄得满城搜捕，大肆扰民，怕是会好事变坏事啊。这恐怕不是爷爷想看到的景象。
1: 哎，对对对，
2: 皇上，不仅要搜捕，而且朝里朝外的官员也得好好查一查，这里边到底有没有吃着我们的饭，心里还想着建文皇帝呢，不然刺客怎么会如此猖獗？
3: 所以你想要军权
2: 啊，
3: 是吧？好，朕已经派五成兵马司的人来了，你搜捕，至于清查官员，也按你的意思吧。
4: 遵旨。
1: 我
3: 把你爹搀起来吧。
0: 是。
3: 这十个月没什么大事。
1: 是是是，天下太平。
3: 回去吧，没事了。
1: 是。
3: 你说呢？
0: 啊，要我说，我二叔此次全程搜捕，肯定什么都查不出来。那些刺客既然决意要来，肯定早有预谋啊。大张旗鼓祸害的只能是平民百姓。
3: 很蠢是吗？就让你二叔折腾两天再偃旗息鼓，让他们觉得我们就这么蠢。两军阵前你要尽一切努力让对方轻视你。
0: 明白了。
3: 嗯，爷爷再派你个差事
0: 啊，
3: 等你二叔折腾完，你到锦衣卫里去挑几个精明能干的人，把事情查清楚。
0: 嗯，
3: 抓几个乱党不重要，能挖出建文的住处，他是怎么蛊惑人心训练这几个刺客的，谁在应天府里接应他们，谁透露咱们的行踪，他们在京城的落脚点在哪儿。爷爷把金令牌给你了。
0: 嗯，
3: 赐你先斩后奏权。笔海里拿。

0: 进来，他们就这么死了。我们两下老鼠一样，灰溜溜的逃回来。
1: 这是他们的命，
2: 这不是命，这是蠢。人家挖了一个坑，我们还忙不迭的往里跳。
0: 上面要指派我，我也会往里跳的。我们在跟朝廷作对。你去问问他们所有的人，当初当刺客的时候，谁想过能活着回来？
1: 可是，十年啊，十年，习武，十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他们的命就这么白白的送了，不值。哼，什么值不值的？你赶快去查一查，那些被捉的兄弟有没有自尽，要不然，下一个跳火坑的就是你我。

0: 四王杀驾，全城足不资格。你们这家小店谁是管事的？
1: 爹，有大人要搜店。
2: 哦，哎呀，大人，有失远迎啊！老夫害了脚长沙，就让我儿子陪大人搜搜吧。
1: 爹，哎呀，爹，你怎么了？
2: 疼，哎呀，
0: 那就有劳小哥了。哎，
2: 快去，快去。哎。

0: 这位大人，这箱子里真装不了人。各位锦衣卫大人，手下轻点哈，一会儿小店一定奉上一些茶钱，给各位大人道辛苦了。
1: 你倒是很懂规矩。

0: 这很可能是咱们钱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

0: 什么？
1: 这个男是您闺女甄云。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3: 咱们离婚吧。
4: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甄云，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干杯！干杯！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5: 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2: 你把手机的，谢谢。
1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6: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1: 下次一定回来，
22: 下次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5: 妈，哎，
23: 走，
5: 妈，哎，快，妈，慢点啊，
24: 妈，妈，哎，
25: 你爸来啦，
17: 大家好呀！
26: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27: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26: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27: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26: 有人面向未来，

0: 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1: 我特别喜欢在楼下给人介绍建设，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二十一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刚才开门之前，你是不是刚刚哭过？该不会是看见什么熟人死了吧？嗯，
1: 谁死了？哦，我爹病重。
0: 他满身酒气，可不像是病重的人。
1: 就是因为他病重，还喝了酒。我很担心。
0: 嗯，这也说得通。

0: 站住！大人，您往后退两步。哎呀，果真如此啊！
1: 如此什么？
0: 我一直听人说，锦衣卫大人那是马蜂腰、螳螂腿，人才武功那是万中挑一呀。今日得见，果真如此。

0: 你姓什么？
1: 姓孙。明日想请你喝茶，秦淮河畔听雨轩，过了未时，我就不当班了。哼，好倒是好，只是我爹病重，这铺子里的事儿又多，我怕忙不过来。
0: 是奴家，我看见了。明日秦淮河畔听雨轩，别忘了。

0: 可别说我有好事不想着你啊。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你今年也快16了吧？这要在外边啊，都该有娃娃了。
1: 没得许人开心的。
0: 别走，
1: 你就会满嘴胡气。要我姑姑知道了，一顿鞭子打死你。
0: 嗨，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你要想一个人活到老，自己去南三所看一下吧。看完了还不想的话，那我可扭头就走了。就当这话我今天没说过。

0: 哎，不对，我出错，你这牌打出去可就不能收回来了。哎呦，就出张牌嘛，不收就不收了。哎，你说，哎，我发了什么呀？今天晚上啊，让金宝陪你吃对食儿，
1: 还吃对食儿呢？我看呐，给你挠痒痒还差不多。
0: 来来来，5万。
2: 哎，该你了，6万。
0: 什么看呢？瞎了你的狗眼！我曾蒙太祖高皇帝临幸过2次，你呢？他谁呀？胡上宜家的丫头，胡善祥。刚生了个小官儿，浑身骨头没有4两重，不骂他还不老实了呢。皇上回宫了，一个个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皇上睡觉轻。 御前行走，脚底下要包布，换衣局的来了没有？来了。皇上是个百战的勇将，他穿铠甲，里面喜欢棉麻的袍子，你那些硬扎扎的料子就不要呈上来了。反复在锅里蒸过，衣服要像你的脸皮一样软，明白吗？
3: 明白了。
0: 住在宫里的都是主子，有什么话都给我咽回去。 要是我听见你们在外面叽叽喳喳，跟宫外乱传闲话，我谁也护不住。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好了，各自忙去。是。
4: 姑姑，
0: 大白天见着鬼了！
4: 我路过南三所，看见一具老东西，吓死我了，凶！

0: 巴的。哼，知道他们是谁吗？太祖时候就在这儿当值的宫女。再过20年，我要是侥幸没死的话，也会和他们去斗牌。
1: 诛心之论！
2: 我就说说你的私心，你太子爷嘛。
3: 太子爷和汉王爷在里面吵起来了，您就别往里凑了。
2: 什么都是私心。我有一点，你现在还不是
4: 刚回来就吵。
2: 今天就给20人证，
3: 奴才不敢听啊。太子爷吩咐了，别让外人进来，谁都不行。
1: 诛心之论，诛心之论，小人眼中无君子。
2: 谁是小人，谁是君子？
1: 你，我说的就是你，
2: 大哥。我们刚一回来就被那些靖难之役逃出去的余孽刺杀，这天字第一号案件，你怎么不查呀？你想干什么？还是你心里就存着要为那些余孽留分寸的心？
1: 老二，这话可不能乱说。我留什么分寸了？
2: 之前宋高宗杀了岳飞，他孙子不也是等到宋高宗死了之后才犯案的吗？等到爹百年之后，你当了皇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现在留下分寸，将来事以人证，这也是一步不错的棋呀。
1: 老二，
5: 话不能这么说。
4: 二叔，来，
2: 我说是谁？怎么搞了一身飞鱼服穿上了？
4: 是我爹让我去锦衣卫里，直接查案，省得被人蒙蔽。
2: 蒙蔽？被谁蒙蔽？
4: 此次爷爷遇刺，这么大的案子，我怕有人牵扯其中。
2: 牵扯到谁了？我倒想请教请教。
4: 侄儿不敢。其实是侄儿有一事要向二叔请教。二叔，侄儿听说此次护驾成功，是二叔手中的密探提前收到了风声，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2: 风闻都是风闻。
4: 风闻可不行啊，这事儿必须得查清楚，省得我爹叫人误会啊。恳请二叔把人交给我，带回锦衣卫指挥所聊上几句。
2: 你过界了。
4: 二叔如果觉得侄儿身份卑微，那侄儿只能启禀圣上，御前亲审了。
1: 哎，你好好查你的案子，怎么把你二叔当犯人问上了？别闹了，别闹了，
2: 看看
1: 回去
2: 看看。
1: 你这
2: 连这孩子都对我无法无天，你眼里还有我吗？如果你眼里没我，那换句话说，你眼里还有皇上吗？
1: 老二，你大哥我办事无愧于天，爹也不会对我多心的，我敢对天发誓。我
6: 传圣上口谕，太子爷接旨。
4: 爹，
1: 快点。问圣公安。
6: 朕安。圣上口谕，着自朕离京之日起，太子所批复之奏折军报一概取来，朕要查阅，钦此。
1: 儿臣领旨。
7: 太子爷免惊，想来陛下不会难为你，一定是听了有人夸奖，要好好看看太子爷的政绩，高兴一下。
1: 啊，奏折都在奏事处，我带您去。
7: 哎，这个不敢，我们已经去了，把所有的奏折都搬走了。皇上一再叮嘱我，太子身体不好，就不要劳心费力地跑了。另外，皇上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还望太子就在府上安歇几日，以备皇上随时问政。

0: 大哥，
1: 起来吧。好了好了，二叔走了。哎，
2: 来人！
3: 我都累成这样了，你爷爷还是不信我呀？我这太子也不当了，我让他当。儿啊，咱们回顺天，回顺天。

0: 爹，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啊？
1: 国安还暗装孙瑜来了，请小哥回禀下皇爷。

0: 孙瑜
1: 拜见皇爷。
0: 这就是你的女儿。
1: 回皇爷的话，若薇是靖难遗孤，当年我落魄的时候与她的父亲在西山有一面之缘，他给我银两让我从军。靖难被屠之日再遇恩人，天良发现便救了这孩子。
0: 一粥一饭，涌泉相报，你很有古人之风啊。
1: 谢皇爷，我本想带着孩子回乡，可靖难之役后官兵搜捕的紧，再加上锦衣卫的鼻子比狗都灵，后来蒙建文皇帝的旧臣出手援助，我们才平安到达福建，住在了武夷山。若薇从小与遗孤一起长大，上个月派我们九人前往京城协助这次

0: 刺杀行动，属下无能，让皇爷失望了。
1: 小姑娘，这十年间你都学了些什么？
2: 回皇爷的话，我学了些拳脚功夫，但是实在很差。

0: 我认不准穴道，让皇爷失望了。皇爷，小女没上没下，口无遮拦。
1: 本来嘛。
0: 很好，这孩子倒也不作伪，心口如一，甚是难得。这样，小姑娘，我赏你一样东西。

0: 我爷爷把他御驾亲征期间我爹批阅的奏折还有军报都拿去了，这事儿您知道吗？
1: 知道。怎么了？
0: 怎么了？我爹他都哭了，嚷嚷着说这太子爷我不当了。哎呦，怎么劝都不听啊，转脸回屋就写奏折去了。老和尚啊，来来来来，我给您跪下了。打小我爷爷让您教我读书，说我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问您，这次您无论如何得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
1: 坐这儿。你爷爷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如果他的至亲骨肉把天下从他的手里再抢走，你二叔啊，他就是掌握了这个心理，所以才把你爷爷的疑心病给激起来了。
0: 小鼻涕还说我爷爷在没有看完奏折之前，我爹不许出太子府半步，这不就是软禁吗？辛苦了这么久，换来这么一个结果，真叫人寒心呢。
1: 你二叔心思缜密，这一点像极了当今的圣上，而你爹知人证，这一点补足了你爷爷的缺陷，所以他也只有怀疑，却不会对你爹做什么。但是有八个字你要告诉他，记住了，问心无愧，少安无躁。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这锦衣卫查案大呼小叫的，他们能查出什么来呀？不过有一点呢，我想明白了，这次刺杀的动静这么大，说明反贼在应天府里一定有靠山，要不然这么多的兵器和人马怎么进得城啊？
1: 你果真能这么想，我就放心多了。
0: 谢了老和尚。对了，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回头我再告诉你，我先搅他个满城风雨。
2: 你的那些奇谈怪论少说几句。
3: 怎么是奇谈怪论嘛？这明明这场刺杀就是个笑话，有人是要拿我们的脑袋去说事儿。你看这入城仪式办那么大，车里却没有人，这不是陷阱是什么呀？皇爷难道不知道吗？他要知道还让我们这么干，他到底想干什么？
2: 你少说两句。
3: 我想不通啊。
2: 想不通也得想，你是谁，他们是谁？我是书读的不多，自古刺杀皇帝能成功的人我还没见过，好好想想自己。
3: 那这仇就报不了了？
2: 世上就没有靖难一顾的活路？
3: 我就不信了。
2: 你给我站住！你们这些靖难遗孤，没有皇爷的保护，谁能活着离开应天府？你一条孤命丢了就丢了，我呢？我受你父母之托，养你这么大，我就看你白白去送死吗？
3: 爹，
2: 我还不如当初不救你了。

0: 这支箭不是我们的，是锦衣卫的。明天一去，有万分凶险。我替你去。爹，我觉着自打我们进了这应天府，就跟案板上的一块肉一样。这么多年的兄弟说死就死了，锦衣卫都把剑扔到这儿来了，他们早就盯上了。这回您要是替我去了。 下一回呢？我跑不掉的。天下之大，无处存身。明天我自己去。我要是死了，爹你就赶紧跑吧。
1: 胡说。 听雨轩有三层楼，锦衣卫这些人一般经常相聚在第三层。 饮茶喝酒，想必那个人就会在那儿等你。

0: 你从正门一进来，我们的人就会看到你。只要这第一壶酒应付过去，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这壶叫转心壶，这样一转，再倒上去的这杯就是毒酒。这杯酒入喉即死。
1: 非要他死不可吗？
0: 怎么，他不应该死吗？
2: 姑娘果然是言而有信。请，今日就由我来做一个小小的东道，你我临风饮酒，岂不快哉？请。
1: 大人盛情相邀，我不敢不来。真是受宠若惊啊，只是还不知道大人名姓，倒是我冒失了。
2: 萍水相逢，不必说名姓。请。这可是秦淮河的佳酿芙蓉春，涉水采芙蓉，所思在远道。实不相瞒，我不止一次地暗访过上平古玩行，可从来没见过你。
1: 我刚到此地啊，我来投奔父亲的。
2: 姑娘哪里人？
1: 我是山东人。
2: 何故投奔至此？
1: 我爹在这里开一间古玩行，我娘去年年底病逝了，奉母之命来京城的。
2: 你父亲在应天府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1: 开古玩行当然是卖古玩的。
2: 那只弩箭你作何解释？
1: 我自小是与男孩一起长大的，我们乡里有尚武之风，大家都喜欢耍枪耍棍，射箭摔跤。我爹娘在外面生意忙，我就在家里野了几年，这回来京城，我就把剑给带来了。我爹还骂了我一顿，把剑全扔了，没想到还掉了一只在地上。

0: 单凭这支弩箭，我就可以把你拿了，带去锦衣卫的诏狱里审问。你不害怕吗？
1: 我知道我惹了大祸。我爹说，出了刺杀皇帝的案子。大人，你要是觉得我有嫌疑，你查我便是。
0: 说得通透。
1: 嗯。
0: 一推六二五，什么都没有。孙若薇，山东邹平南邑乡人，2月12的生辰，父亲孙瑜，母亲孙李氏，是南邑乡李百万之女。这些是我昨日派快马千里追踪查来的。
1: 你都查清楚了？
0: 那是自然，锦衣卫办案天下第一大事，没人敢怠慢。
2: 掌柜的，石坛芙蓉春，这些个兄弟我请了。
1: 查清楚就好。
0: 可惜我不相信。娘家随随便便与人出来喝酒，好大的胆子！
1: 我和我爹说，这祸是我闯的，我自己去会一会这位大人便是。大人，您办案一定明察秋毫，绝对不会冤枉我的，对吗？这一姑娘家家的，也不像是会跟造反的事儿的人呢，看着也不像，对吧？

0: 我能跟你打个赌吗？
1: 赌什么？
0: 我赌你不敢从这里直接跳到下面船上。
1: 我要是赢了呢？
0: 你要是赢了，你就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哼，我赢了反倒欠你的，天下哪有这样的规矩？听好了，今天不管输赢，你都得把所有的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先从楼下那群人说起。
0: 什么人？我怎么知道？
1: 这是八宝转星壶，中藏毒酒。可怎么个转法我就不知道了，还请姑娘演示一下。
0: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要是不相信我就算了，你何必这么，何必这么废话连篇，要杀就杀，什么八宝转星壶、七宝转星壶的，我一概不懂。

0: 我赌你不敢喝。查你的身世，什么都没查出来，说明他们手脚干净，都替你遮住了。可这杯酒，你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若是心中无愧，就饮下去。
1: 我若是赢了呢？
0: 你赢不了，死人是没资格提条件的。

0: 我求你不会让我死，佛就在古玩皇，我已经早就没命了。
1: 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 你们上我们船上来干什么？
3: 吹打起来，小爷我要游湖。
2: 哎，开始开始。

0: 我都安排好了，在里边等着呢。
1: 哎呀，怎么还不来呢？这都什么时辰？
2: 听说来头大的
3: 很。
4: 胡大人来了啊！
0: 来来来！哎呦！程马亮，你俩贼溜溜的看什么呀？我这个妹妹呀，可是胡尚仪的养女，永乐六年才十几岁就在御前当了女官，论当行出色，你们可谁都比不了。她这么大的后台，早晚要接胡尚仪的班儿。今儿哥几个可是来着了。
5: 那是啊，来着了。
0: 这俩你要是看上了都可以带走。河北人在上书房负责洒扫，你要都带走了，小心有人跟你干仗啊。马三马四小名金福银福，是燕王在云南平叛期间把他们带回来的，人特别的忠厚老实，现在在御膳房专门负责面案。
6: 都是苦命人，往后想吃啥跟俺说。
7: 对，都是苦命人。
0: 我说金大头，我记得你有对事的，你来干嘛？
8: 哟，瞧您这话说的，我这不是给新梅姐您捧场吗？再说了，要是胡姑娘看上咱了，我回去就拆伙。
0: 什么
4: 什么呀？
8: 我这是捡了两只废毛笔切着玩嘛。
9: 金大头伺候上书房的时候。

1: 那可是会吟诗作赋的。有一年下雪啊，皇上兴致颇高，金达头不就吟诗了一首吗？哎，其中最出彩的那句是什么来着？花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2: 你怎么那么快干嘛呀？你就弄这些没脸没皮的人来见我，我不听了。哎，哎呀，你是真正经还是假正经啊？我呸！
3: 哎呀，你这样子跟胡尚一可真像。咱们是姐妹，我不能不帮你，这是你自己说要找的呀。
4: 那也不能这么没脸没皮吧，多少老成一点。
2: 你喜欢老成的？有。

0: 很亲，
1: 我赢了，总要有个彩头吧。
2: 你想要什么？
1: 带我去个地方。
2: 好。
3: 打今儿起，诸位也不用在这儿干了。这不是皇上回京了，我把这监国的差事也就交出去了。诸位辛苦了，辛苦了。
4: 太子爷啊，
5: 辛苦了。
4: 太子爷，
5: 等一等，谢先生，感谢你帮了我这么些日子的忙，这无以为报，这个还请你收下。
6: 太子赐，不敢辞，如此便多谢了。
5: 谢先生，你是个有才之人，这以后还是少跟着我旁边受连累吧，等着皇上生过这阵子气，想办法把你外放到边疆做个地方官，磨练一下也好替国家储备重臣。
6: 太子爷是不是非常担心皇上最近有废立之举呢？我看把所有奏折调走也不是什么坏事，皇上想看看您的执政能力，他心里拿不定主意。这事儿我有办法。
5: 你有办法？
6: 献给皇上一幅画，皇上兴许看了就能回心转意了。
7: 金荣年龄是大了点，但人老实可靠，靖难的时候在皇上身边护卫，胸口腿上都有箭伤，皇上啊就不让他干活，安置了一处小院给他养老，派人伺候着，三十两节都有赏赐，他呀都拿最大那一份，人都叫他二主子。要不是你的身份，我都不敢把你带过来。你自己想清楚啊，如果还矫情的话你就别进去了。
8: 知道了。
7: 老爷子在吗？
9: 新梅姐吧，我爹刚睡下一会儿，让姑娘先坐下吧。
7: 哎。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派对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发生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介绍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12: 我们一生来经营，一直往前。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画得好，谢皇上夸奖。题款怎么还空着啊？
1: 回皇上，臣兴致一到，提笔即画，这画完了，兴致也就没了，所以才没有落款，还请皇上不要怪罪。
0: 你倒真是有兴致而来，兴尽而归的魏晋之风。太子府不是公务繁忙，还有这兴致？
1: 皇上。
0: 这太子府早就没有公务了，臣每天读书养性，作画给皇上不必。《永乐大典》的编撰，尚需一位学问通达、了解事情的大儒。朕觉得你还是可以的，想不想挑这个担子？
2: 皇上，臣愿担负此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又不是让你上战场去杀人，怎么连万死不辞的话都出来了？
0: 起来吧。谢皇上。朕打算编撰一部汇集古今图书的巨作。
1: 世上已无方孝孺啊！朕希望你谢晋能有他的学问，少点他的力气，把这事做好。
0: 皇上文治武功，都有大谋略。臣恭逢盛世，愿为皇上尽力而为。
2: 全力修好他，无需大话。朕加封你。

0: 翰林院大学士，谢恩吧。
1: 你看这儿，宫里有的他有，宫里没有的他也有。你要跟老爷子做了对食儿啊，你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到时候老爷子一咽气，这里面连个钉子都是你的。别看这些人叫爹叫的亲呢，那都是假的。我听说外头好多人都跑过来认爹呢。等会儿老爷子醒过来，你就乖乖巧巧的，实在不行你就把上姨的名号拿出来，他也得让你三分。我先走了。
2: 谢谢我。
1: 你还是小孩子啊。
3: 一个人可以吃500斤的牛，不过不是一天吃的。我们绝不可能和关外各部族全面开战，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现在，皇上想去惩戒鞑靼，得先稳定其余部落。
0: 你们都知道，太子是个抠砖缝的。我活着，你们吃点喝点，招兵打仗，撒着欢的干。等我没了，军装破了自己缝，你们才叫苦连天呢。赶紧的，给老子想个主意，一次性解决问题。我也想100年不打仗多好啊。你们都回去抱孩子多好啊。
4: 今年的冬装都没换。
5: 今年龙王爷闹脾气，黄河两岸都被水冲了，太子爷调拨军备安置百姓，不换就不换吧。
0: 夸你呢，虽然冬装没换，让老百姓得点实惠的挺好。
6: 儿臣朱高炽觐见皇上。

0: 姑娘睡毛了，饿了吧？哎，您别走啊！您快坐吧，老爷子真是看上您了。娘，我不是你娘，我要回去了。哎，不准回去！您就是我娘，你就是我娘。放开我！娘，你放开我！娘，你放开我！ 我爹也是立过战功的，
1: 让他走，
0: 拿自己当什么好东西？我爹也是立过战功的。

0: 谢谢之画的，你看好不好？哎，好，画的真好。喜欢就送你。儿臣
1: 不敢，这是谢学士为皇上所画，儿臣不敢悬挂。
0: 上面写首题诗，我迟迟想不起来。这学士题的都文绉绉的，不合我心意。你给题一首。
1: 是。
0: 我调你的奏折，那天我调你的奏折，
1: 儿臣有罪。
0: 朕就是想看看，你要知道，总听别人那是不行的。朕自小在军营里长大，你爷爷太祖高皇帝，向来是。

0: 是觉得不胜烦惧，
1: 每次出征，
0: 而且好像是想的不够周全。
1: 他连马的肚子，
0: 老二上我那儿去，
1: 都亲手摸一摸才放心。
0: 老二，他，
1: 要不你说，要不我说，讲什么呢？你说吧。
0: 还是请皇上训示。
1: 说完了。该你了。
0: 皇上，
1: 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0: 请皇上恩准。
1: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老二这个王八蛋的意思，
0: 是儿臣的意思啊！
1: 真是笑话，连太子的位置都能让。

0: 让了太子位，你要去哪里啊？
1: 孩儿生在顺天，孩儿还想回顺天。知道了。读书。
0: 你是要回顺天？是，躲开朕，培植自己的力量，起兵秦王把朕逼走，你就这么盼朕死？
1: 皇上，
0: 你他娘的给我说话！
1: 皇上，我这个。
0: 那个，滚！是，给我回来！皇上，这幅画是谁赐你的？
1: 是皇上所赐。
0: 就这么扔在地上？就这么藐视朕？

0: 此次有邻邦为何我大明北征得胜，选送妙龄秀女进宫，
1: 是太宗英明长公主。
2: 你姑姑在啊？哎呀，你呀，跟着你姑姑别的没学会，就学会拉着这张死人脸。哎，外边传说你不会笑，是真的吗？你姑姑要是调你来东宫啊，你可千万别答应。世人都知道啊，太子妃抠得厉害。这不昨儿，别宫的一个小太监跟咱们宫里的小宫女聊天，他问了说，太子妃什么时候能请大家伙吃顿饭呢？这小宫女回答了，哼，下辈子吧。让我娘听见了，上去啪就是一大耳光。
3: 谁让你定日子的？
2: 这不是会笑吗？
4: 儿啊，
2: 哎，
4: 你爹找你呢。
2: 啊，
4: 快进去吧。

0: 爷，您找我？哎呀，您说你成天东跑西颠的干什么呢？啊，也不学好，你瞧你穿这一身啊！我，功力也不住，早外头练武，你就给我惹事儿吧！哎，哟，这猛虎图不错啊，看着像是谢学士的手笔。
1: 哎呦，那是你爷爷给我出难题呢，
0: 非让我题诗，我这心里正烦着呢。
2: 提示，那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哎，你还在这儿躺着呢？嗯，你看人老二发达了不是？云南一车一车东西往他家里拉，女官们都说他人缘好，什么人缘好？见人就抓一把金豆子送人。是啊，
0: 他多有钱呢。
2: 我倒是想抓一把炒豆子给人家，我有吗？
0: 行了，你就消停点吧。哎，
2: 哎，你说他去云南还是不去啊？这么金山银山的收人家。嗯。
0: 哎，你看这孩子又哪儿去了？嗯。
2: 哎，这画也摘走了。你这，哎，
0: 什么画？这孩子，你说，哎，
2: 哎，走。
3: 干嘛？你把我给害死了！你害我，我害你啊！我还被那个老妖精的孝子贤孙打了一顿，
2: 手都紫了。你走了以后，那老妖精，呸！我怎么跟着你叫了？他把我拉去，就这样，你拿你那朋友逗我玩呢，他那张脸还显得疼。 我又不敢得罪他，就得给他赔不是。哎呀，您老慈悲，我那朋友是小孩，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得用你一下。回去一看，我整个胳膊都紫了。你以后可得小心点儿，老家伙记仇着呢，让他逮着你就麻烦了啊。嗯，
3: 你等着吧。 回头，我让他死在我手里，起猛了吧？话都说不明白，人可是替皇上挡箭都没死的人，乌龟壳子硬。你看着吧，回头我就拿个锤子敲，我看是他硬还是我硬。<笑>

看够了就走吧。我要进去。进去？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就进啊！别说我今天不当班了，我就算当班，没有腰牌，连我都不能随便走动，更何况是你。我要进去看看。你答应过我的。嗯，能进这种地方的只有两种人。 冰河贼，你算哪波的？你刚刚救过我的命，黄大人，你说我是哪波的？在这儿等着。

0: 然身边的人是谁啊？
1: 王大人直接带过来。就别问了，我看呢至少是个千户，王大人还得巴结他。
2: 行，我们耍，来继续。哎，谁赢了啊？
3: 在这儿关押的不是江洋大盗，就是谋逆的反贼。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居然愿意来这儿。

0: 这里边该不会有你认识的人吧？
1: 没有。哦，
0: 那就好。
2: 汉王到，都拿出药材，王爷奉旨来查岗了。
3: 快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有话就说嘛。
1: 你手里为何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哪里来的？你在接着骗我！
0: 如果说我说我这是捡的，你信吗？
1: 我不信。
0: 那我就没办法了。你都带着我在应天府溜溜的转了一天了，饭都没吃，我又不会走。求佛还得烧炷香呢。你先带着我去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0: 坐下吃吧。
1: 边说，
2: 嗯，
1: 那把钥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有个小小的锦衣卫可以住这么大的一个院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老百姓。
1: 这和钥匙有什么关系？
2: 谁不知道锦衣卫那是如狼似虎，惹不起呀、啊！哎，这话不错，这话有意思。
1: 你也懂画？
2: 你不懂，就这大老虎小老虎挺有趣。
3: 有趣儿，那是我爷爷送给我爹的，让我爹在上面提首诗，我爹他想不出来，正发愁呢。
2: 你爹和你爷爷是脾气不合吧？
3: 你怎么知道？
2: 这画不画得明明白白的吗？

0: 要不这样，这饭呢我不能白吃你的，诗我帮你提了，不过其他的事你就别再问我，等我想清楚了我就会回答你。
1: 哎、嗯、哎

0: 在太子呢？皇上，这都什么时辰来着？赵早安，
1: 快着！哎，对了，画给我拿着啊！
2: 都几更了，半夜进宫，这老爷子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1: 哎呀，行了！
2: 太医说了，你不能着风，肺里有阴寒，赶紧的。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阴寒？哎呦，脑袋掉了就不寒了。 你说这折子拿走多少日子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天天在火上烤着，刀尖上坐着。哎呦，你快滚滚去！
2: 你踢他干嘛呀？
1: 啊，我连他都不能踢了。

0: 皇上，太子到了。
1: 告诉大家伙儿，忙了一天了，歇了吧。
0: 是，大家伙儿都散了，散了。
2: 啊，
0: 回去吧。
2: 走吧，
0: 都回去吧。啊，
3: 太子爷，
4: 太子爷。
0: 赶紧的。
5: 儿臣朱高炽叩见父皇。
1: 来来来来来来，不用跪着，倚着。哎呀，睡不着啊，聊聊天。
0: 太子爷请。
1: 我们聊聊。我远征阿鲁台一年有余，这几天我看了你一年批的折子，我心里很宽慰。你得把身体弄好。
5: 是。
1: 你倒说几句啊，我又不欠你的。爹想讲给你点东西。你现在说，无有不准。你别说什么都有了。以前我觉得当皇帝什么都有。可这十年了，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连你们都躲着我。唉，说吧，
5: 那就。请父皇恕罪。
1: 恕什么罪啊？我有什么权利恕你的罪啊？哎，我才是大明朝最大的罪人。
5: 我想，儿臣想。
1: 想什么？
5: 想辞去太子之位，望父皇允准。
1: 为什么？
5: 儿臣身体不调，不胜烦惧。父皇这次回京，又遇上了这么大的刺杀事件，思来想去，万事也理不出个头绪，以至于实在是心力交瘁。还望皇上恕儿臣是个没。

0: 想干了。
1: 我
0: 那回哪儿啊？回顺天？
1: 不，就在父皇膝下，做个无用之人也好啊。
0: 那你不想当太子？

0: 说话。
1: 二弟，二弟在靖难的时候拼死护卫在父王身边，他身体强壮，办事果断。他
2: 闭嘴！
1: 爹，你让我把话说完了。您当年是不是还拍着他的肩膀跟他说：“你大哥身体不好，你要努力呀、啊，爹。”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
2: 老二来了吧，喊他来。跪下，
0: 爹，
2: 跪着。拿着。啊，
1: 爹，
2: 拿着。
1: 爹，
2: 你不就是因为老二吗？你才辞了太子。你们俩这是诚心盼我死啊！你们俩好好痛痛快快打一架，是吧？
1: 不是爹，我孩儿不是这么想的。不是。
3: 爹，谁家没有没出息的孩子？凭什么他是老大就什么都给他？老大这江山不要，我要！
2: 给我闭嘴！咱们爷们闹的笑话还少吗？啊？你们是不是诚心盼我不得好死啊？
1: 不是。
2: 砍！砍他！
1: 爹！
2: 一剑砍下去，老二脑袋就掉了，他再也接不上了，也没人跟你争了。我也不用天天听你们过早了，砍吧，砍吧，砍！好，太好了，有谋你的爹，就有谋你的儿子。哈哈，我也不怕什么后人评说，也不怕史官，我也不信。砍！砍！砍！
1: 我把画拿来了，画，画，快快快，画拿来了，爹。快快来，爹，爹，你看这画，
4: 护卫白少尊，谁敢出其怒？唯有亲自请。一步一回顾，唯有亲自情。一步一回顾，
1: 爹。

0: 太子，太子，太子，太子，您得治病。
1: 走啊！这，哎呀，我这还没死呢，这是干嘛呀？你糊涂了，你怎么回来的？你不知道了？我糊涂，我要是糊涂。
0: 就把老二砍了，让你杀你不杀，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你胡说！哼，对，哎呀，他是觉着我仁义，啊，割舍不下我。他呀是割舍不下你儿子，是你呀，他早就割舍了。
1: 你看你，
0: 咱们詹姬小的时候，打小就在他眼门前长大的。要不是你儿子，你这个太子，早被老二抢走。

0: 反正啊，你们就都觉着我不行就对了。
1: 跪下。昨天所有布设的计划全让你给搅乱了，怎么瞧不出来你还是个菩萨心肠？你这一闹，秦淮河上60多个暗桩都要换人。上面说了，要我们回去。
2: 回去？

0: 记得吗？这是皇爷给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锦衣卫赵玉的外门。他究竟是谁？既然我们有如此接近机密的内应，为什么刺杀还会失败？失败了以后又不马上去救赵玉的兄弟，偏偏安排我去干这些不吉之物。
1: 杀死一个锦衣卫容易，可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京城立足啊？爹，到底是谁在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
2: 哎呀，大哥！哎呦，二弟！
1: 哎呦，你这一宿瘦了这么多，
2: 可不是嘛！哎，让大哥看看你这脖子。哎呀！
1: 大哥没伤着你吧？啊，你可不知道啊，大哥这个心疼啊！
2: 哎呦，
1: 哎，
2: 就算一刀把弟弟的头给砍了，我也不敢怪你啊。
1: 你看看，
2: 二弟，你那个金豆子还有没有啊？哎，我可净听别人夸你呀，你也给哥哥俩呀，哥哥上外边也买点好去呀。
3: 没问题啊，哥哥要用，拿走便是了。你看。
2: 哎呦，你看这些金豆子，嗯，见人给一颗，什么小宫女、小太监的，人家脸上的乐，那就是真的了。那可不是，那可不是，哎，这可太糙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大哥，
1: 哎，
2: 你这眼圈都黑了，
1: 啊，
2: 这脸也绿了，皮也瘦了。
1: 哎呦，
2: 你看印堂也发黑了。
1: 我这是要死啊！
2: 哎，大哥。
1: 我这有刚从云南送来的田麻，牵你也生的，回头我送你一半，气性别那么大，伤身子。别跟我这个弟弟生气啊！哼，行啊，千年野生的，我得留着续命啊，省得气死了没人跟你们哥俩作伴。<笑><笑>
2: 哎，对了，咱们是不是得到老爷？
1: 爷子那儿认个错啊，
2: 认错？
1: 啊！哦哦，你说昨天那个事儿啊？谁错了？错哪儿了？不是，我到今儿也没想明白呀。我也不知道啊，你说呢？
2: 还是你说说吧。
1: 那自然是咱俩错了。
2: 啊？
1: 老爷子有什么错呀？臣子万万死，皇上万万年啊！
2: 啊，对。
1: 啊，对，
2: 哎呀，昨天这事儿啊，没个交代，真说不过去。这样，你让太孙啊，赶紧过来，让他先到老爷子那铺垫铺垫，只要咱俩脸上过得去就行了。嗯，走。哎哎哎哎哎哎！
1: 干嘛呀？诗是你提的？朋友？谁呀？男的女的？哼，
2: 女的，你不认识？
1: 知道咱家里的事儿？不知道，看画猜的。哼哼，坑你爹呀？没有，就是你提的。我认识你的字，二 Z， 你的诗啊。 把你爹给救了，行行行，
2: 让我再睡会儿。
1: 昨天晚上，在你爷爷那儿又闹了半宿啊。你爷爷按着我的手，非让我砍了你二叔。多亏了你这首诗，要不然现在你二叔这脑。

0: 满地乱滚呢。
1: 昨晚又闹了。
0: 嗯。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你爷爷一气之下不在宫里住了，跑到鸡鸣寺老和尚那儿去了。哎，你现在赶紧起来，穿上衣裳，去鸡鸣寺看看，你爷爷醒了没有？
1: 我不，你们三个不懂事儿，惹爷爷不高兴，我去有什么用啊？
0: 哎呀，现在就你能跟你爷爷说上话，我跟你二叔那不是老挨骂的吗？啊，好孩子，听话，去看看。
1: 哎，早知道我不帮你提那事了。二叔他脑袋满地滚，大家不都踏实了吗？
2: 说的对，哎，
0: 你看，你看，这
2: 说的好啊！
0: 小孩子胡说八道，
3: 二叔。
2: 看见你爷爷不生气了，给个信儿，咱们好进去磕头认罪，啊？嗯。我们俩到庙外面候着。
0: 啊，好，好。哎，快去办呐！办好了这事儿，二叔给你一把金豆子，啊？
2: 我可全掏给你了，一颗都没留。

谁让你来的？我爹还有二叔，是你写的，没白疼你。

0: 打伞，别打伞，快走，快走，
1: 来来，
0: 走走走，
1: 来来，
0: 走，
1: 过来，
0: 我让他走，
1: 我让他来，嗯，过来。多晒呀、啊！等爹传旨了，再让他走。老二，
0: 你就这样？
1: 我哪样？
0: 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啊，昨晚上，爹的剑，哎，你伸手就拔。你告诉我，这谁家的规矩？
0: 那能怨我吗？那不是爹一把就把剑鞘抽走了吗？
1: 戴子爷，其实啊，你昨晚上回身一抡，不就痛快了吗？

0: 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6: 我是家里老大。
7: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5: 这个呢，
8: 我叫周炳坤，
9: 都因为你妈养了，这我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0: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2: 咱们离婚吧。
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0: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4: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5: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戴嘴，其实啊，你昨晚上浑身一抡，不就痛快了吗？老二啊，当哥哥的能这么做吗？那不是禽兽吗？再说了，你也看见了，爹当时不是在气头上吗？我要是真那么一抡，就是伤着你一根毫毛。 哥哥这辈子还怎么做人呢？哎呀，
1: 行了，反正以后你当太子就是了。
0: 爹不是老说吗？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这话，儿都听出茧子来了。

这话你就别说了。爹如果真让我去就坟，直奔云南，天高皇帝远，咱们哥俩这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太子爷，你要真认我这个亲弟弟，等下进去之后，你帮我好好求求情，多少金豆子我都给你。

0: 在下孙瑜，祖上几代经营古玩行。
1: 像不像啊？
2: 我们几时可以走？
0: 今天交接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吧，不要耽搁。你们回去，自然有人找你们问话。
2: 你干什么去？
1: 去问问。能够把锦衣卫赵玉的人救出来，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3: 你站住！站住！
1: 爹，都说当官的憋屈，我们怎么做反贼的都这么憋屈啊？
3: 你听我说，荣威。
1: 你放开我，别管我！
3: 你别去丢
1: 爹。
2: 黄甫先生，
1: 黄甫先生，
4: 老远就听着你在吵吵，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
2: 小孩子做错了事，跟自己生气呢，
4: 让他自己讲。
5: 刺杀锦衣卫的命令是谁发的？这是乱命，我不从。现在又要无故调我离开，锦衣卫赵玉里那些兄弟不去救，天天算计自己人，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4: 乱命，
5: 刺杀事件一完，锦衣卫全城搜捕，这时候如果再杀一名锦衣卫，那岂非就是自投罗网？
4: 怕了？
5: 你去问问我们那些兄弟，谁怕死？我也不怕。我们就是怕死得不值。
1: 黄甫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去把兄弟们救出来。
4: 就凭你？
6: 特派译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特使，率人护送他们一行，有劳太子妃共同拟定接待事宜和礼节上的一些程序。我拟了个章程，请太子妃过目。
7: 姓什么呀？
6: 姓朴。
7: 送给老爷子做妃，还挺会巴结的哈。听说还每回给老二老三送东西，太子爷每天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干活，也没见他们送什么。
6: 太子妃仁厚，处处为皇上分忧。您看，这次嫔妃到了，让安贵妃出来接待可好？她是永乐七年送来的。
7: 哪个呀？
6: 使者到了，贵妃打算在哪儿召见？
8: 凤仪阁见吧。
9: 承蒙圣主临朝，正气沛然，妖愤冰消，大明皇帝出兵关外，置山河以安静，解万民之倒悬，为贺大明皇帝凯旋，供奉妙龄英。

0: 让我看看这妹妹。多大了？
1: 16。
0: 谁的孩子？
1: 全贵妃。
0: 我希望你死在我前面，因为这里实在是太……

0: 见闻，这个小王八蛋被黄子成七太那些坏人煽动要削藩，把周王全家囚禁在应天，废了代王，软禁了齐王，杀了襄王，把兵调到顺天，派了几个小官看着我，看我是不是要造反。我在猪圈里吃了几年的猪屎，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今天当着天下群臣的面，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这句话？说呀。
1: 皇帝没说过。
0: 皇帝没听见。
2: 皇帝没说过，是我胡说八道。
0: 掌嘴。
3: 爹，爹，爹，我，这个爹，我
0: 是坐下。
3: 不敢，
0: 坐下。
3: 赶紧，
0: 太子之位已定，天下可安。今天，你们得作证，今后再有说我们家父不慈子不孝的话传出来，抓了拖出去斩了。

0: 行了，渴死我了！爷爷这水不坏吧？嗯，快点，把那屋那个老和尚叫来，我下棋。
1: 好嘞。
0: 哎，等会儿啊！哎呀，差点忘了。你要什么赏啊？
1: 哎，赏我点什么呢？你这诗写的不赖，啊，帮了爷爷大忙了。你说想要什么，爷爷无有不准的。这都是应该的。我，哎，
0: 快说快说快说，出了门我就不认了。
1: 爷爷，我听说现在朝廷里正在筹备我的婚事，这婚事。 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你看上谁了？没看上谁，我就是不想娶那些什么世家贵族的女儿。您说说，聊也聊不到一块儿，玩也玩不出花样，我就纳闷了，爷爷你们怎么熬得住啊？这猴崽子笑话爷爷，
0: 别，行吧。等咱爷们儿把。

0: 江山坐稳了，去谁不是去啊？别给我弄一个狐狸精回来啊！说好了，你做主，先过爷爷这关。
1: 遵旨。
2: 天底下的事情，一个人做不完的，快走吧。那聂星他们呢？聂星他们还有那些被关进去的人呢，就没有人去救了？一具气势未尽，他们就得送命啊，这算什么？
3: 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的鬼呀？啊，孩子，当年我们随着护国大将军出塞作战，和敌人骑兵对冲，那一仗下死伤无数，敌人撤退。 我们追了半年，根本没时间埋尸体呀。等我们回来，路上百姓跟我们说，当地的乌鸦。
4: 三月未散。
3: 是啊，弟兄们的尸体都成了白骨，他们谁问过这算什么？乱世之中，我们自己的生死都算不了什么。快走。不一样。
2: 念星他们要是就这样送命，就是不值。你不值，不值，不值！走，你不走，他们就能救出来了？这是傻话，谁会信你？光念着儿女私情，办不成大事，赶快走！
3: 不念儿女私情，我到这儿来报什么仇吗？黄甫先生怎么跟你说的？啊？
2: 就凭你孤身一人，无名无份，要想从锦衣卫的诏狱里把人救出来，那应天府外的水都可以倒流了。来人呐，连人带箱都给我搬走。
5: 是是。
2: 撤。黄大人，有何见教啊？
5: 送你的，那就谢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爹说要带我去走亲戚。走亲戚哪用得着带这么多包袱啊？
5: 你们有钱人出门当然只用带点金银就够了，可我们出门啊，得带上两节的酒食，还有四季的衣裳。啊，是。那他们呢？
6: 他们，伙计啊，都是店里的伙计。
5: 嗯，你上回来没见过吗？你呢？我什么？非得去吗？
7: 我还能去哪儿？反正在这里没事儿。我倒是有一个好玩的去处，你愿意一起吗？
8: 老孙，把你的马给他。姑娘，我这匹马跑得稳，步子大，最适合你骑。哎，
7: 闺女，闺女，嘿，闺女，
6: 孙先生，对不住了啊。
5: 大人慢走，大人慢走，闺女你别走，回来，回来，爹，你自己去走亲戚吧。你跟叔叔说，长江水要倒流了。
9: 你给我回来！哼，都给我上！

二哥威武。

0: 们当年攻打济南，我们损兵折将，济南城的铁山是条汉子，一直坚守城门不出，朝廷的军队把我们围在黄河边，一场混战啊。可他现在不认账了。
1: 老头子说话不算话也不是第一次了，你生的什么气，招的什么急，上的什么火啊？
0: 不一样。
1: 什么不一样？
0: 老爷子逼我到云南就范，我要是真走了，天高皇帝远，朝廷内阁的三杨又是太子的人，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太子临前继位，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1: 这么着急？
0: 老三，我要是做了皇上，我与你共享天下。今天我跟老大说起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事儿倒也启发了我，当年唐太宗也就是个秦王，他提着太子的头去见皇上，天下大变。
1: 老二，你，
0: 老三，你就说，我在紫金山有两个亿的兵，都是跟我血战的兄弟。御林军今夜未归你统管，咱们来个内外呼应，搅他个天翻地覆。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0: 这些都是八弹以上的大弓，你拉不开的，看也没用。你拉得开了？我说了，你别不信，我15岁就能开着八弹的弓。我以前随我爷爷出征在外，阿鲁台骑兵一场凶猛，他们射的都是连珠箭，转眼之间就冲到你10丈之内，一个箭弹就射空了。我呢，就跟他们对射。 眉头都不皱一下，
1: 这么英勇，射来看看。
0: 好啊，今天我送你一个花红，10箭中靶心，箭管送酒。

0: 好。
1: 把我的酒备好。
2: 是。
1: 来，你也试试。
0: 好啊。
1: 我帮你挑张弓，你就用这两担的吧。

0: 腰使上劲儿，手要放松，使蛮力会把弓拉坏的。
1: 哎呀，我只是射着玩，又没打算考锦衣卫。
0: 想考锦衣卫也不收你的。你今天要是能中一次靶，我请你喝酒。
1: 请我喝酒干嘛？
0: 别看我，看靶。

0: 是中了吗？
1: 那儿，还不快谢谢小姐不杀之恩！

0: 这两侧的耳房住的是值守的锦衣卫，有重大金犯过来的时候，就由他们押解入狱。这里是刑拘室，问话上行都在这儿。
1: 跟紧点儿。

0: 王大人，都离我远点，我们就是随便看看。
1: Left, right, left.
2: 王大人。
1: 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Stop.
3: Oh. 头一次见洋人吧？
4: 哼，这想只猫哎？猫？我不想猫，想一只老虎，信不信？会说我们的话？
3: 行了，戈登，过两天找你喝酒。
2: 去吧。
3: 你可别小看了戈登，他现在是拿着四品将军的俸禄，在为大明效力。
1: 吓死我！Left, right，
4: 这些都是派西人，他们在海上做生意。有一次，他们在澳门岛晒货的时候。 让爷爷看见了，我爷爷发现他们很会使用火器，这火器可比弩箭厉害多了，于是花重金把他们请来，教大明的将士打火铳。等到大明有了自己的火铳队，就不用再担心敌军骑兵的袭扰了。
5: 听说过天牢吗？
6: 没有。
4: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字第一号牢房。 不管你是江洋大盗还是铁骨头的谋逆反贼，只要被关进这里，不打不骂不出三天，便会把什么事儿都招了。
5: 里面有神仙妖怪啊？
4: 那倒没有，不过这里面很臭，你还要进去吗？
5: 你是主，我是客，我听你的。
4: 开门。

0: 上来呀。
1: 上来干嘛？报警啊？
0: 天字第一号牢房必然自有玄机呀、啊、拉上来。

0: 说你敢吗？
1: 我哪知道你的这么深？
0: 出来吧。要不要我扶你啊？来。

0: 别害怕，这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1: 这天字号牢房里关押过的，都是些埋进黄土都不会死的人。到了这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再加上这哭喊的惊扰，就算是铁打的，也能把你给融了。好了，
2: 我不舒服，走。干什么？
3: 那个钥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手里为什么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
2: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我捡的。
3: 百姓们见了锦衣卫没有不怕的，你反倒往上贴。酒楼刺杀我的人到底是谁？那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你来京城到底是为了什么？
2: 姓黄的，我是你的钦犯吗？
3: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晕头，不会见了美色就什么都给忘了。告诉我，你和刺杀皇上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否则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蛆虫一样。
2: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来京城是投亲的。
3: 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在这好好想想，到时候给我答案。

0: 得恭守，这些进退的礼节不可不学。
1: 姑姑，我来吧。
2: 离父母之邦兮，别我爹娘，谨祝李朝太宗。

0: 知道你今天错在哪儿了吗？
1: 知道，我白门酒里吐唾沫，我不甘心。
0: 你今天的这口唾沫是吐到我脸上了。
1: 我明白了，我这辈子只求您给我一个名分。
0: 还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1: 我啊，从地里长出来的，让您给捡着了。

侄子，我乖乖的小侄子，你要去哪儿啊？你四叔找你算账来了。

0: 殿。
1: 走，快走，快走！
2: 放开我！

0: 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
1: 噩梦，又是噩梦。你能不能在我床边念啊？我听见点声音，心里舒服点儿。
0: 当然可以。皇上就是请一千人念，一万人念也是寻常。可有一样，你两眼一闭，还能听得到吗？就算是权势熏天，难道睡着了不做梦，死了不见鬼吗？
1: 我没工夫听你老和尚参禅悟道的。我梦见我娘了，被铁锁锁着，见我这个小王八蛋就在我爹的脚下看我笑话。我这脑袋啊，要不是醒了，哎呀，早被我爹砍下来了。
0: 真可怜啊。
1: 你说这建文是不是真死了？要不怎么梦见跟我爹在一起？
0: 我听人说他没有死，他在水边。大水，
1: 大水，多大水啊？黄河边、淮河边？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阿达姆是对蒙古族来说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这个七八月份开的这个阿达姆大会。你看很远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同学呀，这些可以聚在一起，啊，这个意义太大了，特别难得。有的是可能是有20年、30年没见了，偶尔就碰见了。如果大街上我俩碰见了，不会聊天，对吧？他走过去，我走过去了，不可能再聊这么细。

0: 你以前参加过一次那达慕呢，其实是专门为游人准备的，很多的项目也都是走马观花式的看一看，但这一次真的是沉浸式的，而且是和当地人一起来参加他们自己办的那达慕，非常地道的一次，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那达慕。
1: 牦牛的毛做的绳子，
2: 对，这个特别结实。嗯，
1: 这能用多长时间？
2: 这个是用上10年没问题。
1: 10年。
2: 嗯，现在这会做的这个人越来越少了。
1: 因为它这个还不是一般的编，它是编成一个柱状啊，先编成一个小的，然后再把它绕起来。
2: 对。
1: 这些全部是用牛皮做的呀？
2: 全是用牛皮。
3: 起手就这样把这个带到树上，也不会掉。
1: 策马扬鞭。
3: 对。
1: 你们给马用的东西都非常漂亮，不光是这个做的这个黑白配得很好看，上面还有花。
3: 对。
1: 按理说本来就是一个拉马的一个缰绳，
3: 对，
1: 没有必要做那么好看，但是他们还做这么漂亮。
3: 这些东西说实在话，现在会做的年轻人很少，
1: 是。
3: 像这些年龄大的老人做的还是比较好。
1: 这也好看。
0: 第一次看到胡德尔老师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汉子，穿着非常华丽的蒙古袍子，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蒙古语的口音，会觉得有一定的距离感。
3: 这个好看呀，你戴上这个就叫好看。
1: 什么时候戴这个帽子？什么时候戴这个？
3: 这个主要是女士的呗，那是男士的。
1: 这个是男士的。
3: 这是女士的。
1: 这是女士的。
3: 男士的嘛，这个是男士的。
0: 但是短暂的交流之后，我们就熟悉起来了。渐渐随着交流的深入，觉得他越来越亲切。

0: 台金呢就是王爷的意思，王爷的后代。乌托梅人的蒙古族和芒艾的格尔木的蒙古族叫台金纳尔蒙古族，所以这次纳达姆就是台金纳部落的一个纳达姆大会。96年是第一届，10年是第二届，这是第三届。这个射箭的时候，它的这个站位是非常重要。你把两个脚打开侧面，然后这个肩膀的宽度和这个两个脚中间的宽度是一样的，然后手是这样放，大拇指尖的下面勾住，然后食指把它扣上，打完了后这样踹一下。对，是这样的。
1: 随便射射那么远，
0: 他这个基本上能射个100米没问题。
1: 是吗？
0: 以前打仗的时候，打猎的时候就是很
1: 远。那么我跃跃欲试了，好像看起来
0: 你试一下，
1: 很容易很帅的样子。
0: 手放开。
1: 放不开怎么？应该怎么放开？
0: 必须把它拉到到尾，这个旋贴到链上。
1: 哦，要贴点。哎，我知道了。
0: 对，你拉不到那个位置，你这个。
1: 然后就放开。
0: 对。
1: 顶多20米吧。
0: 对，
1: 是吧？哎呀，这差距太大了。大家如果真的来参加这个纳达姆大会的时候，会特别重视那个比赛结果吗？还是说以娱乐为主？

0: 娱乐为主，他基本上那个主要是就是参与，嗯，啊，比如说这次这个射箭比赛，嗯，你不管是会射还是不会射，你想参加都可以参加。
1: 您报名了没？
0: 我报名了，
1: 报名了，
0: 我就参加了一个项目，就射箭项目，是他们参加。

0: 我们这个拿洞节是我们土族的一个传统节日。你看这个节日啊，这当中就我们每一年从农历的7月12日开始到农历的9月15日结束，在这个山川地区啊，各村庄轮流举办，你看堪称为世界上时间最长的狂欢节。今天有好多从西宁专门赶回来参加拿洞节的，
1: 这是民族团结的节日，是这个物质交流的节日。你看这个是不是？

0: 当助手啊，递递剑什么的。
1: 啊，可以。
0: 可以吧？
1: 到时候那个啥吃完了，你先可以去。
0: 哇，直环，这个太棒了，旗开得胜。哇，太棒了！最高分是9分，
1: 八，压线四环。二环去，平均全高了。哎呀，刚才48、26是多少？
0: 26、48。
1: 嗯，总分才74。
2: 目前是第二。
0: 你看，目前第二很不错。
2: 目前第二。
1: 后面还人很多。我平时训练的时候能达到90分以上，但今天这个状态不行。应该我前面过来这个边设一下，适应一下这场地。
0: 刚才怎么没提前来呢？跟老朋友喝酒去了。
1: 对，和朋友在那边聊天，坐了一会儿。
0: 没事，那也很好。啊，见见老朋友也很好。
1: 啊，重在参与，就是都既然来了，在朋友们见个面。嗯。参与一下这些互动是，就可以了。
0: 霍格老师，那他不是为了比赛专门学的这些项目，这些项目就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信手拈来。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大了，力量没有到位，但是他的动作依然很帅，因为他从小就在草原上，就是拿着弓箭，那是他生命中一直延续过来的项目，不是为了那一刻的比赛准备的。跟你们一块儿过去吧，可以吗？
1: 可以。
0: 这上面全都是骑手，
3: 但是这上面不好坐。
0: 没事儿，没关系，我这不能骑马，就跟你们一块儿骑一下这个皮卡了。好。哎呀，谁是骑手啊？你。
4: 这。
0: 你还有呢？
4: 刚刚他骑的第二名。
0: 哦，你第二名。
4: 对。
0: 这个坐车的时候，这种颠簸程度和在马背上颠簸程度相比，哪个更厉害？
4: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什么不一样？
4: 马背是那个腿嘛，嗯，对对，可以弯，就各种情况会发生的。嗯。就比如说绊一下。嗯。那样他那个身体是往前倾嘛。哦。对。嗯
0: 嗯。所以说，其实坐车更稳一点，是不是？
4: 对。
0: 马背更颠，而且不可预测性更大。
4: 啊，对。嗯。
0: 你远距离去办一个事情的话，你更愿意像这样坐车还是骑马？
4: 那得看多远。
0: 马匹可以到达的那个距离。
4: 那肯定是马匹。
0: 还是愿意去骑马
4: 呀？对啊，因为他的话，什么路都可以走呗。哦。啊，对。
5: 嗯。那对呢。
0: 而且速度可以由你来。哎

0: 快点
1: 控制。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跟你互动哈，它是一个生命。
0: 你在这等着嘛，
2: 骑着感觉就不一样。
3: 那是成年马吗？
1: 成年马，先让他们在那候场是吧？
3: 他们是等会儿我们这样赛，然后到那边有一个两个红旗，那个绕圈以后再玩。
1: 哇，已经开始了，加油，南迪！
2: 我叫南登白利科，我是1997年的，我是来自海西州格尔木市乌托美人乡，现在是一个返乡的一个大学生。
4: 在人没有翅膀之前，骑马在大草原上飞奔应该是最自由的事儿。
2: 那达慕的话，最记忆深刻的是高三毕业那一年吧，应该是那一年我们队主办的得了个第二，心里面特别高兴。
1: 哇哦，冠军！
2: 好好毕业，也是一个正规的那个纳达慕上面骑马，然后得了一个名次。

0: 时烈日当头，所有的人然后就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兴致勃勃的，大概看了有两三个小时的那个比赛。你们这个驯马就是你看他那个套马的过程是吗？
1: 你要套那个指定的嘛，就是套到别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
0: 输了、
1: 不是输了就是要减分了、
0: 还要减分、
1: 一个是套手呗、还有一个是骑手呗、还有两个帮手，
0: 还有两个帮手、这四个人是个团队，
1: 四个人组成的、
0: 是一个套马队、
1: 对，然后就计时、比如说有的是一次就套住了、有的是两次或者是第三次才能套住、在计时那边，
0: 时间越短分数越高
1: 啊！对对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骑的那个马，就是烈不烈？有的就是跳的厉害呗，有的就是跳的一般，这个也是根据他那个情况是给那个分数的。
2: 把那个小伙子扬了，大腿上挡住
0: 了。骑上去了没有？
1: 还没有。没有帮手托他是训不住的。
0: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团队是吧？
1: 对。因为一两个人的话就拿捏不住他，骑不上。
0: 那太厉害了哇！
1: 对，骑不上嘛，你看。四个人的话，有的还
0: 对
1: 嘛的话，就可能就拉不住。
0: 还没骑上去呢。
1: 那个比较烈。
0: 这是他第一次被人骑上、
1: 就是这样骑上去以后，他们需要把那个绳子
0: 松开
1: 翻开、
3: 最大的那大陌生才会有驯马比赛，那一次很难见到，不是有马鬃吗？抓住马鬃，然后双腿夹住身体，然后身子要往后仰，那样才能保持住平衡，顺着他的步伐跟那个跳动，按着他的那个节奏就训他。
0: 多久不掉下来才行啊？
1: 这个得看马的。

0: 方。啊、哦，像这样的，一直跳的话，它还得在我们上面。
1: 它已经很久了。
0: 对，
2: 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加入其中的时候也非常的兴奋，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并不是驯服或者征服，我看到的是一种较量，人和动物之间一种平等的较量。然后面对这样的一群猎马，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接受你，愿意让你骑到它的马背上？
3: 去完以后我也感觉全身就没力气了，腿也没有知觉了，想下来也下不去，撑了一会儿就腿好像好了一点，我就自己掉下来。
1: 你好厉害，英雄归来，你是不是被拽着了？
3: 驯马体现草原人的勇敢、智慧，还有团队的协作。前三次都套马的时候没套中呗，这一次套中以后就很激动。

0: 酿的酒，第一杯酒，丰收的麦子磨的面，第一个馍馍献给神，感恩天地，阳光雨露，感恩这个水土，这个养育之恩，感恩生活的保佑之恩。
1: 我是7、8岁的时候啊，就开始参与纳洞，从事纳洞工作将近70年了，所以参与的时间比较长，参与的次数比较多。每个村都跑过，村与村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产生什么矛盾纠纷，就在这个纳洞会上，拿上一碗酒，互相碰个杯，道一声阿弥陀佛，这个矛盾就化解了。这就是我们土著纳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2: 对方把你抓住以后，就想办法给你送。
3: 这个衣服很奇怪哈，它好像是专门是穿不上去，就是穿肩甲这个地方。
2: 它这个必须有这种皮子做的结实的，一般不挑这些，很容易就撕烂。因为这个薛教授的力量比较大。
3: 哇，这么多人在看，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紧张。好，开始了。
4: 각초다우캐토다위
5: 각초다내고다내고다
4: 야각초다
3: 看似静止的状态，实际上是暗自在较劲吗？
2: 对，
3: 手上有力量吗？啊，摔疼了，还有点那个求胜心切。
2: 不是，这两个应该是老摔跤手，先摔。哦，
3: 老摔跤手。哇，他真的很稳，一脚过去完全不动。

0: 经常有那个想给他使把劲儿的感觉，虽然我自己没什么力气。哎，两个人同时，还是有一些
1: 一号。那就先睡了。
0: 为什么感觉好像把头藏在他身体里面呢？
1: 他就是把它定住，不让它下蹲，
0: 不让它
1: 压，
0: 不让它往下压。危险！所以他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稳。
1: 对。
0: 我都觉得累了。这俩身高都差不多哈。

0: 我没有想到能在那达慕上见到那么多年轻面孔。听呼达尔说，其实他们很多人现在也都是在城市生活工作，这次是特意回到草原参加那达慕大会。在城市当中，也许他们跟我们这些游客一样，从来没有驯过马，从来没有拿过弓箭。那这个时候，作为蒙古族的人，在回到那达慕的时候，他可以感受到他的祖先曾经是怎样的生活，也可以重新拿起弓箭，骑上马，学一学摔跤，把这些文化都传承下来。这是我觉得那达慕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1: 你们从小如果要跟发小一起玩这个波哥，如果被朋友摔倒了，会生气吗？
2: 不会，都基本上不会存在那种事。
1: 两个重量级。第三名，剩下的那个第四名，然后他第三名。刚刚他们俩人比赛的时候，你看到了吗？都是你两个堂兄啊。然后那个他们俩人力量和那个个子都差不多，太厉害了，你们家族。好，我们去看看他们吧，好吗？献给你。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一直在下面看你的表演，太棒了。
2: 玩的很，玩的很。
1: 累不累？不累啊。
2: 我给我堂弟照一下。
1: 太棒了！这是博哥的老前辈，这是博哥的后起之秀。也太厉害了，冠军！我能为您几岁吗？
3: 我今年26。
1: 26岁，太棒了！加油！我觉得在那达慕大会上，人情之间的链接似乎比那些民族文化的展示更有意义。这种传统可能来源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草原上都相隔很远，所以需要有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连接人情往来。但其实现在在都市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虽然靠得很近，但是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之间走往，也渐渐疏远了。就是便捷的生活，让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可以相对独立的生活。但是其实，作为人的本性，我们的内心是希望链接，是希望产生交流的。我在想，像蒙古族他们的那达慕大会，就可以让这种链接继续。那作为我们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让我们愿意去从线上走到线下，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面对面的去交流、去喝酒、去聊天、去谈我们自己生活的改变、内心的想法？这个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启示。

0: 我第一次来青海，以前去过西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高海拔的地方。来之前非常忐忑，怕自己又高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恐惧甚至会有一点。但来了以后，我觉得看到那种大自然，那种景色，看到牦牛，看到牧民，看到三江源的这些水，我就是被震撼了。
1: 三江源太特殊了，它这个水源不仅仅是玉树的，是全世界的。

0: 很多人都要靠这个水源去生存。然后我觉得从藏医的角度跟牧人去说大自然和自己的身体是同样性质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可以去认知到大自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可以认知到自己的身体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相辅相成，这个环保的意识就有动力可以去内化。
1: 能够买，能够买，能够买，就走走走。我的名字叫努木家。我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藏医老师。
2: 当时呢，就毅然决然的去接触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新科新学科。
0: 根据藏医学的话，世间外物，我们就是外面看到的所有和我们的身体，都是由这五个元素组成的。我们长期住在牧区的人，对这个五元素的这种感受能力是很强的。藏医说。人的身体和大自然都是五元素组成的。当我去判断这个人的性格，他很有可能出现的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根据这个基础来去判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的。
3: 我就开玩笑嘛，我说火能量的人他做事快很准嘛，他天天要面对这个天天在飞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风这一组人，还有这个Wagon 就是非常慢，他非常慢，他做一件事情很久，他适应一件事情很久，所以吃饭就天天生气，哎呀你怎么这么慢，哎呀你怎么又不在那做那个事情。
4: 对的，
0: 就是他的思维很活跃。
3: 从藏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如果要预防不想就是身体里面长肿瘤，就是最首要要做的就是去关注我们的这个消化。如果你的消化系统不好的话，那很多这种治疗方法的话，你的身体是受不了的。你一边可以吃胃药，另一边呢，你要吃完胃药之后，你要做这个文巴琴这个瑜伽动作，结合一起来的话，它的那个功效会更强。
5: 他说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当时就低了一下头，我一抬头我就看到，我当时我有点惊讶，有点意外，因为我想着藏族女性大部分还是很害羞的啊，甚至是比较保守的嘛。
3: 汉族叫丹田嘛，丹田。然后我们的话，藏语的话就叫温巴，我们这里有一个温巴啊，然后其实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然后就是观想这个地方，然后就要把它压一下，稍微的压一下，这是第三个动作。然后呢，再去转。最终的一个瑜伽动作，我现在给你示范一看啊。

0: 我有看到大家跟我一起做，嗯，很可爱，因为他们发现就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递增式的变难，然后也很惊讶，就是哦，我是怎么做到这个运动方式的。
1: 好可爱呀、
2: 啊、你从多远的地方过来的？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过来的？哦，昨天就提前过来了。然后你是对藏医很感兴趣吗？啊，他也是吗？他们对藏医很感兴趣吗？感兴趣哈。那你的孩子吃过藏药吗？
1: 吃的
2: 都是吃过的。哦，一般是藏药可以治疗一些就小孩子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病呢？
1: 感冒的
2: 啊、哦、或者是消化的一些
1: 消化的。
3: 来这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牧民们从一个比较有框架性的知识体系当中了解其实自己的身体也是圣山圣水。有这个觉知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会更加有敬畏感。
2: 敬畏感和一个觉知。
4: 我昨天看你听得特别认真，你是特意的跑过去听中午？
3: 对的。
4: 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他？
3: 周某家是我在那个他唱的歌里面找到的。
4: 你是很早之前就知道他？
3: 啊，对。
4: 见到他本人跟你就是听到歌声中的那个人有差别吗？
3: 本人好看。
4: 比你听到的就是看到的那个？
3: 对对对，
4: 网上的更好看。
3: 对，他真的反正是我的心目中的女神。我每次唱周梦佳老师歌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歌谁唱的，我就说是周梦佳老师唱的。
4: 那你能跟我们唱一段你喜欢的周梦佳老师的歌？

0: 这歌讲的什么意思啊？这个
1: 就是我们牧区里的早上要挤牛奶，牛奶和酸奶就是特别多的。
0: 哦，就是讲的歌词是说的这个意思，是牧区牧民的每天要做的事情，生活。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个糌粑。
1: 这个是青稞面。
0: 对对对。
2: 然后再把这个放
1: 裹到里面去。
2: 对，裹到里面去。
1: 奶茶是吗？
0: 是奶茶。
1: 哦。哦，好烫！
0: 先吹一下，没事。哎，不能这么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弄到你身上。
0: 没事没事。
1: 我在吞口水。
0: 现在就可以吃了。
1: 哦，就这个样子已经可以吃了。
0: 对对对，可以吃了。好吃吗？
1: 嗯，挺好吃的，有点巧克力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我们早上每次吃糌粑的时候，就是说明那天就不怎么饿。
1: 对，其实早上吃了，中午晚上都不怎么饿了嘛。
0: 对对对，
1: 我就吃了这么几口，我已经饱了。
0: 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会挤牛奶，然后做酸奶，然后做糌粑。2018年就开始做环保，每天的天气变化，在身上看到野生动物，哎，比如我看到了一个喜鹊，它在干嘛？它在什么地方？有几个我都会记下来。进环保日记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家乡不知道的也知道了。我以前的话就是特别喜欢吃面包。都是我自己买的，后来我自己会做了。我想在那纳索尼和那个玉树开两个面包店，把学到的手工传递下去，能帮助更多的人。
1: 来了来了，
0: 给你噻，难怪秋的，哎呀，这是太荣幸了。
3: 单个送，快争取，快
0: 争取，好嘞。
1: 他刚才一直在说他好紧张，那你们坐在那儿还看到那么紧张？
3: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才呢，
1: 嗯，整的。
4: 我们第一天去工作站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就是他眼睛里面都是闪闪星光那种，我觉得很可爱。
5: 你们家好美啊！
0: 我也这么觉得的，
3: 是吧？
4: 对，老师。
5: 我记起来以前去看过姐姐家，他们家在帐篷里面嘛，然后出来就是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啊，早上醒过来看到那个就，啊，心情就好好，
0: 对，特别幸福，
5: 幸福是吗？有幸福感。
0: 幸福。
5: 现在除了手工，你还喜欢什么？
0: 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
5: 你想出去是吗？
0: 对，我想出去看看它外面的风景，想去看一下就是平时看不到的。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的话都是牧区，也不是不像城市，但是去外地的话就是能看到那个
5: 大房子，
0: 小房子，然后再看看他们那边的风景，然后再看看我们哪个好，
5: 哪个好看，你要对比一下，先出去。
4: 他们喜欢我，表达出来的这种激动和这种欢喜，在我看来是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自己，而不是看到了我，然后他们也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0: 有时候我心情不好之类的时候，我都会听他的歌，有时候练瑜伽的时候也会听他。

0: 好好听。
1: 发扬今天特别幸福吧，和偶像，你的偶像，
0: 幸福。
2: 我也幸福，我也幸福。我可以到巴扬家里面，看到他的神山神水，看到他的爸爸妈妈。嗯，
1: 我能听到你们这样唱歌，我也很幸福，耳福。
0: 真嘎不让用卡达的。
3: 其实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离川西也很近。我有很多朋友也是藏族人。但是其实他们给我的感觉和这次我在青海看到的感觉又不一样。

0: 但是那种烂八千米比他是小
1: 的是这里他的那种淳朴啊，那种眼神还有那种笑容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面。
2: 一个环境它塑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作为单亲的爸爸也好妈妈也好，你就是给他足够的爱和尊重的话，这个孩子还是可以很健康。
3: 当传播这个藏文化的时候，就是找到了一个最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演唱
4: 唱歌，他们就会来。
5: 这个这样能够走人家那个程序。
6: 昨天我们分享比较晚嘛，快到六点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1: 对，
6: 因为有些妇女她需要赶牛。
1: 我看到了，她们好着急，回去骑摩托。
6: 有一个妇女是跟她的老公问了，说：“哎呀，牛怎么办？”你不要管牛，好好听课。
1: 哦，她老公就说她赶牛了。
6: 对对。
1: 你当时是在网上知道朱母的吗？
7: 朱母见识我是通过武志认识的。
1: 哦，你觉得她的什么理念你是最认可的？
7: 他内心的那种善良，他基于这种好的知识，对于这种愿意分享的这种状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一种财富，一种知识，一种智慧，就愿意分享的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是非常感动和打动的。

0: 我想也是这因为这样的心，
1: 嗯，
0: 也是对于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像周末讲这样的人，对于我们这边也是非常，它就是一种宝贝，就是一种很宝贵的一个财富。
1: 嗯，
2: 在周末姐身上，其实看到的是不仅是传统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更多的是这种传统的，非常有这种健康和外在环境有联合起来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本身他过成什么样的生活，听的这些人也是一种，也是一种典范。
1: 你会被他影响。
2: 对对对。
1: 每次不是结束以后吗？好多人过来围着你，你觉得你跟他们交流，你会有什么收获吗？
3: 感受吧。
1: 嗯
3: 嗯、也不算是收获，应该是感受。
1: 嗯，
3: 第一个感受是有点伤心。
1: 为什么？
3: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牧民他对我讲的这个藏医的内容，
1: 嗯，
3: 他的那种专注性非常强，
1: 嗯，
3: 他非常感兴趣，
1: 嗯，
3: 但是我很伤心，明明就在藏区，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被普及到家里？
1: 哦、
3: 我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知识没有到达这里。
1: 嗯，
4: 藏医的理念，
1: 哦，
4: 藏医的生命观，
1: 嗯，完全一点点都不知道。
4: 不是不知道，是没有人系统性的告诉他们。
1: 嗯，
4: 他们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今天我讲这个啊，
1: 嗯，
4: 他们能够那么吸收，因为他们自己有经验，
1: 嗯，
4: 他们有体悟。
1: 嗯，我也发现了，我观察了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太空灵，太好听了。这是你在哪里的演出？
1: 这是在巴西，巴西的一座城市叫 Belo Horizonte。
0: 大概有多少观众去看？
1: 当时这个场地是450人的场地，全都是即兴的。我们排练的时候也都是去交流，这首歌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我会告诉他们在藏译当中为什么会去念诵这样的一个，一种文字，然后他们会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那个感受，用自己熟知的这个乐器弹奏出来，于他们而言，音乐，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它也是，包含着疗愈的功效的，所以听音乐呢，也是一种药，生药。有一次去法国南部，巡演，其中在前面坐的还有几个母亲和他的孩子们，我感官上是好像只唱了半小时，但后面看时间已经过了3个小时。而且没有一个孩子哭闹，非常非常的安详。这里唱的是爱沙尼亚文。
0: 你的语言能力好强啊。
1: 同事的奶奶的衣服，
0: 这件衣服很
1: 漂亮，有100多岁。
0: 对，古董了。
1: 对对，古董衣服，然后穿着他们的传统服饰去唱他们的比较古老的歌曲，也是用他们的语言，然后进行一个深度链接，然后再去讲藏译文化。

0: 我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一张脸，坚毅清澈又温柔，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就是慈悲善良的目光，然后同时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眼神。
1: 八岁的时候吧，刚好那年我父亲去世了嘛，然后慢慢就习惯没有，就是没有了爸爸嘛，只有我跟我妈妈在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吧。后来就现在在攀竹坝的时候就慢慢的越来越好了。
0: 其实牧民身上带的气质就是我们人类祖先曾经有过的样子，本身他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人类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然的一体一样。我是2016年第一次来三江源，20岁的时候来这边，我觉得我是一直带有一种扶贫的状态。我觉得我一个城市里面来的北京的女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看到他们的生活条件，我第一反应就是要给这些人买东西，要给他们孩子买糖，然后给他们钱，帮他们去看病。但是后来我觉得我被精神扶贫了。

0: 韩诺吗？
1: 韩诺，这里的话，这里要拔出来。
0: 哦，
1: 这里比更大的
0: 土豆一挖一麻袋。
1: 对，你一会儿就
0: 土豆哪里去挖？土豆这里去挖。
1: 哦，真的，这不知道这里这边两块。嗯，对，有两块，还有那边也有。但今天就不挖了，我们已经挖了一大桶了。
0: 这个还没听过。
1: 对，有
0: 土豆馅的包子。
1: 新鲜土豆，你刚挖出来去煮，那个味道真的是绝美。
0: 快流口水了。
1: 对对对。
0: 经常在欧洲就是躺在床上就想这些食物。
1: 我觉得视觉和
0: 味觉，
1: 味觉，对，嗯，印象是非常深的，也很治愈。因为想一会儿就会觉得，哎呀，虽然说目前这个肉体得不到，但是精神已经
0: 得到了
1: 回归，对，回归到了那个状态。对，嗯，一直到我上初中为止，这个村子都是没有自来水的，也没有水井，所以我们的水都是到旁边的那个峡谷里面去挑。对，那里面就有一个泉眼。我其他的农活干得不好，身体又小嘛，比较袖珍。
0: 但是挑水是很厉害的。挑。

0: 猫水是我的活
1: 啊，
0: 我就带着我们家毛驴下山谷，然后去挑水，下去很容易，上来的时候就可难了，因为毛驴嫌那个重嘛，它就会停一下走一下，停一下走一下，所以就回来就很慢。
1: 哎，顺便路上再玩一玩。
0: 哎呀，玩不了，因为定了时间就必须回来要给水嘛，我一天要挑两趟。作为女孩子去远方，尤其在我土生土长的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少见的。这条路应该是我出生咿咿呀呀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姥姥的背上、大姨的背上、妈妈的背上已经走过这条路很多遍了。等到我自己能走路，就在这里和小伙伴们玩。再后来去读书，都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从最近的地方，离这里40公里的县城，再到离这里最近的城市西宁，再从那里去北京，然后再从北京出去去欧洲。这是走出去的起点，也是生命的起点。
1: 其实你在欧洲也看了很多美景，对吧？你觉得有没有不一样？
0: 记忆是不一样的，毕竟这是我小时候接触的第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嘛，所以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美，由它知道了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后还有它给我带来的就是身体还有心灵上的这种满足感。
1: 有可能景色是相似的，但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通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因为可能看到别处的这样的树、山、
1: 这样的
0: 水，对，这样的峡谷，会想到我自己儿时见到的第一次。
1: 你在梦里会梦到这样的景色吗？
0: 会。
2: 我觉得他以后就算知名度更高，他依然会到地里挖土豆，会去帮家人弄菜籽。
3: 他说他会以后再有这种传播藏医的这种演唱会啊，或者是歌友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请我坐在前排。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就会脑子里立马构想出了这个画面，我坐在下面静静的听。

0: 刚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泛着那个光泽。
1: 2022年起，我们提出了柴达木盆地盐湖生态综合调查这样一个地质调查项目。像我带着这个队伍，一共有9名同事，一般在5月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2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

0: 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说取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漂得远一点，但是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
1: 嗯。

0: 够吗？
1: 够了，我们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0: 嗯，
1: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0: 嗯，
1: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0: 挂杯，
1: 看，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嗯，是
1: 很快。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0: 啊，这感觉好像是油乎乎的。
1: 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着色水体
0: 里面好多，
1: 对，
0: 亮晶晶的小，
1: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的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0: 是有一些沉淀，
1: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再来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呢，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里区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0: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物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盐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你好。
1: 哎，你好，唐老师。
0: 是理科党是吧？
1: 哎，对，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唐老师。
0: 这些就都是假。
1: 啊，对，这是全成品氯化钾。
0: 哦，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1: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
0: 啊，
1: 但是里面成分不一样。
0: 嗯，
1: 咱们这个里面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2: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工过程
1: 啊，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先
2: 带一个
1: 那个卤渠呗，
2: 来
1: 啊，一个卤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0: 好。但是在这样一条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2: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1: 这个地方深嘛就成深绿色了。
2: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我们所以我们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1: 对，
2: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对对对，它结盐比较严重，
1: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0: 是吧？
1: 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0: 哦。

0: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烟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烟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一排的这个输入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1: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
2: 往前延伸，
1: 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这个地方真的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0: 大教堂了啊！
1: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3: 哦，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哦，怎么呢？
3: 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1: 是不是？
3: 或者作用很小，
1: 薄薄的浮冰一样。
0: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哦，
1: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0: 对，是这样的，我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1: 是。
3: 对，阳光好，风也有。
0: 对。
1: 太美了。
3: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是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犁坪、东台、西台以及嘎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1: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0: 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试。
1: 好，
3: 咸辣酷。
0: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
0: 喝一口。对，你感觉好像像是一口
1: 对，因为渴了。对，
0: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1: 好，就这样就
3: 可以了。慢一点，
0: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1: 哎呦，
0: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0: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1: 刚刚那一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0: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池子的味道会比这还要再浓一些。
3: 不过辣味
1: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1: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那个盐釜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釜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察看盐釜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我的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是不是说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釜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风很大哈，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工艺，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都就是光乳石。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色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负二十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2: 这是化工分离了。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3: 我们是阶梯式的浮选，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那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浮，
2: 还要粘，是吧？
3: 对。
2: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1: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0: 它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3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而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
4: 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两个那个袋子，招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渣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5: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张老师，你好，早上好。
1: 啊，
0: 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来，我来放。
0: 放这儿吧。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2: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3: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2: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0: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4: 对对对，确实。
0: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2: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3: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们。

0: 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1: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0: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
1: 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0: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在这里给一个样地图，
1: 6.5。
0: 嗯，重点在这儿，多布几个样点。
2: 我老家是陕西汉中的，2010年，这个本科毕业以后，我是考研究生，就考了我们就位于青海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盐湖，从最初的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喜欢，就像我们盆地里面的这个盐生植物适应这个环境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互适应的一个体现。认识它，了解它，走进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地质工作最为荣耀的一个收获。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老巷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2: 前方车辆，
0: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我去下。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
3: 不走了哈。
0: 爸，哎，
11: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2: 哎，
13: 快点，
12: 啊，也弄水，你走了没
14: 有？妈妈，
15: 哎，你爸来啦。
16: Thank you.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为何你方
1: Ontario,
0: 三次交代的战俘名单
1: provided,
0: 前后不统一。
1: Why is this?
2: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0: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据记到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2: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u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0: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本有庆祝圣诞的作用，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
2: 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3: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
4: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5: 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
4: 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
5: 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
4: 是。
5: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6: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15军的表现。
7: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8: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9: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7: 我配合你们。
10: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7: 很好啊。
10: 详细一点。
7: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10: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7: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6: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1: 他有什么问题啊？
6: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1: 已经发调令了吗？
6: 调令倒是还没来。
11: 你什么态度呀？
7: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1: 我的态度？
7: 是啊。那您看。

0: 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啊？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少头的工作做完。 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1: 你找军长聊聊吧。
2: 哎，段参谋，真要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 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儿。

0: 队长。
1: 啊，
0: 车坏了。
1: 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0: 打不着。
1: 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这小子啊，这不愧是个美国。哎，这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笑>
0: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
1: 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

0: 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两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二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
1: 哎，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三毛，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啊，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2: 庄稼，
0: 对，庄稼、枪、粮食，这大伙都听得懂，啊、
3: 是。
2: 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十五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3: 留在十五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了。
2: 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3: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十五军。 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十五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
0: 水。
2: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骑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4: 首长好，
5: 你是老师，
4: 助教。
5: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段显峰，
4: 十五军勤击委。
5: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 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 0.1% 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 0.1% 调整到 10% 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10% 的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6: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5: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
7: 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接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

0: 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1: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0: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没有。
2: 秦局长，
3: 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
0: 嗯，
3: 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3: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
1: 嗯，
0: 你先到警卫连报到，
1: 嗯，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显峰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你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哎，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保证我这任务。
8: 哎，他能去不见了吗？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0: 快！
1: 哎，宝宝那边，
0: 好。
2: 你们两个
1: 这边，
3: 你拿这个。
1: 好，走。
0: 走。
3: 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不会被烧死，一定要带他回去。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你底座不是柴火，
3: 你这有点折腾到外头去啊。
4: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了。
5: 军长，致司来电。
6: 驻自东南山批下来了？
5: 不是，致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71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6: 还说什么了？
5: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6: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

孙元良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圣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最新情报，美七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圣山的架势，欺。

0: 不排除这个可能。现在智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1: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陡流峰，两个团的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圣山，这是最困难的。武圣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
2: 有，
1: 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
2: 是，
1: 去哪儿侦查呀？
2: 前线，
1: 武圣山前线。
2: 是。
3: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4: 编制有多大？
3: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4: 哪条路离开的？
3: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4: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1: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
0: 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 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2: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歌，
1: 随便哼的。
0: 哼的什么歌呀？
1: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0: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1: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0: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
1: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
0: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1: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首。
0: 还挺执拗，
1: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0: 那我唱两句啊。

0: 报告。
1: 说。
0: 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
2: 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1: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0: 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
1: 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那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嗯，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
0: 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
1: 虚虚实实，我们啊，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1: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式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1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送他们，跟他说。

0: 敌人终于是咱们军了。这炮声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1: 三九一高地，西方山。四零九高地，看看你的五九七点九跟五三七点七。
0: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美七师。南二师，抽集3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三九幺、四幺九、五九七点九高地、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五九七点九高地及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 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副指挥，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1: 喂，高副令，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2: 是。

0: 我们需要村长电话。
1: 村长，我是崔建功。
2: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1: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为炸断。
2: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1: 电台也联系不上。
3: 右眼睛更是看不清。
1: 两个高地都被黑烟裹住了。
4: 收到，五号收到，收到，请回答。
1: 你们安静点。
5: 村长，你说。
2: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5: 柱子洞南山还要不要打？
6: 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7: 我会向至森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8: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一炮阵地在祝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
6: 祝罗市和松洞方向。
9: 报告，是王副司令。
6: 王副司令好，我秦俊伟。
10: 武圣山还是西方山？
9: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10: 王副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
6: 好，我会向至森请示。
9: 好。
6: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10: 情况知道了，等致辞的命令。
6: 好，明白。

0: 哎，赵源，
1: 哎，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3: 指导员，
0: 哎，段参谋。
1: 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4: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
1: 那这样吧，你把这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他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4: 好，
2: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
1: 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4: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小英，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

0: 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大参谋，把我这把枪也带上吧，他从来不卡壳。
3: 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5972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5972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兵团、直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4: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3: 大仗弱仗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为诸子

0: 你怎么来了？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我向上某人说。
1: 跟着我们上来了，找个更动手。
2: 张大勇，
3: 站！把伤伤的、轻伤的，一个帮助手，最后抬回去。
2: 是，
3: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河道，跑慢了的，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刘小阳。把你在阵地上看到的情况说出来。

说，有个阵地，我给端仓我上去的时候，这是件一命战事，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士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0: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
1: 跟你说，美军残酷的炮火，
0: 强大的攻势，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 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说。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105毫米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村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一号公司没了，十号公司也没了，八号还在。
1: 八号早就没了，庄稼、孩子都没了，人再剩几个，就算只剩下我三个，那你也是要命。
2: 队长，简报。

0: 我是秦继伟，
1: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2: 电报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0: 是，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2: 好。

0: 交通红绿灯，速冷炮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还听到脚步声了，你们速速。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
1: 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0: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3: 你还有什么支援？
0: 现在志四已经同意给我们增派炮兵，在大反击前，我们的地面火炮会有103门，高射炮610团也在路上，来了以后，给我们建立防空火力网。
4: 好啊，太好了！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志四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1: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2: 你啊，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1: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2: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3: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4: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5: 军长，致私邓司令原调吧。
4: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报告司令，十五军
4: 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2: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4: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7: 十五军没困难，
2: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4: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7: 担子越重越光荣。
4: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对高额彩礼说不。
1: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0: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

0: 知，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2: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3: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4: 哇，好酷。
3: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5: 哦，500啊，等下，欠着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安全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3: 扬血式之锤，击胜世之骨，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

0: 城，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
1: 哎，
0: 我来倒。

0: 首长送军长酒，是预祝军长打了胜仗；军长给我倒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 他早晚跑了，喝了呢，还真舍不得。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 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1: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

0: 国军人。敬中国军队。
1: 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我们已经在下面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你算着，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你们大概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在上面，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军事上。
0: 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粒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粒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

0: 还有，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1: 华联这碗米是得等一等啊。
2: 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
0: 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2: 又拉了300颗。
1: 还是少了点儿。
2: 弗林泽，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0: 他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0: 哎，老胡，
1: 老张，
0: 哎，这不是经过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1: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0: 军部下来？
1: 对，
0: 犯错误了？
1: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怎么样？过得去吗？
0: 过得去。啊，炮击15分钟，有5分钟的间歇，足够了。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抢劫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

0: 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1: 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弹片划伤了。
2: 大少，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6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3个连，也就是18门炮，面临一个流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3: 这帮美国佬太狡猾了。
2: 接下来一定要多多留心。
1: 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烈士了。真是个好战士。
0: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收拾你。回去。
1: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2挺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0: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8连都有啊。
4: 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2横道，
0: 8连都有，出发。

0: 战术，就这么牺牲？
1: 这就是战场。今晚十点之前，
2: 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三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门派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3: 不行，不行，不能冲！
4: 让门家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1: 所以我们要等在赵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

0: 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十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面，就这一条路。不成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1: 我知道，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0: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快走！
1: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不能冲。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2: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1: No? Maybe it's a rabbit.
2: Oh man, you scared me.
1: This is war.
3: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用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2: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4: 秦军长，说。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
3: 就知道你鼻子灵。<笑>
4: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一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王副司令放心。
5: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6: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4: 支援597.9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
3: 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

0: 已经到达既定位。林导，这按理说时间早到了，这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 我出什么事了？没想到，赶紧处理内部情况。
2: 王虎天师傅，
3: 是。
2: 三号坑道。
3: 喂，师长，我是冯万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2: 段先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3: 啊，
2: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去一下？
3: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2: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狗也都是玫瑰榴弹吧？那副连长，每天实际上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你来到了吗？

1: 一号坑道，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咱
0: 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途径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转移，去一号坑道。
1: 转移，转移。
2: 段县分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冬
3: 连长，听得见吗？
2: 听见了，您说，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3: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是。连长，怎么样？看见了，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考察证，修地堡工事呢。
4: 看来对待女佣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5: 没错，
4: 刚才师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2: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儿清开，小心手啊！

0: 站！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No
2: one's there. Shut up. Chinese are nearby. They smell.
3: Thanks. Stay, guys.
4: Get out of here!
5: Just go back home.
6: Yes. 陈老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7: 连长，陈老员，
8: 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9: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0: 快走，
11: 接应道，同志们，
10: 走，
11: 一排长带我们进沟道，撤，
10: 走，
11: 走，快快快。

0: this way, this way! Move, move! This way,
1: this way. 你怎么找到我们的？
2: 三号坑道已经被美军封锁了，你们这么多人肯定进不去，所以派我过来接应你们。

0: 这里好坑的，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
1: 冯连长，
2: 我是段显峰，
0: 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
2: 一号坑道。
0: 强盗又找着你们了？
1: 强盗有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
2: 一共125人。
0: 多少？
3: 125？你小子可以啊，七连到我这儿才30多人。
2: 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
0: 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1: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0: 所以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1: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
3: 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2: 是。
4: 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3: 管好你自己。
4: 就这样。

0: 蜡拔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2: 我去找找。
0: 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挑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

乏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

0: 古都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我们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希望能找到他。
1: 李毅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0: 我秦俊伟，
1: 秦军长，
2: 王副司令啊，
1: 这是四合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0: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2: 秦军长，
1: 你的身后有整个志司，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2: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继伟。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 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4: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
5: 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6: 我秦俊伟，
7: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6: 说，
7: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

0: 三条战线
1: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
0: 全都夺回来。
2: 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100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0: 谢谢学长，保证完成任务。
3: 让29师过来吧。
4: 537.7北山和597.9高地之外，其他的防务都交给29师。
5: 军长，如果29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15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4: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阳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5: 好。
0: 29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
6: 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三排没有问题。
9: 四排没有问题。
5: 好，
10: 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11: 你怎么不早说？
0: 你怎么不早问？
11: 是。
4: 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0: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11: 是。
0: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
12: 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
0: 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4: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13: 是。
9: 是。
0: 那就解散。

0: 在双喜，有问题。双喜，回来！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啊，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主观意识说夸上哪儿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儿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蜡克蜡，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0: 元宝，
1: 。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2: 我选枪毙。
1: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2: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3: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4: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3: 那也是表扬，
1: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就这还当组长呢？啊！
1: 好了，双喜组长，带着你的组员回去吧。
2: 是。

0: seen Ryan?
1: No, sir.
0: Anybody seen Ryan?
2: No, sir.

0: 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都给我活着回来，明白了吗？

应该是完成任务。

的。

0: 上面的炮上上去，到了这个火力点。
1: 排长，这是自发通信员肖正良。
0: 其余人呢？
2: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3: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1: 是。

0: 哎，刘梦，你没事吧？
1: ，
2: 情况怎么样？
3: 报告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2: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5连会合，一起拿下9号阵地。300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3: 是。
2: 400长王成栋，配合指导员守住1号阵地。
4: 是。
5: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2: 走
3: 走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次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我是秦基伟，
2: 我是邓华，
3: 致思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2: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思和首长们的支持啊！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战斗意志更没有垮。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
3: 是。
4: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5: Si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saw on Triangle Hill yesterday? The bodies of American soldiers.
6: Jump on the car, young man. Can chat on the road. Be to keep an eye on him.
4: Yes, sir.
5: Thank you, sir.

冷静！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坐。

0: 难受，理解，
1: 理解。
0: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有身体去挡枪眼了。
2: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积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3: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4: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5: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6: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7: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8: 我是家里老大。
9: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7: 这个呢，
10: 我叫周炳坤。
11: 对，你妈养的。
8: 这么没出息。
10: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7: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11: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2: 咱们离婚吧。
13: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7: 川然，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1: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我难受。
1: 理解，理解。
0: 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
2: 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身体去挡枪眼了。
3: 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4: 如果我们倒不了更倒，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3: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5: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6: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会没选择？
7: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6: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走走走。
0: 但是我怕。
6: 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坐坐坐坐。
0: 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快快快！什么情况？
1: 这里被占成支管血管了，一动就打出血。
0: 快，去给他止血。
1: 好，
0: 里边还有一个更深的，被压了快喘不过气了。
1: 啊，这样，我抬起来，你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0: 好。

0: 我得继续检查他，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2: 同志，
0: 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

0: 司白各班定入阵地，按照师令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保护战士，不许冲动。
1: 是。

0: 移动，要用卡机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上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0: 什么问题？有人！
1: 我来，快点！
0: 不好了！快点，上游和坑道，开！啊，
1: 是，
0: 开了。

0: 放下吧！所有人回坑道，快回坑道！
1: 是。
2: 没信号。
0: 怎么样？

0: 哎，干嘛去？
1: 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的有线电话线接了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
0: 这个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1: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市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啊。还能执行任务吗？
2: 能。
0: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2: 是。

放心啊，加好了。

0: 九号。
1: 十号阵地。
0: 十号。
1: 一号阵地。
0: 一号。
2: 有消息没？
3: 还没有。
1: 科长，
3: 怎么了，小杜？
1: 我瞭望观察到597.9高地部分工事被敌人占领。
3: 验证了吗？
1: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
3: 跟八连联系了吗？
1: 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3: 用无线电。
1: 仗一打起来就断了。
4: 我建议立刻向山下报告。
3: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1: 战场上瞬息万变，晚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3: 叶子，
4: 到，
3: 接通军部。
5: 转军部。
3: 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6: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7: 太快了吧！45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8: 你留守，我去找崔建功。
7: 哎，局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8: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9: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10: 应该可以。
9: 抓紧时间。

0: 庄子同志，电话通了，咱们该不会更闹了？
1: 小豆子，一会儿你可得跟紧我了，咱们这次不能上冒险了。
0: 啊，是。

0: 5分钟炮火前线，走。
1: 金河小黄带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密，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解封金河小黄带。
2: 崔建功，崔建功，
3: 军长，
2: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3: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4: 冯百胜，你告诉我，现在一线阵地到底什么情况？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受着伤，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5: 首长，我请求，请让战士们撤下来吧，撤回坑道防守。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勇敢不是蛮干。
6: 是，谢谢首长。陆景元，
5: 让人都撤下来，快！
6: 军长。
7: 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4、5、6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攻势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一击优势。
8: 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攻势，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
2: 现在连药都要垮了，
6: 军长，
2: 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
8: 人要争口气，人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
7: 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要讲斗志也要看实力啊。
2: 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6: 我们还有8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现在就把这8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9: 是。
6: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5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9: 是。
6: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
9: 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颗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10: 是。
6: 是。
11: 给我接12军里的证。
6: 给我接12军军部。
11: 喂，我是李德胜。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6: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11: 是，
12: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11: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6: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11: 这么严重吗？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
6: 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12: 是。
11: 正式命令要过2天才到军部。
6: 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还有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
11: 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6: 老军长。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1: 小豆子呢？

0: 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啊，让他不停地出血。
1: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
0: 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不用细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白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智次，在这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王司令，十五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林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9: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10: 有我在，别心脏。
8: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1: 我叫孙世新，我修仙了。

0: 师傅找我，我老孙去也。
1: 为师新得一法宝，速速拿定时来换。
2: 我叫张欣欣，我被跟踪了。三天前，我的一个室友不见了，然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我觉得我也快被抓走了。当我去找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竟然和他们是一伙的，我该怎么办？
3: 来者何人？你要杀人夺宝？
1: 别害怕，是我。这个拿着，跟我走，快！
3: 别跑，站住！
1: 世新，住手！
3: 世新，别打了，是我。
4: 谢谢老师，谢谢时间了，别跑。
5: 这个东西你认识吧？
6: 嗯。上头电金，
5: 是你把他卖给孙世新的？
6: 是，他说学习压力大，抽烟还总挨抓，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
5: 你往这里头都加了什么？
6: 替来他明，
5: 说清楚点。
6: 就是兽用麻醉剂，人吸了会特别嗨，那嗨成孙世新那样的实属少见啊！天天喊我师傅，还说自己修仙到了什么……
5: 闭嘴！我问你，你再说这个。抢金丝酸饮料也是你卖给张欣欣的？
6: 是，他和同学关系处得不好，每天都很焦虑，我说喝这个可以缓解缓解，但谁知道他喝完非说有人要杀了他，我真服了。我去，
5: 以他们俩这样的精神状态，你就不担心会出事儿还继续供货？
6: 死不了吧。
5: 你呢？你也是学生，你就不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吗？

0: 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劫，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5: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6: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5: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6: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5: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6: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7: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8: 你说爸爸咋的了？
6: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它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5: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8: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镜。
5: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8: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6: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5: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6: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5: 哦，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6: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7: 林林
5: 林林，那是你的名字吗？
7: 林林，
5: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林。
6: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琳琳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5: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7: 琳琳，
6: 真正的问题是琳琳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琳琳的妈妈，那就意味着琳琳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5: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琳琳，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7: 琳琳，
6: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5: 琳琳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9: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

0: 找到他妈妈。这片图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1: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2: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林林的妈妈，
0: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3: 遵命，队长。
2: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
4: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带上我的章鱼手表，这样我们也能看到空中的景象了。你非常勇敢，小番茄。
2: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0: 你在上面能看到玲玲的妈妈吗？”
5: 林番茄吗？
4: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2: 哦，糟糕，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她。
4: 我们这就出发。
2: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4: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5: 去吧去吧，
4: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6: 哦，天上下食物了。
4: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7: 这真是太好吃了。
4: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6: 哦，没有吃的了。
7: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6: 来了一只大鸟。
4: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9: 好多了，谢谢你。
2: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9: 失踪的宝宝？
2: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9: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4: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8: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4: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9: 竹子，竹子，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2: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1: 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4: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1: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10: 我们很快就到。
2: 你听到了吗，琳琳？哦，天哪，
9: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4: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9: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2: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9: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2: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9: 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

0: 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1: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2: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5: 远近
4: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4: 水文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哦，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5: 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4: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5: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4: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6: 好讨厌，
7: 讨厌，我好讨厌他，
8: 真讨厌。
5: 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4: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10: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11: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9: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3: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9: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6: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5: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3: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12: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

0: 扫干净。
1: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2: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1: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0: 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绵体都清理掉吧。
2: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3: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4: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身体了。
5: 这正是你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3: 还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
5: 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
6: 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7: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你的鱼鳃没有问题，你现在可以走了。
8: 谢谢了。
4: 动作快一点好吗？
5: 看样子章鱼泊川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0: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1: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9: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1: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5: 我明白了，呱唧，自己多加小心。
1: 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
5: 我马上过去，呱唧。我会用蓝鲸艇的锚把你拉上来。
1: 嗨，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鼻涕，队长。
5: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0: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泊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1: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
5: 呱唧，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1: 谢谢队长，
9: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5: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3: 我可以帮你们。
9: 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
3: 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5: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
1: 解铃通，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
7: 晚点再玩吧，呱唧，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
5: 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3: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6: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5: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10: 情况不太好，队长，
0: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
9: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泊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或者说是勇士船。
5: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他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泊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
3: 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
5: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9: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
5: 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

0: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
1: 不，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
2: 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3: 遵命，队长。
2: 巴克队长呼叫图图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的怎么样了？
4: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我在灯笼鱼艇上
5: 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3: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5: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2: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4: 谢谢夸奖，队长。
1: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5: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1: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0: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3: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
3: 可以起航吗，队长？
2: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3: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鼻涕。

0: 学，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剑嘴蜂鸟，
5: 欢迎你来到厄瓜多尔雨林，呱吉。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你看看山坡上罕见的西番莲藤蔓了。
6: 西番莲藤蔓？
5: 这张地图会指引我们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山坡，那里到处都是稀有的西番莲藤蔓。
6: 好的，西瓦，有我这样的勇士在你身边，什么都阻挡不了我们。好吧，或许还是有阻碍。
7: 注意了，前面那只毛腿蜂鸟，你现在已经进入了刺嘴蜂鸟的领空，请你马上改变航向。
4: 我不听，刺嘴蜂鸟，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8: 并非如此，你们这两个家伙都闯入了刺尾蜂鸟的领地，而这些都是我的兰花，我的花蜜。
6: 你快看看那些打架的家伙们。
5: 蜂鸟有着很强的领地意识，他们会把其他鸟类驱赶出去，不让那些鸟类在自己的领地上吸食花蜜。
7: 他来了，12点钟方向。
8: 是鲁道夫来了。
4: 快撤退，快撤退。
7: 没错，快点飞走吧，你们这些小嘴的鸟儿们。你们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
6: 哇哦，你刚刚说话的样子可真有勇士的气势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希瓦，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5: 谢谢你鲁道夫，谢谢你帮我们赶走了那些吵闹的蜂鸟。
7: 我并不是来给谁帮忙的，我来这里是为了荣誉还有这些花蜜。现在你们来到了我的领地上，赶紧做好准备飞离这里吧。哈哈，
5: 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说的荣耀和花蜜并不感兴趣，我们只是在寻找稀有的花朵而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去其他地方找一找。
7: 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美，让我无比欢喜。
6: 地图上显示你要找的西番莲应该就在这里，这个地方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西番莲吗？
5: 对，但是看起来这些西番莲的花并没有被授粉。你看，花粉是在花上发现的一种粉末，当鸟以花蜜为食的时候，它们的身体上就会沾上花粉，在吸食花蜜的时候会将其传播给其他花朵，这样花就产生了种子，这些种子有助于开出更多的花，这一过程就被称为授粉。
6: 那为什么没有更多的花呢？这片森林里的蜂鸟嗡嗡作响啊。
5: 是的，不过蜂鸟必须长有很长的喙才能获取到西番莲的花蜜，就比如鲁道夫，
6: 就是刚刚的那只尖嘴蜂鸟吗？
5: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他的帮助，不然的话很快就没有西番莲了。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找他来帮忙。
8: 别过来，刺嘴蜂鸟那是我的兰花。
7: 我不听，刺尾蜂鸟，那是我的。
4: 你们都错了，这里是毛腿蜂鸟的领地。
6: 打扰一下，你们看到鲁道夫了吗？我们需要他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8: 鲁道夫，
7: 你们要是为自己好，那就离他远一点。
6: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等我们找到他时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只蜂鸟根本敌不过两名海底小纵队队员。
7: 听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一只蜂鸟也敌不过三只蜂鸟。我想到个办法。
6: 快看呐，他在那儿。
5: 鲁道夫，我们有话跟你说。
7: 哼，不听，你们赶快给我走开，这里是鲁道夫的领地。
6: 你别往前飞了，不只是你有剑，我也有。
5: 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7: 抱歉，我不喜欢帮忙，快走。
5: 呱唧，
7: 你根本就不是我这只剑嘴蜂鸟鲁道夫的对手，对不对？全部都是我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花蜜。我被卡住了。
5: 你需要帮助吗？
7: 不，不需要，我能搞定的。我的翅膀 鹿道夫再没办法飞翔了。
6: 别担心，我的朋友，我们有位队友是医生，他很快就能来给你包扎好的。
5: 那样你就能飞起来，并且给西番莲授粉了。我们需要启动章鱼警报。
0: 西瓦挂机，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厄瓜多尔雨林跟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在一起。
7: 拜托了，不，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10: 我的小乖乖呀，它这翅膀受伤了。
9: 是的，我们需要它帮忙给我们找到的那些西番莲去授粉。
0: 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给鲁道夫治疗翅膀。
10: 遵命，队长。
0: 西灵通，在等待鲁道夫的翅膀愈合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鸟类可以为西番莲授粉呢？
8: 恐怕没有了，队长。西番莲的茎非常的长，所以只有尖嘴蜂鸟有足够长的喙来接触到花蜜。作为回报，西番莲又为尖嘴蜂鸟提供了最好的食物来源。
0: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尽快让鲁道夫飞起来才行啊。海底小松退，让那只蜂鸟再次飞翔。
10: 你好，鲁道夫，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看一下你的翅膀吗？你只需要包扎一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
7: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现在鲁道夫要报答一下海底小纵队对我的帮助。
5: 我们需要你帮忙给那里的一些西番莲授粉，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6: 他们在这里，就在兰花草地附近的那座大山后面。
5: 如果你帮他们授粉的话，那么在你的领地上就会长出更多的西番莲来供你取食。
7: 鲁道夫当然会给那些西番莲授粉了。等等，鲁道夫没法这样飞翔，我只能给大家留下优雅的一面，因为我在这片森林里可是很有名的。
6: 但是你难道就不想成为一位有名的英雄吗？
5: 知道吗？如果你给那些西番莲授粉，那么你不仅可以喝到它们美味的花蜜，同时还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西番莲在未来的许多年里都能够在这里继续生长，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该做的事。
7: 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太好了！哈哈，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花蜜。
11: 鲁道夫来了，现在变成防守队形。
4: 别过来，鲁道夫，这个区域现在已经属于刺猬、刺嘴、毛腿蜂鸟联盟了。
7: 你们难道忘了我是谁了？我可是大名鼎鼎的尖嘴蜂鸟鲁道夫。你们霸占我的花蜜，准备起飞吧。
4: 你的嘴是很长没错，但是我们在数量上取胜了。
6: 你那只翅膀几乎都无法拍动了，更别说把我们赶出去。
10: 那几只蜂鸟妨碍了鲁道夫去给那些西番莲授粉，
5: 我们需要引开他们。
6: 怎么做呢？
5: 用甜甜的兰花花蜜引开他们。
4: 看来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三个的对手了。
5: 朋友们快看，这里有兰花花蜜。
6: 好吃。
10: 这可是香甜可口的花蜜哦。
6: 没错，你们快点过来吃吧。
7: 有花蜜。
4: 伙计们等等，我们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打败伟大的鲁道夫了。
6: 我知道，可是有花蜜。
7: 就你这一只蜂鸟可不是伟大的鲁道夫的对手，快去找你的小兰花吧，我的西番莲还在等着我呢。
4: 那行好吧，你赢了。
7: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只有我这只尖嘴蜂鸟鲁道夫能够喝到那些稀有的西番莲花蜜。
5: 真是太好了，鲁道夫已经开始授粉了。要等一段时间，但是也不会等得太久的，到时候这整个山坡上就会再次开满美丽的西番莲了。授粉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呀，多亏了你，鲁道夫，现在这片区域有很多西番莲了。
7: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向你保证，从现在这一刻起，我就是西番莲的护花使者鲁道夫了。哈哈，
6: 他 他说起话来也像真正的英雄了。现在我们再比试一局怎么样啊？
7: 没问题啊，我的朋友。
6: 再来一局。
3: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远近
2: 海底报告，
12: 远近
2: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剑嘴蜂鸟。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1: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2: 我是家里老大。
3: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1: 这个呢，
4: 我叫周炳坤，
5: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么没出息。
6: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2: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0: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3: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八月的南疆大地异彩流金。早上九点，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达坂山工业园区迎来了换班高峰期。
1: 然后这是我们弹琴这个我们那个图片。
0: 今天买和巴芒素尔要迎接新员工，带着他们参观生产车间，熟悉工作环境。他们将成为唐锦大家庭中的一员。两年前刚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的买和巴来到了正在筹建中的纺织公司。买和巴见证了公司从无到有的全过程，也早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
2: 因为我是刚大学毕业嘛，然后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啥都不懂。但是一进来唐锦以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什么都不懂的我都一步一步去学了。学完了以后呢，我也得到了领导们的认可，而且他们也给我足够我的尊重。慢慢的我就融入到这个家庭里面。
0: 有展示才能的平台，有公司领导的支持，买和巴从零学起，翻译、行政、培训、招聘、宣讲，他样样都干，还都干得有声有色。仅仅两年时间，25岁的买和巴已成长为公司的行政骨干，在唐锦这个大家庭中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
2: 你在这儿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平台，只要你有才华，只要有能力，就领导就会认可你的，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价值。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连简单的复印我都不知道，是唐锦教给我去怎么做。
0: 买和巴的丈夫艾利亚阿武提大学毕业后曾经担任连队两委，这段工作经历使他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来到唐锦纺织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并担任公司生产部车间主任。

0: 如今夫妻俩吃住在这里，以厂为家，心里踏实，干劲十足。
1: 我们现在有孩子，有房子，也有买一辆车，然后我们现在就上下班时间一样的就去图书里面卖个衣服，逛个街，看个电影。我们现在生活也特别幸福，我特别满意。
0: 每到周末，买和巴夫妻俩都要买好东西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买和巴的家在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六连。两年来，这个曾经的贫困连队普遍转变观念，很多群众都选择到工厂就业。唐锦纺织也鼓励员工亲属来公司工作，学历高的人优先录用。在买和巴的积极带动下，家里的妹妹、表妹、表弟都来到了唐锦纺织工作。工作两年，勤劳能干的夫妻俩每个月加起来有10000元的收入。他们正盘算着在土木舒克市里买房，把孩子和老人接过去，一家人每天都能享受天伦之乐。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自落户三师土木舒克市以来，依托产业规模搭建就业平台，给员工营造家的氛围。有5000多名南疆群众在这里找到了谋生门路，日子越过越红火。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家住51团四连的米粒姑笑容灿烂。唐锦纺织生产的棉袜、缝头、翻袜的厚道工序，就是在这些家庭工坊中完成。
2: 这边有一个家庭工坊，住在我的家哈、啊，现在有11个人，啊，他们干活这边干活太高兴了，因为是他们1个月2000多收入。
0: 为了让富裕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就业，第三师土木舒克市按照企业加农户加家庭工房的产业发展模式，如今家庭工房已遍及10个团厂、25个连队，覆盖405户，人均年增收30000元左右。这些勤劳能干的妇女们争分夺秒的工作，通过人性化的家庭工房，她们重新融入了社会，赢得了劳动者的尊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纺织业迅速发展壮大，为南疆群众就业打开了一扇窗户。多年来，兵团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14师，当地的纺织企业在提供岗位的同时，培训出了大批成熟的产业工人，使大量农民从田间走进车间，从灶台走上机台。在这里，他们拥抱着现代的工业文明，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实现着自己的梦想。

0: 在兵团第一师十六团的水稻地里，长鑫渔业总经理黄兆华正在查看蟹苗的长势。几个月前，他在这里投放了2400万只蟹苗，看着蟹苗在稻田中横行霸道，一个个活泼有力，茁壮成长，黄兆华的脸上总是满含笑容。以稻养蟹，以蟹养稻，是一种生态种养模式，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成功经验，但在南疆地区尚属首次引进。
1: 一开始也不懂，结果呢，一看他们用稻田来养的，我当时就想，我们是不是也能在新疆用稻田能不能养得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落差温度呢，虽然说比辽宁差了一点，但是我们放的是辽鲜嘛，就是适应我们这个南疆这块地方。就是说，我是想着肯定性能够养成功。
0: 十六团地处塔里木河源头，阿克苏河、伊尔羌河、和田河三河交汇处，团场拥有6000亩的水域面积，可利用水域。

0: 面积3600亩。近年来，依托水资源优势，宽敞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2021年，通过招商引资引入长鑫渔业，希望借助优质企业，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品牌。
1: 从去年试验了之后，然后有一点经验了之后，今年又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就是更成功了。这项技术就是说，它做成功之后，我们肯定会大面积，去推广。
0: 这2400万只稻蟹预计来年10月中旬上市，产值将达400万元。稻蟹共作的种养模式，让职工群众开阔了眼界，更提升了坚持干下去的信心。十六团的水域优势得天独厚，靠近叶尔羌河，水质清澈无污染，养育出来的小龙虾透亮个儿大，口感也好，罗非鱼肉质紧，蛋白质丰富，每到金秋两节，十六团各类水产品大批量上市，深受广大市民的青睐，供不应求。靠水吃水，十六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打造培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养殖种类从传统的青鱼、草鱼、鲢鱼，扩大到罗非鱼、小龙虾、螃蟹等，预计年产值可突破9000余万元。水产养殖业的兴起，正把十六团的绿水变成职工群众致富的金水。厚民生才能安民心，新时代兵团坚持将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最重要的民生考量。今天每一个兵团人都能切身感受到身边正在发生的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变化。这里绿洲正在延伸，美丽正在生长，富足正在前进，现代正在崛起。如今党心民心在紧贴民生的发展中不断凝聚，爱国爱疆的正能量在新疆大地传播，这是建设美好新疆最根本的保证，最有力的支撑，最磅礴的力量。

0: 中国西部有一座极其特殊的山，它虽然不大，却与喜马拉雅山、华山、黄山、昆仑山一样声名显赫，它就是贺兰山。
1: 在我身后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在这里它还有另外一个滚烫的身份，宁夏的富锦山。要想了解贺兰山，我们需要一个极大的格局，如果视野足够高的话，看见贺兰山形似一把利剑，将狂放不羁的沙漠断为三截，一截腾格里，一截毛乌素，一截库布齐。
0: 它又像一支巨大的毛笔，在黄色纸面上挥毫泼墨，书写着大西北的壮怀激烈、慷慨激昂。贺兰山还是少见的南北走向的大山，地理位置尤其特殊，它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1: 要想了解贺兰山，那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满江红让贺兰山家喻户晓，还是贺兰山让满江红

0: 更具意义呢？
1: 要知道，2000多年来，贺兰山对于西北的军事对抗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就像战争天平上关键的一枚砝码，向东倾斜，则是击破王庭、连贯西域、扫清宿敌的中原盛世；向西倾斜，则是胡马南迁、西域断绝、山河割据的军事危机。踏破贺兰山缺，已经留在了古代将士的豪情万丈中，成为中华大地上一段历史的传奇与记忆。
2: 要想了解贺兰山，还是要置身其间。
1: 从青松翠柏环抱中，沿着台阶顺山势而上，在林间呼吸最新鲜的富氧离子。山间的崖壁栈道，横跨山巅，穿梭密林，让人置身苍茫林海之中，聆听山峰波动，森林的涛声。这里古松立于峭壁之间，残雪留从高山之巅，可冲赏山花烂漫，夏拥良辰美景，秋看层林尽染，冬享冰雪狂欢。四季天朗气清，还特别适合观星，一闪一闪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摘。贺兰山怀抱里，万壑松涛流水，岩羊马鹿奔走，远古岩画神奇，雄伟关隘几多重，千年云海画悠久。它与万里长城一起守护着山下瓜果飘香，阡陌纵横，万家灯火，幸福安康的下品。贺兰山，一座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重新了解的。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吃书即是长，那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要读书。
1: 那我们像白书
0: 啊，对对对，
1: 必须
0: 你们都好棒呀！
2: 20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尚未脱贫的农民。
3: 只有就是说，我们身处这片土地，我们真正知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要什么，这片土地上的发展是什么，这片土地上的未来是什么。
2: 如今，他是获奖无数的作家。
4: 文学对我是一个重塑的这样一个过程，它是一个改变了我命运，改变了我的生活现状，乃至呢改变了我的性格，就是这种眼界上的这种开阔，还有呢就是你的一种责任感跟使命感。
0: 我们不是作家，我们就是一个基层的写作者，我们在替我们自己。
2: 座谈会，讲课，走基层，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放在写作上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但对马慧娟来说，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她的人生，更让她笔下的文字有了更厚重的底色。在她看来，名气越大，越要为家乡的土地和人民发声，而这或许就是写作赋予她最珍贵的使命。
3: 作家呢，不仅仅是要去描写过去，要去留住记忆，那么他更多的是要什么？是要去更新自己，表达当下。
4: 你像以前呢，我是不爱说话的一个人，但是现在呢，就是到这种全国性的会议上的时候，我每次我都要去抢着说。其实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这次在这个呼和浩特培训的时候，全天下就去了我一个妇女代表。那么如果说我不去讲一点关于我们宁夏的故事，那别人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每次呢，尽量的去抢着发言。
5: 好多文章中都提到过，说有一天呢，进入院看一看，真好。然后没想到，然后就这样，就稀里糊涂的来到这里。
2: 在西海固地区，因为写作而改变命运的人还有很多。
6: 他们居然画，
2: 他们因为文学变得自信，变得更加热爱生活。马俊是这批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最为特殊的一位。
7: 这个2016年我没办法读大学，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该怎样进行的时候，我在地坛里面就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属于我的生活世界。虽然坐着轮椅也可以走出家门。
2: 从那以后，马俊开始学着像史铁生先生那样靠写作谋生。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发现脚下这片土地蕴藏着丰饶的文学土壤，家乡前辈们以文字为舟冲破命运桎梏的故事，让他意识到文学蕴含的强大力量。它不仅是精神的寄托，更能成为改写人生轨迹的密钥。
7: 就是感觉一个特别好的氛围中，大家用爱意托举着我的人生，然后我们也在相互彼此托举着大家的文学梦。我也向往那种生活，开心了我会去公园，忧愁了我依旧去那里。
8: 柳克行的清白时间中，轮椅上的青年凝望内心和世界，生命如此坚韧，精神如此辽阔。
7: 以前的我像个世间的弃儿，有幸被文学村里的人捡了回来，让坐在轮椅上的孩子慢慢长大。
2: 2024年，马俊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散文集《清白史街》拿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最高奖——骏马奖。这是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儿童文学奖并列的中国文学四大奖项之一，每四年才评选一次。
7: 就是好多在我没有写作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说你是一个残疾人，就感觉这一辈子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但是文学给到我尊严，让我有勇气，然后慢慢面对自己的生活。

0: 在西海固还有许许多多的马慧娟和马俊，他们曾是困顿生活中的微光，文学成为点亮他们的火种。这火种不仅驱散了命运的阴霾，更赋予了他们尊严、力量与声音，让他们得以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最终，无数个体的微光汇聚成炬，照亮了彼此，也照亮了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文学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成为改变命运最深沉而坚韧的力量。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前期影响我区的短波槽已东移离开，目前我区处于西北下沉气流区，高空不断有干冷空气向下输送，因此未来三天天空晴朗通透，气温缓慢攀升，迎来阶段性干热天气。引黄灌区最高气温回升至31到33度，南部山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维持稳定，川区16到18度，山区11到14度，昼夜温差持续维持12度以上，白天盛夏，夜里入秋，一日跨两季，是这个时节我区典型的气候标签。八月中下旬，我区即将迎来秋季花粉浓度的高峰期。据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和自治区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周，银川、石嘴山两市的花粉浓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蒿属花粉占比超过50%，处于花粉强势期。易过敏人群避免前往蒿属植物密集的区域，尽量减少与高致敏花粉的接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0度。吴中晴，17到30度。固原晴，15到26度。中卫晴，17到31度。宁东晴，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这很可能是咱们田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3: 他是您的大儿子秉义。
4: 我是家里老大。
5: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

0: 小林的伟大。
1: 这个呢？
2: 我叫周炳坤。
3: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4: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1: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云。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6: 咱们离婚吧。
7: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1: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呢？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2: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7: 真遇到事儿了，他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
1: 宁夏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0: 银川市西桥巷的拆迁改造故事，折射出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1: 中卫市打造多元夜间消费新场景，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新火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李亦飞前往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深入杨柳村，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到山药种植基地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要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匹配，明晰定位定向，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体系化研究产业发展路径，算清资源账、收益账，因地制宜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扩大政府投资产业项目群众受益覆盖面，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监测识别帮扶对象，以平

0: 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逐村逐户过筛子，定目标，定措施，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健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大病倒医、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等机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同心县陈师塘村、李堡村，李亦飞深入农户家中查看人居饮水情况，详细询问生活生产用水设施和供水价格。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对标对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水源保障，优化供水机制，持续保障老百姓人居饮水安全、放心、干净。李亦飞还到欲望镇实地调研排洪陡坡工程，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系统总结应对洪水险情灾情经验教训，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分流域制定防汛方案，开展市县区业务部门防汛备汛培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校应和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0: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2: 经济确实也是一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3: 当前县角是小旺、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过可以达到200多吨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购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0: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
4: 最近我们集中加工红梅杏脯、红梅杏条、红梅杏干，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干醋杏啊。这样子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子咱们是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0: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矮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
5: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带乡亲们一起干。
6: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带种服务，谋划建设出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0: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梅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7: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走进银川市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从中触摸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8: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
9: 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

0: 些这个产权纠纷啊，因为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1: 拆迁启动前，街道社区先后五轮入户，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即使这样，依然遇到不少困难。
2: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1: 怎么办？街道发动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组成15人志愿服务队，老街坊劝老街坊，效果显著。
3: 我们那个路就剩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1: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
4: 你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拆了，等于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5: 对。
4: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感觉怎么样？
3: 5月7号第一批款就是搬家费，当时宣传的平米15，不折不扣的呢都给打了，第一级的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温馨的。
6: 截止目前呢，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
1: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7: 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也让我们深思城市更新如何真正贴合民心，惠及民生。答案首先要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中去找。西桥巷拆迁改造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开展5轮入户，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笨功夫打下的底子，才让后续政策落地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表及里，西桥巷的实践还折射出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即从政府配餐走向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保障，搬家费按时足额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举措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把群众当作更新改造的参与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对象。城市更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坚持以民为本，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也就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8: 中卫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9: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消费场景，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已成为沙漠夜游的亮点项目。
10: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9: 中卫城区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卫集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轮番登场，持续集聚。

0: 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擦亮中伟文旅特色名片。
1: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有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2: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0: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3: 对一个地区来说，数据落地转化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近期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宁夏分赛评选出的63个相关项目，为我区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
4: 整个项目的总体思路呢，是基于全区水土流失监测覆盖度不足、生态经济协同不足、产品价值转化难、转化路径少、数字化程度较低三大需求痛点。
0: 比赛现场，魏小燕聚焦宁夏水土保持的治理、监测、核算、转化等问题进行路演。
5: 以前呢，我们就只能通过监测站点进行定位监测，但是它并不能够覆盖到全省域尺度。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以及定点监测三层感知网络的建设呢，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6.64万平方公里的全国土面积的监测。
6: 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项项聚焦宁夏行业痛点的创新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团队在挖掘数据价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0: 立足宁夏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宁夏分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中医药等7个行业领域赛道，共设置1个开放性创新赛道。
7: 我们将继续强化供给对接，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农业农村实控底座、耕地地块数据库、特色产业公共数据集，为算法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8: 参加这个大赛呢，也是首先呢想听听评委啊给我们的意见建议，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然后看看其他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想法呀，能够让我们在后续的我们这个智慧气象 APP 的升级建设过程中能够吸收进来。
6: 此刻各个赛道的评审陆续结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有更多的数据实现落地转化，赋能宁夏的高质量发展。
0: 作为数据领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行业汇聚创新智慧、释放数据活力的重要平台。
9: 麻运非遗匠心传情，银川市西夏区八鸟麻边非遗文旅交流分享会暨全域文旅消费联动专场启动仪式近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举行。
10: 把这个扣子可以卸下来，耳朵缝完了以后接着缝这个扣子。好，扣子缝完了以后嘚儿过来以后到肚子这。
9: 近40名民间手艺人参与麻边技艺大赛，同台比拼编织技艺，现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宁夏八鸟麻边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凭借官方 IP 授权走向全球舞台。
8: 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9: 本次活动为期3天，同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怀远城市书房两地开展，设置非遗研学授课、匠人技艺分享、麻边竞技赛事、麻边惠民促销4大核心板块。
0: 8月12号，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今年是时隔1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绝佳观测窗口期。宁夏广播电视台将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于8月12号晚20:30至23:55推出“山海星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全媒体直播，与您共赴一场流星雨之约。
11: 今年堪称近几年天花板级观测条件，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流星？当然是看我们的直播啦！如果你选择自己观星，这份观星攻略请收好。最佳时间方位，重点计时间，8月12号入夜到13号凌晨，黄金时段凌晨到天亮，2-3点之后效果拉满。
12: 这里是罗山中学的福建天文台。
13: 今天福建泉州一中的同学们跨越千里来到宁夏吴中市红寺古区，打卡这座每年共建的天文台。
14: 我们现在看到窗外这一角的天空特别的蓝，那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为什么称作星星的故乡呢？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15: 第一次看流星雨，第一次来宁夏，然后第一次来罗山中学看到先进的设备。
16: 由于光污染在城市比较难看到，除非是火流星，要看流星的话最好都要郊区空旷的地方看比较好，
17: 原始哈巴湖这种星空保护区，或者说我们去到中卫靠近腾格尔沙漠的地方是比较适合进行观。
3: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
0: 野外露营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且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二是在雷雨天气躲到高地或树下，极易遭遇雷击。雨小了不等于安全，滑坡泥石流往往有滞后性，雨后风险依然存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8: 8月11号，2026年第二届闽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开赛。福建省福州、泉州、莆田、南平四支代表队与宁夏银川、固原、石嘴山、平罗四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展开 U15 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以体育赛事架起闽宁协作交流桥梁，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比赛将持续至8月16号。
0: 记者从有关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将于8月30号在银川市西夏区开赛，串联滚钟口、贺兰山宿集等20多处文旅地标，打造专业组61公里和乐骑组28公里两条赛道，同步开展丝路寻宝打卡、山海同心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将实现体育竞技、产业体验、文旅休闲一体联动，以赛事引流激活文旅消费。
18: 8月12号，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生态论坛暨2026年默课大会在银川开幕。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云教材加超级智能体板 APP、智能塔 AI 云专业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产品。会议期间将举办4个分论坛和4场人工智能实战培训，助力区内外高校教师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能力。近日，中宁县鸣沙镇深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生活区，开展中医送安康、情暖枸杞浓健康义诊活动，将贴心医疗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今年以来，贺兰县正银协同打出全链条金融组合拳，精准破解奶产业融资难题。截至6月底，贺兰辖区银行奶产业相关贷款余额2.8亿元。通过创新融资模式、精准下沉服务，为县域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银川市重点民生工程金凤区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建设项目2期凤鸣苑已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宁安北街以东、粤海路以南， 本期规划建设16个单体，其中新建12栋住宅、4栋配套用房及室外工程，包括682套住房。近日，红领巾新向党“石榴子一家亲”2026闽宁少年手拉手研学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开展。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少先队员结队相伴，先后走进固原市博物馆、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遗址展示馆。孩子们结伴观展，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迹之间，感悟红色记忆，诉说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贺兰县2026年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阳阳争霸赛近日举行，活动依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金山特色农业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精心设置阳阳争霸趣味比拼、鸭趣横生挑战赛等互动项目。其中看点十足的阳阳争霸比拼汇聚全区22组县区代表队同台角逐，最终隆德县、西夏区、贺兰县等6支代表队分获1、2、3等奖。
3: 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全力推进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打造现代宜居秀美的样板村。
0: 如今从北至南，全区各地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塞上田园风光的魅力。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的，这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都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4: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1: 迅速的爆头，
1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0: 只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3: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2: 15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4: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2: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

0: 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1: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2: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3: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
科技、教育。

0: 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2: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 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

0: 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1: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3: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4: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5: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1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 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面日前重申，巴方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地区争端，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房贷升级平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追击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房贷。
1: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2: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毅。
3: 我是家里老大。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2: 这个呢，
5: 我叫周炳坤。
6: 都因为你妈养了，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2: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3: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 咱们离婚吧。
8: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2: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3: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8: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9: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0: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9: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1: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9: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12: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9: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3: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9: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4: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5: 你好，
14: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6: 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将全世界的一半。
14: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8: 十几秒钟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4: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4: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4: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

0: 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大家来到巧媳妇儿的直播间，我是巧媳妇儿海燕，
1: 我是巧媳妇儿白希燕，
2: 我是巧媳妇儿马燕。
0: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三个燕子齐上阵了啊？时间长，
3: 镜头前的三只燕子，大方自信，谈笑自如，
2: 越来越圆了，
3: 让人很难想到，他们曾经都是只有小学文化、久居深山的农村女性。
4: 我们那时候的话，大家可能抬起头来，大部分都看着这周围。全部都是山，看不到任何的目标。以前的生活感觉像晚上一样，就是天黑的特别早，因为这个太阳早早的就已经被山堵住了，所以我们只能说是看到半边天。
3: 2012年，生态移民的春风拂过，三只燕子终于飞出了半边天，到米宁镇袁隆村安家落户。
4: 来到这里之后，我感觉好多好多东西都没有堵到，天亮了，天空都非常大，而且我们自己孩子都有了梦想。
3: 来到袁隆村，三只燕子把梦想的种子播撒到电商车间，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工作。电商的运营离不开操作电脑，对三只燕子来说，从零开始学起无疑是种挑战。
5: 你感觉一下，就是我们选的时候是，你看我手没松是吧，然后这样往下拽，你这现在往下拉拉，这样拉拉，好，这样看你是不是就这样就下来了，对吧？自己再来一遍。
3: 有了工作，日子越过越红火，扇动着自由羽翼的飞燕，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他们的人生第一次。
4: 第一次呢，就是我学了车，
1: 第一次拿到了自己的银行卡，
4: 第一次离开了宁夏，去往了北京，去往了福建，
1: 第一次坐飞机开蓝天呀，特别漂亮。
6: 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是特别激动的。
4: 还有个第一次，就是我有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再叫我以前谁家的妈妈。
7: 咱们这直播咋么动呢？其实我跟你说，你就给白希燕化个妆，
1: 都化个妆，
7: 等我拿我化妆本去。
1: 给我化漂亮一条。
7: 行行，你看，我给你当助手，你有哪个我给你拿哪个。
1: 我上面这，看上面，看上面。

0: 太漂亮了啊！
1: 画完了吗？
2: 画完了，咱们这个咒，
3: 我这个咒直播咒。
1: 今天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啊。

0: 郑一说我也想吃一个，你俩给
1: 我感觉我们三个叶子呢，从开始到大山里到现在这种变化，我就是跟这个小燕子一样，在外面飞，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成长。我希望以后呢，我们几只燕子呢，飞往更多的地方，见到外面更广阔的世界。
2: 从西海固连绵群山的遮蔽，到黄河之畔的豁然开朗，从昔日灶台边的方寸天地，到如今直播间的自信飞扬。
3: 三只燕子的蜕变源于一场跨越山海的迁徙，在米妮协作的冲锋里，在帮扶车间的孵化下，他们用知识照亮了前路，以技能丰满了羽翼。这里每一帧奋斗的画面都是东西协作对口帮扶成果的生动缩影，这里每一条延伸的道路都将通往更加灿烂的未来。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香。
1: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2: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3: 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6: 全家不可以再能凑到一块儿，
7: 难了，回家吧。
8: 为啥对我怎么

0: 我儿子不是杜世强的，是骆世民的。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怀孕了。
2: 大胖小子，你们谁是爸爸？

0: 刚洗澡的时候说今天收六，让他重新玩，他不去。快点，别跟他急。 哎，你跟他干啥呀？
1: 好奇
0: 啊！
1: 我感觉他有对象了，想看看，
0: 不像对象的事儿，就不像好事儿，不像。

0: 你们是等人的吗？
1: 哎，小啥了？拿钱。这多少？35。现在又添一孩子，不加点啊？
2: 从一开始这孩子的钱就算在里头了。啥呀？
1: 以前没孩子，郑娟还有个事儿干，现在带一孩子啥也干不了。你别废话了。
0: 这少了，你再加点，少说十块。扯犊子呢！你是看着那小寡妇了咋的？
3: 我儿子不是都是这样，什么人？
1: 坤儿，我们这个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拿命换不容易。
3: 谁他妈挣钱容易啊？
4: 啥意思啊？你的链条带了吗？
2: 带了。
4: 找肖呢是吗？有一次在土之墙下，孟士兵那次弄断了我一根肋骨。
2: 信不信我整死你？

0: 人多，我们走。
1: 咋回事啊？
0: 他俩干啥的？
2: 你不认识？
0: 认识就不问你了。
2: 你们没必要认识。哎呦，以后我的事儿你不用管。
0: 为啥？
2: 就为那些谁也说不明白的狗屁事儿，行了吧？撒手。

0: 秦二，哎，哥，啊，你去哪儿啊？我去几百啊。
1: 呀，正好顺道，我也去给小斋或置办点东西。你干啥去啊？
0: 我买个收音机。
1: 哎呀妈，一个收音机八九十块，挺贵的呢。干啥呀？要娶媳妇儿了？
0: 啥呀？我这学英文。
1: 妈呀，咱工人都是螺丝钉，螺丝钉学啥英文啊？真是闲的，打光棍打的。哎哎，我正好收了个徒弟叫于红长得可好看了，还没对象，我叫你俩认识啊？
2: 快点快点！不用了啊，不好意思呢，
1: 是咋的？
2: 怎么这样？
1: 什么车啊？那是一个。
2: 这么快？这个？哎，你看看他，长成那个样，不像个好人。
1: 啊，我看呢，
3: 放了吧，
2: 不，抓得好，放屁。

0: 你把钱给大娘留下吧。
1: 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子呀！
2: 龙啊，好好学，爸和妈砸锅卖铁也供着你。龙
3: 妹，咱不用砸锅卖铁呀，咱家还有个传家宝呢。
2: 你爸呀是个独木鸟，孝子。当时我们就想啊，一旦能安顿下来，就盖上两间房。 把你爷爷、把你奶都从山东老家接过来，进城前置校，盖这两间房，你说又没钱，这可咋整啊？当时想着借吧，我们就借了高利贷。盖这两间房也挺不容易的，咱这两间房还打了地基呢。你出去上街坊四邻打探打探，咱这光子片哪有几家人盖房子有地基的呀？后来我们盖完了房子，就把你爷爷奶给接来了。
3: 这是你奶奶拿给我们的，看，你奶奶意思是说呀，这是个传家的老物件，值点钱呢，让我们把这个当了，把高利贷给还了。那年月借高利贷，那是要人命的。哎，后来你爸呀，真拿着去给人看了一下，人说呀，真的是个好东西。正要当呢，东北就光复了。
2: 那把高利贷的，就让新政府给抓起来了。高利贷的不用还了，所以咱家这宝贝啊，就留下来了。
4: 妈，你赶紧看看吧。你真想看呢？嗯，看看。
2: 哎，妈打开给你看看，看，好看吧？慢点拿啊。
4: 这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哎呀，真是上等的好镯子呀！
5: 真不错呀，挺好的。那您给我估个价，
4: 做工一流。
2: 看看啊，
4: 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了。这值多少钱？
5: 这多少钱嘛？
4: 1200吧，这一对吗？
5: 是啊，一对。
4: 这个啊，一个月内啊，可以赎回，一个月以后啊，就赎不了了啊。

0: 哎，平哥，那个晚上崔先生，咱们去他家聚聚，明天星期天。你们去？你不去啊？
1: 我有事儿。
0: 有啥事儿啊？
1: 走了。
0: 哎，
1: 每次都是星期六，三次。不是好事儿，东西准备了。
0: 不让，
1: 我待着。
0: 快！
1: 哎，快点！

0: 哎，你好，就平时有一个卖冰棍的老大娘，然后带一个这么高的
1: 啊，我知道，好几天没来了。

0: 这不星期六吗？我看大娘也没在外头等着。然后我还去好多地方找。谁死了？
1: 我妈。
0: 啥时候？
1: 到明天，整一个星期。

0: 舅舅没时间，舅舅要工作，要挣钱，挣了钱给娘娘买肉吃，好吗？
1: 炳坤哥，
0: 我去。

0: 舅舅，
1: 听说话。
0: 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钱，咱们家都撑不下。
1: 我都说了，别说话。
2: 活一个只合三分钱，我一个月能活600多吧，光明慢点也能活200吧。这样算上来，不比你们上班挣的少。而且街道干部知道我们家情况，有活儿都会先保证我们的。
3: 那不能让他们安排个工作吗？给你。
2: 上面有政策，他们说了不算，保证有活干着挺好，不能在家不用出去，这样做饭带孩子都不耽误。真的，你以后不用再给我们送钱了。
1: 姐。
3: 嗯，知道了。

他人说话，没插嘴。姐，你为什么不让他送钱？送钱那两个人没有工作，那个钱肯定是来路不正的。这些年我一直为这个揪着心，怕惹出什么乱子，但是又不能不要。楠楠那时候太小了，我腾不出功夫挣钱。 可是没有那钱，咱们就活不了。现在楠楠长大了，不太用人管了，我们能腾出时间了，咱俩挣的钱够花了，钱够花就行了，对吧？

0: 哎，听说了吗？徐老太太被免职了。
1: 啥？
0: 于红嫂子是制糖厂的，于红跟陈燕说的。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这工作是老太太命，回头咱们去看看她吧。
0: 行。
3: 哎，你让春燕打听一下，她现在住哪儿？
0: 好。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别喝金盒小黄袋。
1: 管了吧，
2: 管呗。
1: 这是你们来了，给你们看看。他都看了无数遍了，你们都怎么样啊？
3: 肯定挺好的。

0: 我上次让你们听那英语讲座，都听了没有？吕川，我一直在听。啊，说两句。
1: I am Chinese. My name is 吕川. I am 24 years old. I'm proud to be a world.
2: 你听得懂吗？你有电脑？我就愿意听。德宝，报告许书记，我没时间，我有儿子了。我每天忙着去人民广场买热乎的又包子喂儿子，我现在住老丈人家呢。啊。
0: 住老丈人那儿，那肯定是没条件。哎呀，可以理解。炳坤呢？你呢？我好着呢，我没事儿，就是从此不让工作了，我也能调整好自己，你们放心。 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都早点回吧，明天还上班呢。啊，都回吧，回吧。
1: 许书记，对不起，让你失望。哎，
0: 没有。
3: 每个人境遇、条件都不同，不能千篇一律的要求，但是有一条，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
1: 记住，
3: 老许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周总理一辈子最大的希望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呀。
4: 过年好啊！过年好！来，老弟，来，老哥，来吃啊！哎，多整几个啊！哎呀，两天两夜，累得我是实在站不住了，一咬牙，老脸也不要了，呲溜一下，钻到人家座位底下，一睁眼到家了，等于睡了一路的卧铺，没花钱，挺好。
5: 怎么了？嗯，我收拾吧。
6: 哎，你陪爸说说话去。
4: 你呀，你去跟你爸按摩按摩那腿，你看他那腿都肿成啥样了。哎，
7: 对了，爸，您这假领子，我又给您做了两件哈。好，好，好。
6: 哎，大妈。
7: 哎，
6: 咋了？
4: 小荣他们啥时候到啊？
7: 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我上哪儿知道去？
4: 你这你妈讲理不？哎，
6: 哎呀，冬梅。
7: 回来了，啊，
6: 冬梅啊，
7: 那厕所上台习惯呢？习惯习惯。啊，不习惯的，咱这好歹是个正经厕所，在他们知青点儿，猪圈当厕所。真的呀？
6: 那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了？
7: 那我们现在的厕所啊，修的可好了，是好主任上任以后办的好多大事里边其中最小的一件小事儿。
6: 好主任，这
7: 冬梅呀，现在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让村里人一见都叫好主任，好主任，一直都干的特别好。之前就是因为受他爸妈牵连，他爸妈一平反。
6: 那大队马上介绍他入党，让他当妇女主任。好，这来信怎么说呀？就是这孩子，
8: 当面跟你们说，看你们反应呗。冬梅，
4: 你爸你妈现在是恢复工作了吧？
8: 他们还没呢。
4: 没事，跟你爸妈说，啥事儿都没有啊。
6: 就是，行，你们在这说话，我收拾那东西去啊。
4: 哎，他妈，
8: 啊，
4: 看看我能帮你干点啥？
8: 不用了，
4: 干啥活啊？
8: 别，
4: 你爸给你。
6: 哎，哎，爸，啊，他爸呀，哎，他晚上咋睡呀？
4: 秉义和冬梅睡这儿，咱们大师那边。哎呀，哎，
6: 他能不能都在这儿啊？秉义69年走了以后，这不头一回回来吗？晚上好说说话呀。
4: 哎呦，我能接受，冬梅能接受吗？时间不早了。 洗洗睡吧，
9: 云逸啊！哎哎，
4: 你和冬梅睡这屋啊，我们三个睡那边。
9: 那你们睡得惯床吗？
4: 哎呀，甭管我们了。
6: 是，冬梅啊！哎妈，这些被褥。

0: 褥啊，都是妈拆洗过的，你看这两个枕巾还是新的呢。
1: 谢谢妈。<笑>那行，今天你们睡这儿啊，我把我们那个拿过去。
2: 对，
3: 我帮你拿。
2: 来，
3: 我来，我来，
2: 甭管，甭管，我来，我来，交给我行了。好了。哎呀，
0: 还是冰棍又办法啊，直接拿桶来泡，解乏还舒服。
2: 你看，嗯，就说吧，把炳坤留家里是对了，比我心细，比周荣安分。你瞧，把我妈照顾的多好。炳坤，哥谢谢你啊，替我和你姐尽孝了。
1: 这有啥好谢的呀？这不应该的吗？哼，哎，
2: 干嘛呢？横啥呀？对我不满意啊？
1: 横啥？有句老话咋说来的？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说说你都多大了？<笑> 也不谈个对象，我都急死了。嗯，
2: 李逵，你是不找吧，还是找不到啊？我，
3: 你儿子这条件，想找还找不到啊？哼，
2: 炳坤呢，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年轻时候啊，那不少人都说我要扮上武生，那就是周瑜、赵云、姜维，这马超这一类的绝对没问题，武松都可以的。
3: 爸，您李逵都行。
1: 李逵是花脸嘞，啊，就是，不是你这行，你好，你好，你好，孩子好的都随你，孩子不好都随我，行了吧？<笑>他说说孩子的事儿，怎么又拐你身上去了？这，
2: 行，说你宝贝儿子，好吧，不说我啊。<笑>哎呀，哎，
1: 哎呀，你们都回来了，这我得告状。那春燕儿，你记得吧？
2: 怎么不知道老乔家的三丫头吗？
1: 那个春燕儿啊。 你这俩一块长大的，从小这知根知底儿的。再说了，咱这光字片除了咱家周荣，也就春燕有模有样的，人家一家人啊，那把他稀罕的呀。<笑>你问他，你问他。哎，直接把人姑娘就给撅了。那春燕现在不光结了婚，孩子都老大了，那小小啊，虎头虎脑的，小嘴巴巴的，见着我就啦啦啦啦啊。要不叫他？
2: 行行行行，说正事儿吧，好。 正事儿就是你小儿子到现在都打光棍呢，没有对象，
4: 没对象怎么的？除了乔春燕，这就没有好姑娘了。
1: 那人乔春燕都是市里的三八红旗手了，马上就要分房子了。
2: 他就是仙女儿，能怎么的？现在不是已经是别人的人了吗？孩子都有了，你老说老说老说这个话有意思吗？哎呀，
4: 炳坤，争口气，找一个比乔春燕还好的姑娘。
1: 堵住你妈几张嘴！真是的。啊，其实之前有人给我介绍过。嗯，就是人品也好，脾气秉性也好，长得还好看，比春燕反正好看。哎呀，真的呀！哎，儿子，那后面你们去跟人家见见啥？咋回事啊？
2: 哎，炳坤，趁着我、你哥、你嫂子都在家。
4: 把人带来呀、啊，
1: 对，
4: 让我们大家给您这参谋参谋。如果真像你说那么好，那咱们就马上定了，这样我们再走的时候不就放心了吗？
1: 快快快，他家干啥的呀？
4: 干，老百姓找媳妇是过日子，干啥跟这个事儿有关系吗？
1: 咋没关系呢？
4: 那地富反坏又怎么办呢？我不管政治的，我告诉你，身边有例子，冯化成这不都平反了吗？
1: 东梅他爸和他妈，这也都快平反了。
4: 也已经平反了，这刚说完您就忘了。哦，你看看，已经平反了吗？炳坤，你说说人家给你介绍那姑娘。
1: 对呀。
4: 哦，
2: 这也不算是姑娘啊。
4: 这傻小子，什么叫不算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这叫？
2: 就是。
4: 就是，带个孩子，还带个盲人的弟弟。哎呀，
1: 带一孩子，
4: 孩子他爸谁呀？
2: 孩子爸死了。
4: 那就是寡妇呗，啊？ 是不是寡妇啊？混蛋呢你！
1: 干啥呀？

0: 你干什么呀你？
1: 别管他，谁不要管他。哎呀，不像话了，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他明摆着没安好心想坑你。如果是你朋友，要跟他绝交。
0: 你干啥呀？你把孩子踢成这样？
2: 干啥呀？就是嘎就给一脚。我不开玩笑呢吗？
3: 开玩笑呢，开玩笑呢，爸，你也是拿这种事儿跟爸妈开玩笑。
2: 妈一天老催我呀。
0: 妈再催你也不能这么开玩笑。你看你爸把你踹的磕着脑袋了。
3: 没事。哎呀，
0: 这有个包哎。你看你把孩子踹的。再上医院看看你吧。
2: 不用看，妈，这我有数。没事，都没事。
0: 没事啊。你真行，咋？
2: 没事，妈。
0: 没事啊。啊。我去找点药去。
1: 不行，
3: 爸，爸，
2: 这药早了。

0: 生我气呢？当不上你亲妈，自打你进了家门，孩子一刻都没停歇儿，端茶送水，买菜做饭，周周到到的。人家一吃完饭，一撂筐，不给你烧水去了。知道你这一路上腿和脚都肿了，孩子说给你烧点水泡个脚吧。你看你这一脚丫子穿，你差点把他给踹死。我告诉你啊，我儿子要是被你踹出什么毛病来，给你没完了。
1: 你干啥呀？哎，我不想跟你一块儿。
0: 啊？切，想跟秉义说话就说话，你拿我当什么借口？哎，你今天刚回来，秉义也刚回来，我为啥愿意跟秉义说话，不愿意跟你说呀？周志刚同志觉得你要好好的做做自我批评，好好想想。
1: 不是我。

0: 哎，
1: 鱼呀、啊，
0: 妈，
1: 你们睡了吗？
2: 还没。
1: 我是说你们困不困呢？
0: 妈，哎，被子给我。
1: 哎，妈放这儿。
0: 哎，
1: 哎呀，
2: 上来妈。哎，
1: 我上来。
3: 要不是爸不方便呀、啊，就让他去那屋睡去了，给您腾地方。
1: 不碍事，不碍事，冬梅呀、啊，你快躺下啊，我跟秉姨说会儿话。
2: 好，你们聊。

0: 妈，去年呀，市里推荐我上大学。
1: 空军们呢？
2: 嘿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嘿呀，
1: 马上到了！
2: 嘿呀，
1: 慢慢聊啊！
2: 嘿呀，
1: 空军们呢？
2: 嘿呀，
1: 加把劲儿啊！
2: 嘿呀，
3: 栓山。
4: 啊，姚主任让你去一下政治部，
5: 啥事儿？
4: 啥事儿我也不清楚。
5: 好，走。

0: 坐坐，哎，这上大学的事儿，你们团过几天会正式通知你。我个人之所以说提前给你打个招呼啊，就想提醒你一下啊，别管那样戴主任的事儿了。人家真就能一句话把你从名单上拿下来。毕竟啊，人家是典型，是兵团重点培养的对象，你别看。
1: 这政治部啊，我是正，他是副，但人家说话比我好使，明白吧？喝口水。冬梅，电话。
2: 哦，那我去接个电话，你把牛棚收拾好啊，你快去吧。
3: 推荐我上大学，你能不能请个假回趟家，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

0: 别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邀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
2: 吃鸡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大哥，哎，你好，
3: 您劝劝秉宽。我不知道，
2: 咱光子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但我不光看上她长相，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说实话，秉宽，我不同意。
0: 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的无情，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
4: 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5: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6: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行了吧？
0: 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7: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4: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5: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爸妈没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到一块儿，
4: 安了，回家吧。

我必须要保护好我的这双手，我要用它们来弹钢琴。我妈妈说了，我就是为钢琴而生的，钢琴是我的梦想。

0: 好琴，该调音了。
1: 要不要试试？
0: 试试。

0: 这什么曲子啊？
1: 土耳其进行曲。
0: 哦，土耳其的。
1: 莫扎特的。不懂程度。
0: 能不能弹一首我们会的？

0: 有多愁，为什么低着你的头。
1: 所以我想推荐陶俊书去上大学。
2: 猫拿耗子，鸡打鸣，各有各的能耐，非按着小桃在咱们这嘎子干能活是耽误了。只是呢，咱们村啊今年只给了一个名额，我本打算着你去。
1: 谢谢支书，我想明年肯定还会有名额的，我就明年吧。我刚好利用这一年时间呢，把队里妇女的勾花业务组织落实好。
2: 你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2: 机会可难得呀。
1: 我已经想好了。
2: 那好吧，就这么定了，就让陶俊书去吧。
1: 谢谢支书。
3: 谢谢你啊，陶俊书，你都要走了还写这封检举信，其实你完全可以不写。
1: 我想了。

0: 很久。其实受影响最大的是你和冬梅。我和冬梅非亲非故，她帮我又图什么呢？我也只能为我们这经点儿，为兵团做这点事儿了。我不想以后这心里头有愧。
1: 实名举报对你会有影响，更何况这封信。

写的比你还详细。他为他打过三次胎，最后一次大出血，子宫摘除。他所有的信我都替他转上去了，但都原封不动的退了回来，说是查无实据。除了那姑娘自己说，其他的人证、物证一概没有。

0: 我给被他送走那几个人都写过信，希望他们能出面作证。但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人愿意。谢谢你，谢谢你，也谢谢冬梅。幸好还有你们这样正派的干部，这样的好人。
1: 后来呢？后来姓戴的开除党籍公职，判刑入狱。哎呦，那个被他害惨了的姑娘呢？回家了。可怜呐，也亏得你给他主持了公道。哎，儿子，你刚才说。 你那个营教导员是个啥干部啊？相当于科长。<笑>我儿子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笑>
2: 啥大官啊？人家冬梅他爸那官才大呢。
1: 当官不好，不保险。嗯。你不是说师部还推荐你？
2: 去上大学来的，后来咋样了？哎呀，就是因为那个姓戴的，他是我们市里边政治部副主任，分管领导。我把检举信递交上去啊，上面还得调查。他就利用这段时间，把本来给我的大学名额安排给了别人，打了个时间差。哎，
1: 要是能上大学就好了。
2: 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呢，就是没文化。妈，我一定争取，为了让我妈这辈子活得一点遗憾都没有。妈，我跟冬梅呀，一直在自学，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上不了大学。
1: 可知识学到，那也挺好的。冬梅一周能到你这儿来一次不？
2: 农忙的时候不行，冬闲的时候啊，能整月整月的在我那儿住。
1: 啊，
2: 村里开会呀、啊，有事儿了才回去一趟。白天我上班，他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 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屋里亮着灯，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
3: 饭都好了。哎呀，洗手，洗手。
4: 喝坏了，喝坏了。
3: 哎，哎呦，这么着急。

0: 那感觉可得了。
1: 真好，妈就放心了。你们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0: 过这一段吧，现在都忙。
1: 哦，那你在家这段时间你替我劝劝冰棍吧，他不听我的话，他得找对象了。
0: 我跟他说。妈别操心了啊，睡吧。
1: 妈可想你了，
0: 快睡吧妈啊。

0: 你们都回来，这多好啊！啊，
1: 行了行了，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不用你帮忙，妈说了，你啥东西都找不着。来来，坐着。
0: 哎，你妈
1: 今天你的任务啊，就是坐这儿吃
2: 啊。哎，坐吧，你命好，生在新中国，只要搁过去，就你这身份，那都不能上桌。
1: 你说说什么呢你？你封建迷信，你还听他的，逗你玩呢。
2: 听婆婆的，婆婆说了，坐。
1: 坐着。
0: 来，齐了，齐了，齐了。
2: 哎呀，好。哎，齐了。啊。
0: 我带回来那腊肉呢？
2: 啊，对呀，还有我们带回来的午餐肉呢，
1: 我放起来了。我是这么想的哈，那东西能放吗？等小荣回来呀，就让他们带回贵州去吧。那大山里头啥也吃不上，还有个孩子呢。
0: 看看你们这妈，考虑问题多周全呢，表扬你。
1: 不需要你表扬。
0: 来吧，来吧，咱们年夜饭开始。
2: 好，
0: 来来来，提议一下。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毛主席。嗯，来吧。哎，嗯，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欢迎你
0: 们。哎，你
3: 好。嗯，都喝了吧？
1: 太辣了，
3: 辣了。
2: 哎，婆婆干了吗？
1: 我
3: 喝了，喝了，
0: 来来来，哎
2: 呀，爸爸爸，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啊好啊，哎，你的，
1: 好，
0: 有功啊，
1: 慢点吃。

0: 妈妈，为什么过年爸爸还不回来？
1: 你为什么这么多肉还堵不住你嘴？
2: 你是不是忘了呢？妈妈跟你说过了，爸爸工作特别忙，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在过年的时候都回不来。睡觉了，儿子。
3: 我们那可自由。出门就打车，天天就。
4: 该上哥，爸跟妈好长时间不见了。
3: 哎呀，
5: 我跳山吃山呢。
3: 哎呀，风景好。
5: 你有什么山货？
4: 明白。
3: 我山里还有。
4: 哎，要不这样，你跟我俩在外屋睡。
3: 那当然了。
4: 别开玩笑了，不行。那咋不行啊？
5: 没事，秉坤，跟我们一屋睡吧。
4: 你拉倒吧，我一会儿出去，我挤一宿去吧。反正哥们那么多，谁家都能待。行，
3: 都一样，两个地方，但他们那雨水多。嗯，
5: 下次我也去一下。
3: 行，我带你去。
5: 好啊。
3: 好。

0: 你咋回来了？哎，等会儿，等会儿。那个，吴倩，那个秉坤来了，你甭起来了。
1: 还就睡上面，马上睡了。
0: 完了，更慌呀！
1: 孩子，你闹的，又睡着了啊？
0: 啥事儿？ 我没事，我就吃多了，消食儿路过。
1: 那行，我找德宝去。
0: 那啥，不是，别找德宝了，德宝今晚上在我这喝大了，走的，刚走。
1: 咋喝大了？那。
0: 你咋没事呢？他说跟春燕吵架了，我媳妇没怎么跟我喝呢，自己咣咣咣把自己干倒了呗。真是啊，这哥们一结婚，咱们这当朋友的只能排第二。行，你回去吧，我找赶超去。
2: 坤儿，你也别找赶超了。
0: 咋呀？
2: 赶超今晚上吧，带对象回家见的父母。你知道对象是谁吗？
0: 谁呀？
2: 春燕的徒弟叫岳红。 小老鼠上灯台，都有吃下不来，唧唧歪歪找奶奶。小老鼠，
3: 爸爸回来了，
4: 炳坤哥，
2: 炳坤哥，
3: 你快睡觉，快，炳坤哥，
4: 光明。 你睡了？
2: 是啊，
4: 快快走！
2: 家出啥事儿了？
4: 没有，我能在你这儿。

0: 你是混蛋，哪有正经小伙子就找寡妇搞对象的？谁给你牵线搭桥？他也是混蛋。
1: 睡了吗？

0: 洛孚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洛孚百瑞。
1: 妈，
2: 哎，
1: 烧水不？
2: 等会儿吧，等你爸他们回来啊。
1: 哎，回来了。
3: 哎呀，冰坤，烧水呢哈？嗯。
4: 回来了，爸。
3: 回来了。
2: 咋样？
3: 电话没打成啊？邮局初八才上班。
5: 哟，吃饺子。
4: 妈说了，滚蛋饺子，涮腿面。
2: 哎，你们明天就要走了，这小荣也回不来。这一家又没法团聚了，
6: 以后还有机会呢。
4: 这主要怪我。
3: 哎呀，啥叫怪你啊？冬梅，秉义的爸妈就是爸妈，你爸妈不是了。过去都不让见，现在让见了。要我说呀，你们就应该先去看看你爸妈去。哼，
4: 谢谢爸。
3: 见到他们，替我们带个好吧。
4: 嗯，一定。
2: 这邮局也是的。初八才上班。
6: 妈，我姐初八前肯定能回来。
3: 老太官啊，你是不知道啊，春节这火车票多难买，那火车上挤的那人都挤成什么样了。周荣他们这还带着孩子呢。
2: 不是，我是说呀，你要是不回来，你发个电报回来，你这不知道家里人挂过。
3: 你说多少遍了，说多少遍，初八上班，初八上班，行了吧？
2: 你急啥呀？
3: 我没急啊。
2: 我说走走，我不想跟你说话，你烧水去吧。
3: 行，我也不愿意跟你说话。
6: 我烧着吧。
3: 那
6: 你歇会儿，歇会儿。
3: 那怎么的？我到外边去冻着。
2: 哎，行了，别理他。
3: 真是，
2: 哎。那秉义啊。
6: 啊。
2: 明天你就走了哈，你们哥俩还没好好唠唠，唠唠呗。
6: 啊。秉坤。

0: 不是上来吗？
1: 你让我来吧，从来都是我带你。来下来。
0: 你知道去哪儿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妈，让你跟我说啥？
1: 走。

0: 到了啊，
1: 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吧，我征求一下他意见。行，你去吧。
2: 我找你姐商量点事儿。我姐带楠楠去打针了，楠楠发烧了。哥，咋的了？不愿意见我？
0: 不是，
3: 珍
2: 娟，楠楠咋样？
3: 退烧了。
2: 没啥事儿，就是普通感冒。啊，我哥明天要走了，我本来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你要见就见，不愿意见就不见。对不起。啊。

0: 大哥。
1: 哎，你好。
0: 您劝劝明坤。我不知道。

0: 哎呀，大冷天的，这帮人去哪儿了？这是。
1: 反正饺子也包好了，咱先吃，等他们回来再煮。我呀，让秉义跟秉坤说说搞对象的事儿。
0: 孩子的事你不要管行不行啊？
1: 哎呀，那除了这事儿，别的事儿还用我管吗？
0: 行，来来来来。哎呀，
1: 我忘管
0: 你什么都管啊！
1: 来，看看，亲个手，
0: 就这点事儿我能管？管，哎呀，真是不嫌累。

0: 咱光字片的姑娘还真没有比上郑娟的，
1: 是吧？但我不光看着她长相，
0: 自尊心强，善良，人品好，
2: 难过
1: 就是命不好。
0: 跟你说个事儿啊，是关于你嫂子的。

0: 当时他正在经期，之后闭经差不多一年，结婚以后迟迟要不上孩子，去医院检查说是不孕，医生说可能跟那次掉井里有关系。
1: 阿哥，妈一直老说女儿的儿子是外孙子，只有儿子的儿子才是孙子，妈是不是老催你要孩子？
0: 可不。
1: 那你咋说？
0: 工作忙顾不上呗。
1: 那不能忙一辈子啊。
0: 实在拖不下去就说我不孕。
1: 高，哥还是你高明。那我的事儿咋办？
0: 说实话宾馆，我不同意。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
2: 爸妈要是你这态度就好，
0: 想都别想。这事儿别跟爸妈再提了啊，开玩笑都不行，完全超出他们能接受的范围了。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咱爸开明，所以才问我呀？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娟有多深的感情啊。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我能理解爸妈态度。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2: 我肯定不会变。
0: 多少海誓山盟最后都成了笑话了，会不会变谁也保证不了。

0: 你说这过个年吧，啥时候才能一家人齐全？这个回来，那个回不来，那个回来了，这个也不回来。
1: 哎呀，你总是这个样子，下次我看谁还敢回来。
0: 哎呀，不是说好的你去打个长途吗？问问蓉他们啥时候回来啊？
2: 有人吗？
0: 谁呀？
3: 哎，有，
2: 请问周炳坤同志的家是不是在这儿啊？
3: 啊，是，过年好，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3: 我是炳坤的父亲，这是炳坤的妈。
2: 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的主编，我叫邵静文。
4: 那您屋里请吧，屋里坐。
2: 不用了。周炳坤同志呢？
3: 啊，炳坤去火车站送人了。
4: 啊，
2: 送人？送谁呀？
3: 送他哥和他嫂子。
2: 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刚刚听说呀，著名诗人冯化成同志是你们的女婿啊，
3: 是，
2: 所以非常冒昧的前来拜访，不知道化成同志回没回来啊？
3: 还没有，我们这不是等着初八，
4: 对，
3: 等邮局上班以后，我们去给他打个长途的。
2: 要等什么初八呀？我们单位的电话就可以打长途的。
4: 是吗？
2: 现在就可以去打呀！
5: 喂，喂，
3: 我找郭成接电话呀。
5: 那好吧。
3: 去工地了。
2: 那冯化成同志确定回来吗？
3: 是这么说的。
2: 哎呦，那太好了。不过他现在人在贵州。要到我们这儿得倒好几趟车呀，万一哪段路上赶上天气不好，那很有可能就会耽误啊。这么着吧，

0: 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等华成同志回来，请你务必把这个交给他。拜托您了，
1: 好，
0: 还让您跑了一趟。
1: 好，好，好，
0: 来来来，请。
2: 下班了，
3: 回来了
2: 啊。爸，你胡的？
4: 废话，不是我胡，还你胡的？这么大的人，眼力劲都没有。开春了，弄点泥，把外墙一抹抹。房子就跟机器一样，总得维修啊。哎呀，塞塞塞！我跟你说，你再塞再塞，我这包就完了。
5: 少说两句吧。干活的时候最烦人的指手画脚。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

0: 林坤，对不住你了，咋了吧？还疼不？
1: 你不该跟宝开那个玩笑，不用听你妈的。找不到合适的，不能凑合。结婚呢，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对咱们男人来说呢，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儿，这是最重要的。
0: 啥叫好媳妇儿？像你妈那样，那就是明事理，能干。 别的不说，咱们家你们三个孩子都是你妈一手带大的，个顶个的优秀啊！
1: 我不行，
0: 那得怎么说？白山小魏县。

从这个角度来说，三个孩子里面，炳坤，你是做得最好的。哦，我还差点忘了。啊，等你姐他们回来，把这个交给你姐夫。杂志的主编呢，要约他一个稿子，跟你姐夫说，别怠慢人家，好歹呢，这是咱们家乡的杂志，能写就给人家好好写一篇。

0: 谢谢啊，不客气。啊，哥，水燕，叫你半天咋的？认不出我了？有这么大变化吗？
1: 你咋这样了？就
0: 刚出小月子嘛，怕凉着了。最近家里事儿多，也顾不上给你们见面。 德宝他爸脑血栓，他妈在医院守着，我就刚去送完饭回来。那德宝呢？我下班都没见他。拉地板车去了，帮人送煤，能挣点是点。他爸那医药费厂子里不给报，说是没钱，等有钱了再报。你上哪去啊？
1: 我回家。
0: 哎妈，太好了，赶紧烧我一段吧，腿都软了。走，走呀。
1: 早知道就不该这么早要孩子，该趁着年轻多玩两年。这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就不是自己了。你不
0: 自找的吗？我跟你说实话啊，那年初三那晚上，我根本不信德宝钻你被窝。
1: 那你觉得是咋回事啊？你钻德宝被窝呗。
0: 哎呀，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 那天晚上，我跟他啥也没干，他是钻我被窝了，没干成。但我一口咬定就是他干的。
2: 真行！
0: 被他吹口琴的样子给迷住了，就想啊，他要天天在我身边，天天吹口琴给我听多好。现在啊，口琴都不知道扔哪儿去了。走。
2: 不好了。
0: 嗯。

0: 走啦。
1: 那你辫子呢？
0: 早剪了，现在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其实还挺怀念以前无牵无挂自由自在的时候。哥，作为过来人，你的亲干妹妹，我送你一句我对生活的体会。爱情很美好，婚姻很苦恼。你现在还没结婚，还有的选，在你选的时候把我说的这个话做个参考啊。
1: 不用。
0: 行，那我走了。

我想回去了，冰冻哥。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别人谁也替不了。可这事儿你自己得想清楚。我不知道你对那郑卓有多深的感情哈，唾沫星子能淹死人，知不知道？咱们家最在乎的就是家风门风。你说你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好青年，郑娟那边啊，经济上帮一下就行了，别的，冷静冷静吧，也许你会改变想法。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是周炳坤？
4: 我是。
3: 这是月月。
4: 谁？月月？
3: 冯月，周荣老师的女儿，是月月吧？
5: 是。那你是谁呀？
4: 我姐，跟我姐夫，没人领，带走，现在就怕丁先生证据事情。
3: 妈，妈，
5: 我去照顾你妈和月月。
4: 那楠楠呢？
5: 我带着光明和楠楠一块儿去，孩子在我跟前，我放心。再一个，省得别人说闲话。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7: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8: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7: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9: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明珠。
7: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10: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7: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1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

0: 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蒋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10: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1: 咱们离婚吧。
12: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10: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2: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
1: 宁夏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0: 银川市西桥巷的拆迁改造故事，折射出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1: 中卫市打造多元夜间消费新场景，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李亦飞前往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深入杨柳村，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到山药种植基地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要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匹配，明晰定位定向，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体系化研究产业发展路径，算清资源账、收益账，因地制宜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扩大政府投资产业项目群众受益覆盖面，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监测识别帮扶对象，以平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逐村逐户过筛子、定目标、定措施，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健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大病倒医、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等机制，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同心县陈师堂村、李堡村，李亦飞深入农户家中查看人居饮水情况，详细询问生活生产用水设施和供水价格。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对标对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水源保障，优化供水机制，持续保障老百姓人居饮水安全、放心、干净。李亦飞还到玉望镇实地调研排洪陡坡工程，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系统总结应对洪水险情灾情经验教训，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分流域制定防汛方案，开展市县区业务部门防汛备汛培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校应和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2: 眼下在彭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集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3: 经济确实也是一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4: 当前县郊是销往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户可以达到200多吨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购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2: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
5: 最近我们集中加工红梅杏脯、红梅杏条、红梅杏干，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干熟杏啊。这样子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子咱们是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2: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矮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
6: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对乡亲们一起干。
7: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带种服务，谋划建设出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2: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梅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0: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走进银川市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从中触摸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8: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呢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
9: 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10: 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有832户，房屋多建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今年国债资金落地兴庆区，首站选定西桥巷，政策明确实施原拆原建，按1:1.1置换。虽然拆迁改造是民心所向，但832户情况各异，问题不少。
11: 有一些这个产权纠纷啊，因为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10: 拆迁启动前，街道社区先后5轮入户，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即使这样，依然遇到不少困难。
12: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10: 怎么办？街道发动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组成15人志愿服务队。老街坊劝老街坊，效果显著。
13: 我们这个路就剩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

0: 同意拆迁。
1: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
2: 你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拆了，等于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3: 对对对对，
2: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感觉怎么样？
0: 5月7号第一批款就是搬家费，当时宣传的平米15，不折不扣的呢都给打了，第一集的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

0: 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
1: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1.5 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2: 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 90% 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也让我们深思城市更新如何真正贴合民心，惠及民生。答案首先要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中去找。西桥巷拆迁改造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开展5轮入户，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笨功夫打下的底子，才让后续政策落地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表及里，西桥巷的实践还折射出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即从政府配餐走向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保障，搬家费按时足额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举措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把群众当作更新改造的参与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对象。城市更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坚持以民为本，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也就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3: 中卫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4: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消费场景，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次，已成为沙漠夜游的亮点项目。
5: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4: 中卫城区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卫集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轮番登场，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擦亮中卫文旅特色名片。
6: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有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7: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4: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2: 对一个地区来说，数据落地转化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近期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宁夏分赛评选出的63个相关项目，为我区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
8: 整个项目的总体思路呢，是基于全区水土流失监测覆盖度不足、生态经济协同不足、产品价值转化难、转化路径少、数字化程度较低三大需求痛点。
4: 比赛现场，魏小燕聚焦宁夏水土保持的治理、监测、核算、转化等问题进行路演。
9: 以前呢，我们就只能通过监测站点进行定位监测，但是它并不能够覆盖

0: 到全省阈值度。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以及定点监测三层感知网络的建设呢，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6.64万平方公里的全国土面积的监测。
1: 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项项聚焦宁夏行业痛点的创新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团队在挖掘数据价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2: 立足宁夏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宁夏分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中医药等7个行业领域赛道，共设置1个开放性创新赛道。
3: 我们将继续强化供给对接，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农业农村实控底座、耕地地块数据库、特色产业公共数据集，为算法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4: 参加这个大赛呢，也是首先呢想听听评委啊给我们的意见建议，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然后看看其他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想法呀，能够让我们在后续的我们这个智慧气象 APP 的升级建设过程中能够吸收进来。
1: 此刻各个赛道的评审陆续结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有更多的数据实现落地转化，赋能宁夏的高质量发展。
2: 作为数据领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行业汇聚创新智慧、释放数据活力的重要平台。
5: 麻运非遗匠心传情，银川市西夏区八鸟麻边非遗文旅交流分享会暨全域文旅消费联动专场启动仪式近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举行。
6: 把这个扣子可以卸下来，耳朵缝完了以后接着缝这个扣子。好，扣子缝完了以后嘚儿过来以后到肚子这儿。
5: 近40名民间手艺人参与麻边技艺大赛，同台比拼编织技艺，现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宁夏八鸟麻边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凭借官方 IP 授权走向全球舞台。
7: 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5: 本次活动为期3天，同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怀远城市书房两地开展，设置非遗研学授课、匠人技艺分享、麻边竞技赛事、麻边惠民促销4大核心板块。
8: 8月12号，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今年是时隔1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绝佳观测窗口期。宁夏广播电视台将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于8月12号晚20:30至23:55推出“山海星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全媒体直播，与您共赴一场流星雨之约。
9: 今年堪称近几年天花板级观测条件，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流星？当然是看我们的直播了。如果你选择自己观星，这份观星攻略请收好。最佳时间方位，重点计时间，8月12号入夜到13号凌晨，黄金时段凌晨到天亮，2-3点之后效果拉满。
10: 这里是罗山中学的福建天文台。今天福建泉州一中的同学们跨越千里来到宁夏吴中市红寺古区，打卡这座每年共建的天文台。
11: 我们现在看到窗外这一角的天空特别的蓝啊，那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为什么这么星星的故乡呢？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12: 第一次看流星雨，第一次来宁夏，然后第一次来罗山中学看到先进的设备。
13: 由于光污染在城市比较难看到，除非是火流星，要看流星的话最好都要挑去空旷的地方看比较好，
14: 原始哈巴湖这种星空保护区，或者说我们去到中卫靠近腾格尔沙漠的地方是比较适合进行观。
5: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
2: 野外露营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

0: 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且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二是在雷雨天气躲到高地或树下，极易遭遇雷击。雨小了不等于安全，滑坡泥石流往往有滞后性，雨后风险依然存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8月11号，2026年第二届闽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开赛，福建省福州、泉州、莆田、南平四支代表队与宁夏银川、固原、石嘴山、平罗四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展开 U15 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以体育赛事架起闽宁协作交流桥梁，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比赛将持续至8月16号。
0: 记者从有关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将于8月30号在银川市西夏区开赛，串联滚钟口、贺兰山宿集等20多处文旅地标，打造专业组61公里和乐骑组28公里两条赛道，同步开展丝路寻宝打卡、山海同心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将实现体育竞技、产业体验、文旅休闲一体联动，以赛事引流激活文旅消费。
2: 8月12号，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生态论坛暨2026年默课大会在银川开幕。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云教材加超级智能体板 APP、智能塔 AI 云专业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产品。会议期间将举办4个分论坛和4场人工智能实战培训，助力区内外高校教师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能力。近日，中宁县鸣沙镇深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生活区，开展中医送安康、情暖枸杞浓健康义诊活动，将贴心医疗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今年以来，贺兰县正银协同打出全链条金融组合拳，精准破解奶产业融资难题。截至6月底，贺兰辖区银行奶产业相关贷款余额2.8亿元。通过创新融资模式、精准下沉服务，为县域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银川市重点民生工程金凤区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建设项目二期凤鸣苑已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宁安北街以东、粤海路以南，本期规划建设16个单体，其中新建12栋住宅、4栋配套用房及室外工程，包括682套住房。近日，红领巾新向党“石榴子一家亲”2026闽宁少年手拉手研学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开展。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少先队员结队相伴，先后走进固原市博物馆、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遗址展示馆。孩子们结伴观展，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迹之间，感悟红色记忆，诉说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贺兰县2026年最美金山首道秦阳全区阳阳争霸赛近日举行，活动依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金山特色农业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精心设置阳阳争霸趣味比拼、鸭雀横生挑战赛等互动项目。其中看点十足的阳阳争霸比拼汇聚全区22组县区代表队同台角逐，最终隆德县、西夏区、贺兰县等6支代表队分获1、2、3等奖。
3: 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全力推进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打造现代宜居秀美的样板村。
1: 如今从北至南，全区各地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塞上田园风光的魅力。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前期影响我区的短波槽已东移离开，目前我区处于西北下沉气流区，高空不断有干冷空气向下输送，因此未来三天天空晴朗通透，气温缓慢攀升，迎来阶段性干热天气。隐皇冠区最高气温回升至31到33度，南部山区24到27度，最低气温维持稳定，川区16到18度，山区11到14度，昼夜温差持续维持12度以上，白天盛夏，夜里入秋，一日跨两季，是这个时节我区典型的气候标签。八月中下旬，我区即将迎来秋季花粉浓度的高峰期。据宁夏气象服务中心和自治区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周，银川、石嘴山两市的花粉浓度呈逐渐上升趋势，其中蒿属花粉占比超过50%，处于花粉强势期。易过敏人群避免前往蒿属植物密集的区域，尽量减少与高致敏花粉的接触。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晴，18到32摄氏度。石嘴山晴，17到30度。吴中晴，17到30度。固原晴，15到26度。中卫晴，17到31度。宁东晴，1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爱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它。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

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鲁天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守公，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是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很使劲的学素描嘛。哎，我不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的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了。
1: 也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0: 啊。
1: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
1: 悯您同心。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山呀。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这个？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徐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嘛？
1: 啊，对，后来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你看我们家乡的套间，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对。
1: 你看，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
0: 我好像那年我拍过、这个。
1: 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你看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1: 小包包，
0: 钱包
1: 啊。
0: 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1: 想方设法的。
0: 你看。
1: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那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蔷薇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薇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炕文化，我们做了一个展。
0: 哦，这还闹了个炕。
1: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0: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1: 这是中秋节，你看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0: 哦。
1: 然后这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 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1: 我们这个同心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非常大的成就。
0: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文化。过去抗文化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们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这位老人叫靳守恭，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如今已离世多年。今天再次回放他的影像，也算是我们对老人的一种缅怀。
2: 不早不能画吗？手还都快问死，眼睛也看不清，脑子我是一点昏昏沉沉的。
0: 他从11岁开始跟着舅舅学画画，直到生病，整整画了60多年。在这60多年的绘画创作中，他的作品曾先后发表、展出、获奖和被收藏的就有300多幅。
2: 人把我叫农民画，我没画过农民画，其实我还主要画的是规划、年画这一类，就是说工笔画。真正农民画我还不会画。
0: 上世纪80年代，因为靳守恭的绘画已经有了一些名气，所以隆德县文化馆破格录用了他，因此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了文艺工作者。
2: 跟我解释这个事情，我觉得农民画还另是一个品味，哎呀，不好画。
0: 初次接触农民画的靳守恭，边学习农民画边教学员。1988年，靳守恭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美术开拓者称号。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隆德县的农民画逐渐在全国有了影响。1991年，隆德县被国家确立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2: 这个农民画就好比是一瓶酒，就负责人负责把酒瓶盖给打开就对了。
0: 虽然靳守恭的画和其他农民画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或精细逼真，或执着夸张，但是他们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就是对农村、对农民生活的热爱。
2: 办个班画下农民画，在人家向人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是我给人家教了多少。
0: 老人的谦卑深深地打动了我，所幸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子孙女们都考入了美术学院。今天虽然他已远去，但是他对隆德县农民画的殷切希望依然深深在耳。
2: 反正隆德农民画只要各位有希望，为个补充这个说是你还有多大的工资，辅导得方位都人人是画家，我到现在是爱画画，这在心里最觉得放过是怕的是画画。我一点脑子想着想，早就想着呀，画的东西太多了，不知道不能画吗？
0: 靳守恭老人走了，不能不说他有遗憾，但是对于我们的农民画来说，王洪喜、田坤仍然以赤诚之心坚守着，只要有他们在，农民画就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农民、土地、物产、风土人情的光芒。他们绘画着梦想，绘画着情怀乡愁。农民的情怀 农民的乡愁，而所谓的乡愁，其实就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眷恋。这份热爱和眷恋，也就是我们的根脉所在。
3: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4: 他是您的大儿子李密。
5: 我是家里老大。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样特别的无私，特别的伟大？
4: 这个呢，
7: 我叫周炳坤，
8: 都因为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9: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4: 这个呢是您闺女周蓉，
5: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10: 咱们离婚吧。
11: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
4: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啊？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5: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6: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1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在距离148团二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肥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三两亩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又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话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漏电样泉水和不溶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

0: 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业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的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
1: 一定要控制。
0: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晋华炉3.0。
1: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0: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1: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子，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攻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河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

0: 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面的创新，实际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今天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停止现到。
1: 大人明鉴，小子是刘东家的管家，苏家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还诬陷我们纵火。大人你看，他们把我头打破流血了。
2: 他碰瓷，大人
3: 休得狡辩。刘家乃本地望族，岂会纵火？仗着几分本事横行霸道，竟敢殴打商人。来人呐，给我拖下去，重打20大板。
2: 这板子透着内力，恐怕难逃一劫。

0: 静明，
1: 静明兄，
0: 王静明，你撑住，我这就请郎中。
2: 哎，老夫也无能为力，此病我等束手无策呀。姑娘，这伤本就重，又染了浓毒，脉象虚浮无力，怕是回天乏术了，还是早些准备后事吧。啊！
3: 撩皮撩草需泡够七日，脚凡配比随天后调。
1: 师妹，我想起来了，周老板昨天刚从西域进货回来，上次他就说过苏家有难处，尽管去找他，咱们寻求他想想办法。
2: 竟有这等事，刘万山那厮忒歹毒，秦知县也敢这般徇私。我此番从西域带回一位西洋郎中，专攻外伤浓毒，或许能救景明兄弟。
4: 你们先出去吧。

0: 伤口化脓引发高热，毒素已侵入血脉，致止全身感染。我想清理伤口，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我暂无十足把握，只能尽力一试。
1: 求您救救他，只要能救他，什么代价我都愿意付。
0: 速找新鲜柳树皮乌井，加水熬煮，再取姜黄半斤，研磨成细粉，调以蜂蜜成糊状。
2: 那柳树皮能清热消炎，姜黄可消肿生肌，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身的造化了。

0: 阿赤，
1: 你怎么出来了？夜风凉，快回去歇着。
0: 我来吧，你累了这么久。
1: 不用，水凉，你的伤还没好透，

0: 你俩这是做什么？
1: 浇反水虽然能让纸熟化，却会使水纤维，纸性发脆，时间长了还会泛黄。阿芷说，用纯力压榨的房子让纸熟化，既保纸性又不伤料。
2: 这是我画的图样，请石匠打的石滚，先拿青石试试力道。
0: 景林兄，苏家早年造的云石书轩本就有轻压熟纸的古法，只是后来为了省工才改用浇反水。阿芷想把这法子捡回来，希望以后能用铁具加压，让纸更柔韧。
2: 好多改良的法子我都想试试，但爹一直不让。现在苏家我当家。

0: 赢了，这只比刘家的熟宣还要好。
1: 可这青石滚力道不足，可要做铁滚铁针，少说也得200两银子，还得请专门的铁匠定制。咱们刚还完债，买完料，哪有余钱啊？
2: 瞧瞧这书生的行囊都有些什么。
3: 这话恐怕不简单。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4: 是这样的，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这是药。
5: 啊，
6: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5: 啊，
2: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5: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6: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6: 是吧？
1: 哎，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6: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
0: 看，
6: 回家做饭去。
2: 狗熊，
0: 是，
2: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十八岁，最近都不是，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啊，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4: 哎，长盛，
5: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
4: 贵有自知之明啊。
6: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
4: 啊。对，没用。

0: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1: 哎，使不上劲儿。
2: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3: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4: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
5: 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6: 哎，那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5: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6: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老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了。

0: 哎呀，热闹了！什么呀？这北友马路通了啊，就是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1: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
0: 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
1: 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
0: 就也一发水就淹，
3: 怎么进啊？哎呀，
4: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也几个丫头，
4: 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0: 没事儿，
5: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0: 小心点啊。
4: 哎呦，
0: 妈，
3: 怎么了？
0: 怎么了？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4: 有动静了，
0: 应该是。哎呦，来，快快快，要生了！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坐着坐着，来，扶你妈坐。
4: 坐。
3: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床上不跟我睡。啊？为什么？
4: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0: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4: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0: 妈，你不识字啊？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字吗？
4: 怎么不能了？<笑>长胜回来了，我说他去。
0: 算了，不用，不勉强。
6: 你回来了，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
4: 适合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6: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4: 长胜，犟脾气。

0: 雨欣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读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1: 欢了个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欢乐的乐。
2: 行，是吧？
3: 家欢，合家欢，可以。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恭喜呀！
5: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祝贺祝贺
5: 祝贺祝贺祝贺！
6: 听说昨天喜得贵子了。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得偿所愿？
7: 对对对对，
6: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8: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6: 撑不着。
7: 对，
9: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7: 啊，丫头！
6: 丫头好。
10: 对呀、
9: 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
6: 那是贴身小棉袄。
7: 对呀、啊，
6: 这老婆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9: 爸、哎，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啥换换？
6: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11: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7: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个？
9: 都什么了？
11: 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7: 哎哎，还动手呢你？
11: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胜，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9: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好好好，你砍，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9: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9: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12: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12: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9: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12: 树不是砍了吗？
9: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12: 亨婆子家那棵，慧明，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13: 是准备原谅你。
12: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你说，我汤慧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12: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0: 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死丫头！
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3: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想的倒挺多，
3: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3: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0: 再说吧，
3: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你来，那个，
0: 哪个？
3: 就是那个。
0: 入团申请，
3: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0: 那你来了吗？
3: 昨天来的。
0: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3: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0: 我只能跟奶奶说。
3: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

0: 这姑娘长得真快，又创个了，
1: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1: 我不嫁人。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1: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1: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哦哦，可以了。
1: 好了，
2: 安娜，
1: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2: 参加呢。
1: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
3: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1: 哎，回家了。
2: 我也要做新衣服。
1: 你有衣服穿啊？
2: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2: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1: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1: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阿奶，要不给他做一件吗？没到做的时候。
2: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1: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来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
1: 哎，多好看呐！
0: 笑了。
1: 再来一根。
0: 哎，好。
4: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1: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1: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1: 就你句，红头绳成喜儿了呢。
4: 喜儿呢？
5: 他们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
0: 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那羊皮呢？
2: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3: 生漆呢？茶叶呢？
0: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3: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这样吧，下班前。 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来。没问题。
4: 待会再吃。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爱吃饭，给周肉都推后了。
5: 什么意思啊？
6: 老三馋肉吃。
5: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4: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哎呦！
5: 这老三怎么了？
7: 老三馋肉了。
5: 阿兰，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7: 等你爸回来加。
4: 大姐最好啦！
5: 常生有什么事儿吗？
8: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5: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4: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5: 去吧。
4: 我跟你去。
5: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呢。
4: 饿死。
9: 你找谁呀？我是
10: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叔。哎。
9: 佳丽，去哪儿啊？
10: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9: 上死的上活的？
10: 上活的。
9: 哦。
0: 去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好，我过来了。
10: 快点
0: 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吗？
1: 爸，
0: 佳丽，
1: 爸，
2: 坐下，
3: 坐坐坐，
0: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喊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
1: 爸，
0: 小丽，你怎么来了？
1: 我叫你回家吃饭啊。你在这干嘛呢？
4: 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
1: 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2: 你怎么说话呢你？
1: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我找组织举报你们。
4: 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
2: 哎哎哎！干嘛？
3: 你放开！
1: 你放开我！
2: 干什么？
3: 干什么？
2: 你小孩，你赶紧回去！
0: 别动手！
2: 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
0: 别动手！干什么？
1: 哎，你我看你们全都！
2: 你放下！
0: 你放下！
2: 你给我放下！
0: 你放下是不是？
5: 不好了，出事了！我妈她肚子疼，上吐下泻，满地打滚，
3: 去叫女儿，她疼的都不行了。啊，过去看看吧。
0: 啊，咋回事？
3: 说你们跟我妈一起去看看吧。
2: 不是，快，我老老实待着。
1: 爸，
0: 真有能耐你！
2: 走，快回家。
6: 你妈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3: 爸，你不就是因为咱家跟何家有仇才这么对何叔的吗？那当年的事也不是何叔干的，有那么大仇恨吗？
6: 什么叫有那么大的仇恨？妈呀，
7: 我跟你讲，我一提到这事儿，我这心里我就难受。你知道不知道，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3: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6: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
7: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3: 这我不懂。
7: 读点什么？
3: 没有，错了。
1: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得长得像他
0: 啊？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

0: 点掺和。
1: 爸，我不是小孩，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2: 我能帮大姐顶门立户。
3: 少说几句。
0: 哎，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1: 跟我一起去啊。
0: 嗯？
4: 嗯？你叫他去的？
1: 路上碰到的。
4: 这么巧啊！
1: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5: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4: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袁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
1: 哎，
0: 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在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
1: 嗨，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将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3: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3: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3: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慢走啊，文婶儿。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
1: 有误会吗？嗯，
0: 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
1: 啥？
0: 他想干什么？他想堵我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2: 哎，老朱啊，
0: 这种行为能姑息吗？
3: 哎呀，这恐怕不行。
4: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0: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
2: 铁证如山啊！
0: 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5: 老汤，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
6: 我们家不欢迎你。
5: 出去！坐，
2: 这是原则问题。
5: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2: 性质问题。
5: 你出去！
2: 这是你我矛盾。
5: 谁跟你比我矛盾？
7: 什么比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出去！
0: 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我跟你说话。奶奶，老太太，万一真倒在那儿，那就是我。
8: 干嘛？他太欺负人了！
9: 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
8: 哎呦呦呦！
6: 回屋，回屋，回屋！走走走走走，回屋！
8: 真是！
4: 建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
10: 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4: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10: 哦，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
4: 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10: 什么意思啊？
4: 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10: 为什么？谁规定的？
4: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10: 什么家委会啊？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9: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10: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儿就没有来往。
4: 嘿。那我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
10: 巧合呗。
4: 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10: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它都不成书。
9: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文明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10: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 那我无话可说。
4: 你别狡辩啊！
10: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4: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1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4: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10: 我谁又说什么了？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4: 收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1: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例，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11: 让，
12: 来，上你一段。
1: 方明，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12: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1: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12: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1: 哎呀，走走走。说不清楚啊！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12: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1: 跟屁虫！走！
12: 哎，别跑啊！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13: 一直这样吧。
12: 跑了！
1: 别摔坏了，没事，摔不坏。走。
10: 今天吃什么呀？
14: 阿奶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10: 我现在可是听不得汤这个字。
14: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10: 眼药水。

0: 何家丽，你给我个理由。什么理由啊？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1: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0: 我不接受。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1: 胡搅蛮缠。
0: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1: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0: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1: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0: 啊，对对对，转入地下。
1: 红药水儿。

0: 来了。又来送牛奶，真不需要。
1: 今天没牛奶了，
0: 那有话就说吧。
2: 这样说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有什么事都摆在台面上。
1: 好吧，那我就在这儿说了啊。
0: 说吧，您甭为难了。
1: 你们家汤卫民有个三爷叔，你知道吗？
0: 什么三爷叔、五爷叔的，甭在这套亲戚啊。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0: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临解放前跑到上海，跟着去了台湾。
0: 胡说八道，
1: 老一辈的事儿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0: 你想干什么？
1: 告诉你们家老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谁也犯不着谁，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乡总归是老乡，有情有义才好做人嘛，跟你这么说话都让我生自己的气。

0: 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啥事儿啊？
0: 刚才万生跟我说，你三叔根本就不是革命烈士，说他当年先到了上海，又跑到了台湾。
1: 不可能啊！
0: 怎么不可能？
1: 还跑台湾去了？
0: 是啊，
1: 有这事儿吗？你这，
0: 人家文婶刚才说的真真切切，差点就宣扬出去。老唐呀，这时候你说啊，万一让外人知道你三叔是个特务，那咱们家可就完了。你现在记住，你不能再做得罪人的事儿了啊！你得对人家老何客气点，听见了吗？
1: 我对他客气
0: 啊！
1: 我对他客气。
0: 你必须对他客气，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0: 没了，好，上吧。哎，等等，要不要再点一下啊？啊？没点吗？
1: 点是点了，这后边又加了几道，
0: 加的重点啊。
1: 我刚才不是给您买东西？
0: 有这事儿吗？
2: 我来吧。
1: 对，老何，你怎么还跑上去了？我来，老何，
0: 你下去。
2: 三叔，哎，老何，辛苦啊，嗯。

0: 妈，
1: 回来了
0: 啊！
1: 在忙什么呢？
0: 哎呀，厂里可忙了，我都落后了。
1: 哎呦，忙啥？
0: 学习，自我教育。哎，成儿，你怎么早回来了？啊？
1: 没录上档。
0: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大老汤搞的鬼啊？
2: 你瞎说什么呀？你没个啥凭证，别胡说。他这阵子对我还挺客气的。
1: 啊，对你还算客气的？你看看，我就说嘛，邻里邻居的就得和睦相处，是吧？社会主义嘛，就得互帮互助。妈，你觉悟高了。

0: 石油工人一声吼，
1: 地球也能抖三抖，真了不起。
0: 你已经是劳模了，心不要太高。
1: 哎呦妈，我那才是厂里劳模，连个区劳模都不是呢。你看看人家全国劳模是要去北京受表彰的，
0: 一人一命，不要去比。红颜烧红梅开，千里冰霜几月。
2: 你这唱的是重庆，在西面，
1: 那北京是在北面。
3: 我知道北京在北面。
1: 哎，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去过北京了吗？是吧？说来听听，什么时候去的？快快，
0: 确实去过。那时候啊，他爹带着我去北边做生意，人那时候还不叫北京呢，叫北平。
1: 什么感觉啊？
0: 风大，灰大。
1: 风大灰大，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现在的北京是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0: 怎么了？
1: 啊？又怀上了？我大孙子要来了啊！
4: 姐，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队能行。
5: 你小屁孩一个，回头人得插你队，这事儿啊，我有经验。即日起，全市开始使用居民商品购货卡，我市正式常住人口不分城乡，每人一张，凭证每人每月供应，年限一小载，分月定量，全年使用，不能提前购买，隔年无效。
0: 今年的质量真好，给你打件毛衣吧。
6: 啊，我不用了，你看我这样子，每天我身材好了，你给我织一套，一套。
0: 要不给阿丽，阿丽给你织一件。
5: 我也不用，我有一件红的。
0: 给嘉文，
4: 还是给嘉义嘉欢织吧，我穿大姐的能行。
1: 今年怎么好东西送不出去了？
4: 阿奶，我也要。
0: 就给阿丽织吧，你长成型了，妹妹们还小呢，今后啊，等她们长大了，你的就传给她们。

0: 怎么了？怎么了，老三？哭什么呀？你大姐干活，你干活吗？
1: 我也能干活。
0: 你也干活？你能干什么活呀？
1: 妈，我一件上衣都没有呢。
2: 妈，要不给老三织吧？他穿完了还能给老四。
1: 老四能穿，老五也能穿，就当男士的。将来老五来了，我立刻让。
3: 哎。你怎么知道老五是男孩啊？
1: 我做梦梦到的。
0: 真的？
1: 真的。
3: 咱女士的，女孩先穿。这凡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干嘛打男士的？就算老五是男孩，那小屁孩一个，分什么男士女士啊？凑合凑合穿得了。
0: 给老三，就凭你啊，做了这个梦。
3: 梦都是反的。
0: 老五是个男孩，这梦好。

0: 没弄着糖块。
1: 这饼干呢也是甜的，赶紧吃两块。
2: 哪弄的呢？
1: 老朱嫂子那儿借的。
2: 借了，
1: 快吃吧。
2: 没事儿，我这就是低血糖，休息休息就好了。
0: 你就是累了。我跟你说啊，从明天开始，你别去上班了啊。我去你们单位去给你请个假，在家好好歇着。
2: 不行，现在正是分组的关键时候。
1: 分什么组啊？
2: 厂里不是派人去沈阳、上海学习味精生产技术了吗？厂里马上就要有新型的味精产品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在酱油组吗？
2: 做味精的就是比做酱油的技术性要高，厂子里头啊，味精组的就比其他部门的人头要昂高了。现在我们就等着这些学习人员回来实验发酵法，要是现在我参与进去，就自然而然成了味精组的人了。
1: 你参与呀、啊，你也分怎么个参与啊？你这，咱就跟着好好看着观摩学习就行了，千万别上手啊！你是大柱子，你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跟今天一样，怎么办呢？嗯，今天吓死我了！你，我一听说你在厂子里晕了，哎呦，你
2: 可担心我还是担心他呀？
1: 我当然是担心你了。
3: 书记对梅信通子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表示了诚挚的慰问，同时也表扬了梅信同志爱厂爱岗的革命热情，希望所有职工都能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大伙儿有嘛看法和想法，畅所欲言嘛，都说说啊。
4: 我想说两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既然厂领导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就更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拖了集体的后腿。我觉得我们应该时刻做好准备，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
3: 好，梅信同志的这个工作热情啊，值得大伙儿学习。

你学武高啊！来来来，你的，你好，啊，你也是，啊，好嘞，走。

0: 你说我说了他多少回啊，我说你肚子大不方便，你不行就别去了，偏不听啊。
1: 你小声点儿，你回家说不行吗？我现在要关心的是美心，她为了我们家都过了五回鬼门关了，她心里也难受。
0: 我知道，谁不难受啊？
1: 谁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0: 也太不小心了。
1: 可不还得面对吗？
0: 你说判个男孩判了多久了？这好容易有一个结果，你太不小心了，我怎么去面对呀？
1: 李欣啊，吃点吧，身体要紧，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啊。来，给你妈舀碗鸡汤。
2: 长胜呢？
1: 长胜啊，
3: 我想
1: 出差去了，我同意他去的，让他看看出去有多辛苦，在家呀有多舒服。

0: 哎呦，嘉文多懂事，看你手上都是冻疮，给你妈涂油是吧？
1: 月子里啊，就别下冷水了。

0: 老二、老三，弄完了洗手去啊。
1: 好的，安娜。
2: 做什么好吃的？鸡蛋羹啊。嗯。哦，给妈的。
0: 你妈现在是要保护的，让着她点啊。
2: 知道。哎，
0: 生一个孩子啊，就像过一道鬼门关。你妈来来回回多少回了，我都心疼她。
3: 爸这样不对。
0: 他出差啊，单位安排的。
3: 什么单位安排的？就是他自己要求的。
0: 就算他自己要求的，也没什么错嘛。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0: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哎呀，腐朽，落后，
0: 不许这么说他。
3: 我现在啊，特同情我妈。
0: 我也同情你妈，可她怎么就……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蛋羹好了，端给你妈吃啊。嗯，得喂她啊。
3: 知道。

0: 小了就小了嘛，大不了给老三给老四，家里那么多人呢，还怕没人穿啊？
1: 那我可真拆了啊！
0: 拆。
2: 没心仪可真不容易，
0: 真是要了命了。
2: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做手套了？
0: 我妈长冻疮了。
1: 你可真是个贴心小棉袄。
3: 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4: 切土豆丝，切这么，
0: 切成啥样都行的。
4: 哎呀，行了行了，你一会儿做菜吧，我来切。
0: 那也行。
5: 想啊，哎呦，哪儿想了？哪儿想爸爸？
0: 你爸回来了？
5: 啊，我爸爸提着。哎呦，真能提得动啊！这个颜色喜欢吧？哎，过年穿啊。这个是姐姐的，这个给家欢好不好？
6: 爸，老四小小，我替他存着。
5: 行，你帮他拿着啊。
0: 美心，美心。长顺回来了，给你带的袜子。
5: 要不先收起来，留着过年穿好不好？
0: 阿丽，菜做好了吗？
7: 做好了，可以开饭了。
5: 佳丽，这给你的。
7: 我不要，穿了臭脚。
0: 长顺，阿丽知道你回来，今天菜都是她做的。
5: 哦，我待会儿好好尝尝。
7: 临阵脱逃，算什么男子汉？
5: 啊！这说了个什么？临阵脱逃？谁呀？
0: 哟，怎么了？
8: 我一会儿在这儿睡。
0: 啊？又闹别扭了？
8: 没有。
0: 哎呀，你也真是的，他说他的，你睡你的大觉。
8: 就看着他不说，难受。
0: 哎呦，阿丽啊，一会儿你睡觉往里挤挤啊，你妈在这儿挤一夜。
7: 那要不我带老二老三过去睡？
8: 不用不用了，别折腾了。来，往里挤一挤，都往里挤一挤，一起睡。
7: 没事，我过去凑合凑合。
8: 来，往里挤一挤。
0: 你还真去啊？
7: 我不怕冷。

0: 真要拆啊？
1: 你就拆这么一小节，能做个手套就行。
0: 拆是能拆，但是要真拆出一副手套来，这毛衣可就小了，你就穿不了了。
1: 小。

0: 你是不是有点恨爸爸？
1: 没有。
2: 你要是恨爸爸也正常，是不是觉得爸爸太自私了？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是没有吧，就越是想要。希望你能原谅爸爸。

0: 怎么样？
1: 哇，真好看！
0: 你戴上试试，最新款式。
1: 我该怎么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呢。

0: 妈，
1: 我爸呀，昨晚一直在打听您，弄得我觉都没睡好。
0: 你看，爸让我给你的。最新款式，他呀看你手上长冻疮了，心疼你呢。你也别跟爸一般见识了，他其实也挺可怜的。
2: 妈，我回来了。
0: 行了，妈，别哭，爸回来了。
3: 我去看看安磊饭做没做好。
4: 长胜，谢谢你。
2: 你谢我啥呀？
4: 手套啊！你哪儿弄来着线票？花了多少钱呢？
2: 啊？

0: 老三，何佳义，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那线衣呢？
1: 你的线衣问我干嘛？
0: 不是你偷拿的？
1: 这么大个线衣，我偷了放哪儿啊？姐，你别冤枉好人。

0: 姐，
1: 姐，
2: 啊，
0: 破案了！
2: 什么破案了？
0: 大腿的毛衣就在那屋呢。
2: 啊？

0: 爸，
1: 嗯，
0: 怎么是你？
1: 啊？什么叫怎么是我呀？
0: 我一，
1: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你赶紧试试看看合适不？嗯。
2: 爸，你偏心，大姐衣服这么漂亮，你偏心。
1: 啊，我偏心了。啊，我偏，哎呦呦呦，傻着眼了，哎呦。回头啊，等过年的时候啊，给你们印一下啊。

0: 秋芳说你想看联盟解体了，别呀，为什么呀？咱们两个分属不同阵营，
1: 不是转入地下了吗？没必要。秋芳，等一下，同学们看，Y加B比上 B 减去 Y 加 D 加 I 比上 I， 那么等于零。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由上面的这个公式，我们得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y 加 b 比上 b 减去 y 加 d

0: 刚刚我听他们那边正在聊毕业去向的事儿，明明也说了几句。
1: 他怎么说啊？
2: 愁着呢，迷茫呗。
1: 那你呢？
0: 我也不知道呢，没打脸安排。你呢？
3: 我想去当兵。
0: 啊？真好。走啊，看花去。
3: 你去吧，我先把活干完。
0: 那我给你摘两朵回来啊。
3: 哎，
4: 香丽，来喝水。
3: 不用，我有。
4: 高玉宝好看吗？
5: 人活着呀，还是应该得跟着自己的心走。反正我心里有你，你心里也有我。
3: 唐文明，你再胡说我揍你了！
5: 你干嘛不承认啊？你给我，我你看，你歇一会儿，你歇一会儿。
0: 哎，有事？
3: 什么？
5: 哎，佳丽，你别去啊！
0: 你别跟着！
5: 不是，我在心里。哎，没事吧？
0: 佳丽，
5: 走，找人去看看。走。别乱动！
0: 放下！别这么了，一会儿你俩都摔了。
5: 以后你别老逞英雄，听见没有？
3: 你吃那算了，嘴就臭。
4: 臭吗？
3: 臭。
4: 那我偏着点头，没办法，就爱吃大蒜。
0: 你才闻见，这早就闻着了，隔十里地就闻见。
6: 哎，你动那个糖醋蒜干什么呀？
0: 哎，
6: 还没腌好呢。
0: 我出去一下，妈。
6: 你拿这个糖醋蒜出去，去哪儿啊？
0: 哎，臭皮匠！
5: 怎么了？
0: 嗯，给你的。
5: 哟，行啊。
0: 这下咱俩谁也不欠谁的了。
5: 这就不欠了，你欠点多好啊。
0: 吃完刚子记得还我。
5: 哎，别走呀！我这就还你，我现在就吃。也没手了，帮我捏一个，
7: 帮帮忙！我现在就想吃，手站着呢。

0: 吃。
1: 我可没洗手啊。哎
2: 呀，我没事。
3: 淮南日报，记住了不？
4: 记住了。嗯，
3: 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4: 那大姐要去农村吗？嗯，
3: 大姐啊，大姐，佳丽啊，嗯，你马上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想去当兵。哎，
5: 听说当兵回来啊，能安排工作，还是国营的呢。
6: 要是个男孩啊，当兵可好了。
4: 我又要
3: 年年征兵，从来没听说过咱们区什么时候征过女兵呢。可惜啊，咱们家呀就出不了当兵的了。
7: 又怪我没给你们何家生一个当兵的苗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多想。我是说，家里要是个……
6: 吃饭吃饭。
3: 哎，对对，吃饭吃饭吃饭。嗯，
1: 同志，你看我各方面条件都合格，我也愿意保家卫国，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啊？
8: 不是不让你登记，是目前没有征召女兵的计划，你登记了也没用啊。
9: 张主任，
1: 那我也要填表登记，这说不定啊，过两天通知就下来了。
8: 你下不下来我们知道。
9: 什么情况？
8: 张主任，这个小同志想登记参军，不过我们没有收到征收女兵的通知啊。
1: 同志，我志愿参加解放军。
9: 愿望是好的，但很遗憾今年确实没有计划。
1: 您是主任啊？怎么称呼啊？
9: 张建国。
1: 这么年轻就当主任了？
8: 张主任可是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了。
1: 鱼呢？
9: 你住外边没呢？啊？
1: 啊？谁？啥？
9: 朱老大，人没了。啊？昨天的事儿了。听说可能是心脏病，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哎呀，我还得再赶过去。
10: 家里有钱啊，你给我拿点来。哦。
3: 哎，那个马灯搁哪儿了？
1: 哎呀，那这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10: 妈呢？
3: 你跟妈说一下，我恐怕得很晚才能回来啊。
1: 爸，我跟你一起去。
3: 一个女孩子家待着，你去干什么呀？
11: 就见不到了，
1: 肥东肥西就差一个字。
11: 那您在肥西？
5: 阿丽啊。乡名单下来了吗？
12: 肥西，
11: 阿奶。哎呦，
5: 带你来淮南的时候，

0: 你才10岁，哼，眼睛一晃啊，都可以参加工作了，时间过得真快。那到了乡下，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啊。
1: 嗯，我知道。立民，来，把这包吃的拿来。
2: 啊，不用。
3: 哎呀，那啥都没有，你当那就是
2: 让你拿
4: 了。那直接可要走了。
3: 今天姐姐，
5: 认认事儿，团结同学啊。
1: 知道，我能惹什么事儿啊？
6: 经常往家里写信啊。
7: 啊，
8: 你到那儿要好好的啊，好好吃饭啊。
4: 好啦，哎，
8: 没事。
0: 阿丽。
3: 我不要
0: 拿着
5: 阿南，穷家富路，在外面呀，
0: 拿着。我告诉你啊，你走了以后，我想回一趟江都老家。你有空的时候啊，多给你爸妈写信啊。
7: 爸妈知道吗？
5: 知道。
7: 嗯，

0: 就这件吧。
1: 啊，我们这件。
2: 哎，不错，
0: 好干净啊。
2: 啊，
1: 哎，那我就是这个行吗？
0: 这策划也不错，
1: 我喜欢。
0: 我什么都有，
3: 什么都有。
2: 干净。
3: 我就睡这儿了。
2: 现在还有桌子。
0: 我睡这儿，
2: 放这儿。
0: 那我挨着你啊。
3: 行，那我就睡最里头了啊。
0: 好。
2: 跟我哪去？
0: 我呀。
3: 什么动静啊？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卿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董牧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爱卿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爱卿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爱卿，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上爱卿。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

0: 爱的诗意。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江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城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城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

0: 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玉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画家，无论从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3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

0: 苦闷彷徨的。
1: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2: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1: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0: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1: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哎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1: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5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5: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1: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6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

0: 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
1: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
0: 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
1: 7月12日晚上，春帝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
0: 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2: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子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第2看守所。
3: 他还讲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3: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4: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5: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3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6: 我记得他的那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佑然的来

0: 来信。
1: 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2: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雁和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1: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雁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3: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77事变就爆发了。
4: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1: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势力，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诗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那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就最。

0: 有太阳，还有写着火把，那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1: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多诗歌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情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艾青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艾青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艾青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2: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3: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史学。
2: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那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那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4: 诗是情感的结晶啊，诗歌和小说和其他的不同的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嘛，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5: 艾青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艾青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1: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艾青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艾青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艾青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 任驻会作家。
0: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爱卿同志，我们广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1: 这一年的初夏，爱卿收到父亲的死讯。
2: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1: 阴历5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爱卿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爱卿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爱卿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到了42年嘛，鲁豫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一些争论。
1: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爱卿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3次写信邀请爱卿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爱卿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0: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爱卿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爱卿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35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爱卿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创作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1: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1月，北平解放。爱卿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现在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了，说艾青还在呀，他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游轮上，诗人艾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艾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艾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艾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艾青实际上就是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才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啊，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防护照顾这些野草还漂亮。艾青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艾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巴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5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艾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艾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牧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10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街。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啊，棍子啊，往他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说你不能打他啊！”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就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他，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你谁打你了？”他说：“不是， 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它的影子。有时它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它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爱情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

0: 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1: 由于油灯昏暗，爱卿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暗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爱卿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2: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一个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3: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稀稀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1: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爱卿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爱卿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4: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来谈这么一个问题。
5: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6: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7: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这个教训，个人命运的总结教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1: 与此同时，随着爱卿诗集的翻译与传播，爱卿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爱卿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爱卿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爱卿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爱卿这样的评价。在爱卿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爱卿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爱卿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爱卿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6: 爱卿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 人类美好未来。

0: 爱的时候，爱情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1: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爱青的身影出现在饭田将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当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1: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3: 爱卿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爱卿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爱卿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4: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2: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5: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1: 1996年5月5日，爱青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爱青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仲孙，你没事吧？你没事。没事，谢谢你。不行。燕来了，我看到。你是说叶双鹰？你看到他了？哎，玉仙，叶双鹰来了，真的，在哪儿？是仲孙看到的。我说那群杀手怎么会突然撤走呢？
1: 我们离岸不要太远，只要他到码头，立刻接他离开。

沙莉，沙莉。

0: 老朋友，现在只有我们了。
1: 是啊，你为什么要拿枪对着他？不会是想要要挟我吧？
0: 你说呢？
1: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那么蠢。
0: 把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1: 放下枪？为什么？为了他？
0: 怎么？你不肯？
2: 我再说一遍，把枪放下，否则我就……
1: 这两枪是对你最好的回答。你再敢露头，我就打死你！
2: 你真的不想让他活命？
1: 别说的像救世主一样，你敢杀他，自己也就完了。不信就试试。实话告诉你，我非常讨厌这个女人，用她的命换你的命，我求之不得。
2: 你真让我杀了她？
1: 我只能告诉你，这一次你找错了人质。你尽可以躲在他的身后，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我想再过一会儿，吴玉霞就要到了，见到了你，他一定非常高兴。
2: 哼，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是冲着你来的，应该害怕的是你。
1: 我不怕死，你呢？
2: 你不怕死就不会到这儿来。
1: 本来我的确是准备乘船离开这里，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此对于我来说，沙利已经失去了作用。动手吧，杀了他，你也就解脱了。
3: 你是个混蛋，冷血的混蛋，你该死，该死！
1: 你骂错了人，该死的是他。
3: 你们都该死！
2: 闭嘴！
0: 谈谈条件吧。
1: 说说看。
0: 我喊一二三，你我同时退下弹夹，这样每个人的枪膛里就只剩下一颗子弹，我打死他，枪膛就空了，你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杀了我。
1: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让他走，只剩下你我二人，两发子弹，我们放手一搏。
1: 可我为什么要退下弹夹？现在这样不是很好？
0: 我想你一定希望吴玉霞到来之前解决你我之间的问题吧。

0: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兴趣。
1: 好好考虑考虑吧，我的条件很公平。
0: 好吧，
1: 也就是说，我们两人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着离开这里。
0: 这正是我想看到。莎莉，记得今天下午我还对你说过，当真正的死亡降临时，你就明白生存有多可贵了。为了生存，最卑鄙的事我也会做，你懂了吗？因此，不管你能不能活命，都应该感谢我。懂得感激的人，才有生存的机会。还记得吧？刚刚出门时，我送了你一样礼物。
2: 啊，礼物。

0: 把枪从哪儿来的？
1: 刚刚我说起一件事情，也许你没注意，那就是我曾送给莎莉一件礼物。这就是礼物，你机关算尽了。
0: 死在你的手中，我无话可说。动手吧。

0: 娘放进军管会，只因他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卫兵，嫁祸给我。是你将沙里的身份、电话和地址告诉了黑狼，
1: 什么？
0: 这才致使六号公馆突遭杀手们的袭击。同样是你将我和沙里前来黄山的消息传递出去，前来埋伏，企图将我和吴玉霞的突击队一网打尽。
2: 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别冲动，是的，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0: 里的突击队员是你杀死的吧？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弟兄们都是后辈中枪，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1: 是的。
0: 你恶贯满盈了。
1: 别冲动，我们谈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现在你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不光是我们，共产党更是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即使打死我也无法将自身的冤屈洗清。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同乘船离开，回到重庆面见老板，由我做你的引荐人，他一定会再次信任你的。
0: 跪下！
1: 什么？
0: 跪下！我知道内奸不只是你一个，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告诉我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
1: 押解计划只有四个人知道，而天风号快船遇袭后只活下了一个。你想想这个内奸会是谁？
0: 吴玉霞。
1: 是的。
2: 放下枪，
3: 将枪不杀。
2: 叶双鹰，你被捕了，立刻停止顽抗，否则死路一条。
1: 杀了我，你马上就会被子弹打成筛子。
4: 吴书记，
1: 燕双鹰率领杀手攻击老屋，我手下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了。
2: 燕双鹰，你还要负隅顽抗，与人民为敌吗？
3: 是。
5: 你这个内奸，再不缴械，我一枪毙了你，为同志们报仇。
1: 燕双鹰，你完了！我劝你放下枪，还能留条活路，否则恐怕连个全尸都落不下。嗯？
5: 干嘛这么看着我？有种开枪啊！
3: 开枪啊！吴书记，马上逮捕他！快，马上逮捕他！
5: 快，
2: 击毙他！
3: 是。
2: 不，我不能杀他！
5: 沙莉，你疯了吧？
2: 不，我没有疯，王主任才是内奸，我亲眼看到他指挥杀手进攻我们。刚刚他自己承认，老屋里的突击队员都是他亲手杀死的。
5: 啊！
2: 沙莉，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王主任把我们到黄山老屋的消息暗通给杀手黑狼，黑狼率人赶到这里，要将你率领的突击队和叶双鹰一网打尽。
5: 啊！
2: 吴同志，真正的内奸是王主任，就是他将我的身份和地址密告杀手，这才发生了六号公馆的刺杀。叶双鹰不过是适逢其会，是他救了我的命。
5: 难道他绑架你也是救你的命？
2: 他没有绑架我，是我自愿跟他走的。
3: 你给我住口！王主任是老革命，怎么可能是内奸？不许你侮辱烈士！
2: 是他自己亲口承认的，我就是见证人。我与王主任无冤无仇，为什么要陷害他？沙莉，你要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我负全责。

0: 严少英，你放下枪跟我们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1: 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0: 说一遍，站住！声音，
1: 吴书记，我带人上去抓住他。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
2: 你们跟我来！
0: 站住！
2: 吴书记，
0: 让他走。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让他走。
2: 是。
3: 雅琴，怎么他还没来？
4: 不会出事了吧？
3: 以他的身手，应该不至于。
4: 可半个小时过去了，上面的枪声也停了，怎么不见他的影子？
3: 耐心点，再等等。

0: 走。
1: 我把你们带回去，老板会非常高兴。记住，不要耍花样，不然的话，你们会后悔的。你，开足马力往前开，快！

哎，真奇怪，是谁把擦浪号开走了？是黑狼。这个坏蛋！好在我们还有乘风号可以用。你能站得住吗？我扶你下去。

0: 难道他们也到了这里？
1: 快，
2: 吴书记，吴同志，他们真的走了。
3: 立即搜查。
4: 是。
0: 是。
2: 哎呀，这个沙莉简直是疯了，我可怎么向姨父交代呀？
0: 放心吧，沙莉不会有事。回去以后，我会给重庆的周先生打电话。
2: 好。
0: 看到了吗？这里发生过一场激战，
5: 肯定是为了抢夺快船。
0: 这里没有我们的人，杀手又是与谁交火呢？
2: 这……
0: 燕双鹰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抢夺快船。如果真像王主任所说，这些杀手是他带来的，那么他既然已经来到了码头，为什么不直接抢船逃走，却要多此一举的返回上面去攻击老屋呢？
5: 确实有点奇怪。
0: 这里面有蹊跷啊。
2: 啊，吴书记，你不会真的相信沙莉的话吧？
0: 为什么不呢？之前我们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才被内奸引入歧途。燕双鹰说得很有道理，有时候眼睛会欺骗你。
2: 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重新调查整个事件。

0: 这枪是用过的。我们的突击队员在战斗没有打响之前便已经遇难了。同志们的衣服非常干净，没有硝烟熏过的痕迹。那边的几支枪更是从未激发过。这就说明他们并未与敌人交火。可窗前这几支枪的弹夹都已打光了，地面散落着弹壳。
1: 老屋外有十几名敌人被击毙，如果说战士们没有与敌人交火，这些又该怎么解释啊？
0: 在窗前与杀手激战的人，并不是我们的突击队员。
2: 啊！
0: 此人是在同志们牺牲后才进到老屋里来的，他使用战士们留在窗前的枪支，与外面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将敌人全歼。
2: 一个人击毙十几名敌人。
0: 这我有些不太相信。如果让我相信有这样一个人存在，那么此人一定就是燕双鹰。
2: 是他。
0: 从老屋内外与码头上下的情形总体分析，我认为，除了我们的突击队，燕双鹰和沙莉。

0: 以及这些神秘的杀手之外，这里还存在着第四股力量。
1: 什么？第四股力量？
0: 看到了吗？这是一只引爆器，可以肯定它的主人是一位炸弹专家。
1: 那他会不会是燕双鹰的？
0: 绝不可能，这只引爆器出自专业人士之手，据我所知，燕双鹰不具备这种专业技能。
1: 那他会不会是那些杀手的呢？
0: 不可能，刚刚我们都看到了，在通往码头的台阶上躺着几具杀手的尸体，很显然是被炸弹炸死的。由此可以断定，引爆器的主人便是炸弹的使用者。
1: 真是奇怪，这个人会是谁呢？
0: 我认识一位炸弹专家，但他却不可能出现在这里，除非……
2: 醒醒啊！醒醒！醒醒！醒醒！你起来呀！求求你！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起来！快起来呀！你不是英雄吗？怎么像个敌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呀！我求求你！

0: 好多了，但要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刻通知我。
1: 嗯，好的。
0: 啊，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0: 小姐？
1: 就在您办公室。
0: 好。
2: 孙医生，孙医生，
0: 莎莉，是你、啊、
2: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
0: 啊，没什么，出了什么事？
2: 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可，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
2: 求求你一定要去，否则的话，他可能挺不过今晚了。
0: 哎，是什么病？这么严重？
2: 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就真的来不及了。
0: 嗯，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拿治疗箱。
2: 哎。
3: 喂，哪位啊？啊，是子坤啊。什么？莎莉出什么事了？什么？他被绑架了？
4: 是的，姨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
5: 周先生您好，我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发生了一些误会，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
3: 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他自己驾船返回重庆？
5: 是的，他已经离开两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
3: 等等，啊，请说。哎，好的，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
6: 先生怎么了？
3: 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
6: 是是。

0: 在船里。
1: 啊，小姐，您回来了。
0: 你去吧。
2: 啊，程先
0: 生，怎么你们认识？
2: 非常熟悉，他叫程康，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
0: 可是他不姓程啊。
2: 不姓程？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0: 哎，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
2: 枪伤，非常严重，子弹弹头还在体内。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0: 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
2: 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击穿了肺叶，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0: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2: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
0: 这都怪我。
2: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0: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
2: 这怎么办呢？哟，
0: 你醒了。
2: 程先生，程先生。
3: 孙医生，
2: 别着急，慢慢说。啊，
3: 用我的
0: 什么？
3: 用我的刀，
2: 你的刀。
3: 这。
2: 没有麻药啊！
3: 不用，给我，给我一块纱布。
2: 这
0: 行吗？
2: 好，
0: 那就快动手吧。
2: 好吧。

这，这，这，这。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2: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进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2: 你是说劫船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劫船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3: 首长，把门打开。

0: 手！啊！下手！再跑，老子开枪了！
1: 这样一来，燕双鹰内奸凶手的身份便被彻底坐实了。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以燕双鹰的身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其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令下，我险些死在他手里。
1: 那燕双鹰看到你了？
0: 嗯。
1: 燕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0: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1: 燕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0: 什么机会？
2: 累死我了。
3: 山里，快上车吧。

0: 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燕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燕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燕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燕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沙莉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得到命令，率众杀手直扑黄山老屋。王主任内部策应，杀死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由黑狼所率的杀手炸毁快船，令燕双鹰无法离开。炸船后，他们便埋伏在老屋中，等候燕双鹰和沙莉到来，将二人杀死，最后设下伏击圈，只待我们到达，便由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再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1: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不错，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人的身份，但我有一丝隐隐的预感，他们赶到黄山老屋是为了帮助燕双鹰。
1: 哦，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燕双鹰要去黄山老屋？
0: 目前这还是个谜呀，但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
1: 行了，
2: 取出来了。

0: 来。
1: 首长，你叫我。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报告首长，今天上午我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允仙、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
0: 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
1: 是。
0: 认识这个吗？
1: 不认识。
0: 这是一只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你可能不太清楚，赵雅琴就是一位炸弹专家。
1: 啊。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我。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啊！你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燕双鹰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雨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燕双鹰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春彪报仇。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了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你违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在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2: 我，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又该收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0: 不罚不讲，你有意见吗？
1: 没有。
0: 燕双鹰没有辜负你的希望，他找出了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啊，击毙了杀死林小虎和张顺彪同志的凶手。
1: 首长，谁是内奸？
0: 原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啊，
1: 是他。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2: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3: 谢谢你，孙医生。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4: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3: 我会。
2: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3: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2: 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哦，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3: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2: 我相信。

0: 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可你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
1: 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答。
0: 这还差不多。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
1: 我也救过你，咱们扯平了，互不相欠。
0: 你真是个白眼狼，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
1: 谢谢你。
0: 你现在肯说了。
1: 谢谢你，快开船吧，我还急着赶回重庆。
0: 算了，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
2: 好好好。
3: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
2: 嗯，
3: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嗯，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敢冒生命危险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4: 首长，燕双鹰同志还好吧？
3: 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
4: 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3: 队长，
4: 到。
3: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在会议室碰头。
5: 是。
6: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房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3: 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6: 嗯。
3: 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6: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
3: 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双鹰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纠正错误，挽回局面。
6: 是。吴书记，请你指示。
3: 燕双鹰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鹰同志

0: 通缉令，是，我马上去办。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1: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及抚恤金。第四。 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的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晏双英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2: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1: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0: 二三四队到办公去。
1: 快快快点，快快快快，
0: 快点送到办公区。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咸河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1: 嗯，实验室的情况怎么样？
0: 几天前佐藤他们便已经开始工作了。老板，要不要到实验室看一下？
1: 好吧。

0: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苷粉型。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 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哦，非常好。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
0: 菌液性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衣物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撒在华东一带。 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苷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嗯，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这就是我当初为。

0: 什么要程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1: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0: 不错，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1: 老板，黑狼回来了。
0: 哦，现在哪里？
1: 在办公室里。
0: 走。

0: 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可没想到赵雅琴、林玉仙、中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0: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只要结果。
1: 戴局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黄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0: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1: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
0: 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1: 我离开时，燕双鹰右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
0: 也许，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如果燕双鹰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你令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宜宾所有情报站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重庆市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被燕双鹰侦知，并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就是为了要令其与吴玉霞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然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

0: 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
0: 可
1: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2: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
1: 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2: 哦，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1: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3: 是，我立刻下达命令。
1: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不利。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2: 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
1: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联络人，此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燕双鹰和吴玉霞想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2: 是。
1: 啊，等等。
2: 您
1: 领黑狼到生活区，请戴医生为他治伤。
3: 是。
1: 好好养伤。
2: 老板，
1: 放心吧，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2: 谢老板。
1: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2: 是。

0: 李仙啊，我们又见面了。
1: 哼，
0: 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美国专家，是我们专程请来的，难道也像他一样准备帮助共产党？
2: 少来这套花言巧语，什么请来的，应该说是绑来的。实话告诉你，自从我的父母和儿子死在你们手中，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燕双鹰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们为燕双鹰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2: 哼，燕双鹰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

0: 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1: 真不知道燕双鹰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了。
0: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2: 雅琴说得好。
1: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2: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1: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0: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0: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1: 来人呐！
3: 哟哟，
4: 老板，
1: 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3: 是，
4: 走走走，快点，快！
1: 女人。

0: 一大早，村民任大兵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早晨，满满一车活鱼都会被准时运到村中。当8000多条扬子鳄开始享受美味早餐的同时，游客们也陆续来到了这里。
1: 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是
2: 感觉一点攻击性都没有。
0: 这是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管带村的扬子鳄自然保护区，因为保护区就在村中，管带村也被人们称作中国扬子鳄村。游客们常常带着几分恐惧来到这里，却会被眼前的景象颠覆认知。与人们传统印象中体型凶猛的弯鳄尼罗鳄不同，扬子鳄的身长不足2米，还不到尼罗鳄的一半。就连鳄鱼界的招牌动作死亡翻滚看起来都有几分呆萌。为了能近距离观看扬子鳄，人们通常选择乘船游湖。船长老陈每天都与这些小家伙朝夕相处。
3: 我听说您是当地很有经验的船长啊。
4: 不没有什么经验。
3: 您能带我逛一逛吗？
4: 我已经开了10年了。哦，从开始到现在。哦，
5: 哇，过来了。哇，眼看着2条奔着我们直过来了。你好，你好，杨子鳄，你好啊。你看他走过来了，他一点都不怕人的，灰色的小脑袋啊，真好玩。哎呦呦，你过来了，你好你好。他过来之后会袭击吗？
4: 他是很温顺的，他也不是吃的，他有问题要喂他一些吃的。
0: 人们印象中要敬而远之的凶猛野兽，在这里却显得十分温顺。扬子鳄在中国历史上早有记载，史书中称之为驼，是中国特有的鳄种，和恐龙同一时代，距今已有2亿多年的历史，被称为动物界的活化石。但对于管带人来说，这个曾经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却是他们从小就司空见惯的伙伴。村民们习惯把它们叫做水壁虎。这些水壁虎不仅从不主动袭击人类，还常常会到村里讨口吃的。
4: 以前在我10几岁时候，我家门口一个很大的塘的，就有水壁虎。它呢，有时候你淘米啊，或者是洗衣服啊，那个棒槌槌啪啪的响，就跟我们拍手差不多，它就知道了，它就在这，它就游过来了。它也不是吃的。他有问题要喂他有吃的，
3: 就过来找吃的。是
4: 他这个东西呢，要是有生态的，生态越好，他就又生存下来的。
3: 所以现在大家来到这儿了，看扬子鳄，看到咱们这边好的生态，其实反而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了。
4: 你像星期六周日老远的小孩都赶过来了，他因为这一个科普教育，就是这个东西它奥妙哪一点呢，它有2亿3000万年了。

0: 在来到管带村之前，真的很难想象当地人和扬子鳄之间有着如此和谐紧密的关系。你看刚才我们在船上聊着天，就会有许多鳄鱼循着声音在船边游来游去，对人类非常的信任和亲近。当地人告诉我说，在这儿扬子鳄就是实实在在的宝贝，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产业发展，当地人都会考虑到扬子鳄的需求。正是靠着这样数十年来的悉心守护，成就了当地人与鳄鱼之间的和谐景象，也让这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中国扬子鳄村。
1: 地处浙江省湖州市的管带村，位于长江下游群山环绕中的一片冲积平原上，丰富的湿地，茂密的植被，十分适合扬子鳄的生存。人与鳄在这方山水间相伴相依，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2008年，为了扩大扬子鳄的生存空间，管带人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搬离了世代生活的村庄，把家让给了扬子鳄。人们在保护区3公里外重新建起了一座新村，在这里村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村中央的文化广场上，孩子嬉戏玩耍，老人闲话家常，日子过得舒心又充实。
0: 这光看这房子就很漂亮，
2: 都是三层楼小楼房，一门一户。
0: 哇，太宽敞了！这上面是多大面积啊？
2: 大概都一般都是120个平方左右。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有吃药车了，超市什么都有，卫生院也在这边。生活好了，那环境什么污染啊，什么那垃圾分类啊，这东西也政府也重视起来了，怕这个污水啊流到那个扬子鳄里面去了。他们搬出来以后呢，地盘腾给鳄鱼了以后呢，他们就在周边呢、打工，有的呢。就搞苗木
0: 哦，
2: 有的在搞旅游，像我们在扬子鳄上班呢，一般的5-6万呢，也有的，还要把养老保险都搞好了，这我们很感觉到也更满足了，
0: 经济上提高了，生态好了，好像这两方面都是相辅相成，越来越好的状态。
2: 是的。
1: 如今2000多人的村庄里，已经有一大半村民搬进了新村。他们有的在保护区里工作，有的依托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苗木产业。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万多元。而村民们腾出的土地，也让自然保护区得以不断扩建。如今，这里已经成为占地375亩的综合性园区。扬子鳄的数量也从村民最初自发保护的11条增加到了8000多条。这里之所以能够成为扬子鳄的家园，得益于当地一种独特的水利系统。
0: 今天的管带村已经成为了扬子鳄舒适栖息的家园，然而在历史上，这里却因为地势低洼，使人们备受洪水之困。于是懂得利用自然改造环境的人们，建造起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水利系统，人们称为斗堤。直到今天，这些古老的遗存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1: 冬季来临之前，管带人会到斗堤上排查险情，遇到有隐患的地方，大家就一起把6米多高的木头一根根夯进斗堤的根部，连成一排，稳固堤坝，这被当地人称为打太平桩。在管带村，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由于这里地势低洼，常年遭受洪涝灾害，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不但稻田不保，人身安全也时常受到威胁。为了让生活更有保障，人们开始用土筑堤，圈田产粮。这种形如斗状的水利工程被当地人称为斗，这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斗区。斗区内有田有水，植被茂密的湿润环境，让顺着扬子江来到这里的鳄鱼找到了最适宜栖息的地方。
3: 斗长呢也在这里。
0: 哦，这是斗长。你好，
3: 斗长，现场
0: 你好，陈斗长。为什么做这样的工作？

0: 工作需要一位斗长？
1: 因为在我们的这里呢，渔村很古老的时候，就有斗长，是老百姓，我们老百姓自发组织的一个组织。但是抗洪防汛的时候，大家都要听斗长来指挥的。
2: 中间显得那个锣很小很小，好像老百姓听到的自发的全部过来的会。
0: 这真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了。
3: 在管带村，历来有锣声大如天的说法。每当洪水来临之际，村里的青壮年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向斗堤，牢牢护住堤坝的稳固。就在人们年复一年的修斗护斗中，这方人与恶共同生活的家园也被一代代守护下来。
1: 现在修复在搞的绿乡村嘛，绿乡村建设。
0: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修的呀？
4: 房子有10年了。
0: 哦，10年了呀，看着还是很新，很漂亮。
3: 每年打桩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备上猪头膏，犒劳辛苦一天的人们。猪头肉剁碎煮熟，用笋叶和稻草包扎起来晾干，就做出一道可口的江浙美食。猪头膏耐饥，易于保存，是人们干力气活补充能量的最佳选择。
0: 哟，
1: 看媳妇，那这是我们这里的猪头，猪头做的全脏糕，其实味道很好的。
0: 就是以前打桩的时候都要吃这个吗？
1: 我们斗上在防洪防汛的时候啊，就很危险。因为斗堤我们比较窄，水多的地方可能就是1米宽度，它随时可能就是能塌方的，拿什么刀割一下，就你吃一块，他吃一块的，就马上能补充上去以后继续干活。很可能就是几天几夜都不下斗的。
3: 历经2000多年的时光，一道道斗堤在人们的精心维护下，如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护佑着人类的家园，也守护着扬子鳄的栖息地。每年的8、9月份是小扬子鳄破壳而出的时候。刚刚出生的小鳄鱼天敌很多，野外随便一只鹭鸟都可能把它吃掉。为了保护这些鳄鱼幼崽，管带人会四处找寻，把它们送到保护区的扬子鳄幼儿园里。村民任大兵是保护区里的工作人员，照看刚刚出生的小鳄鱼是他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0: 我们现在整个这个繁育室里面有多少小扬子鳄呀？
5: 有几千条了。你像那个3岁以下你是幼儿啊，是吧？3到7岁你是亚成体啊，到7到12岁是到成年了呀。这就是放到野外去了。
2: 野外放归的每条鱼都有身份证的，打芯片的。
3: 古老的物种有着许多奇妙之处，小鳄鱼的性别并不是它的父母决定的，而是由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
2: 遇到干旱天气，那不是达到35、36度了，那时候它出来的雄性子比较多。你假如说它要是到那个30度以下，那时候呢，它的那个性别雌性就比较多一点。
3: 任大兵对扬子鳄的喜爱源于父辈的影响。听村里的老人说，20世纪40、50年代的时候，这里的扬子鳄还随处可见。但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适宜扬子鳄生存的河滩水域越来越少。当时整个中国只有不足150条，扬子鳄濒临灭绝。1975年，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黄柱坚教授来到这里调研时，无意间发现了扬子鳄的踪迹。他在惊喜之余就交代大家，如果遇到扬子鳄，一定要把它们好好保护起来。
2: 那个黄秋山老教授，他说这种东西它是个保护动物，我们要把它保护起来。那时候老父亲就搞的，
0: 是他起的头，就是最开始的，就是他张罗的。
2: 对，他一直是书记。
3: 任大兵的父亲任小。

0: 是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听到黄教授的这番话，他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些和大家朝夕相处的水壁虎竟然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979年，大队专门腾出了一口鱼塘，把当时找到的11条扬子鳄集中起来养护，这里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民办的扬子鳄保护区。
1: 所以最开始那11条鳄鱼是养在这儿。
2: 对，
0: 当年管带人既没有养育扬子鳄的经验，生活也不富裕，为了让这些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吃饱肚子，人们费尽了心思。
2: 那时候没办法呀，你不像现在，它条件好了，我就说你在繁殖区的时候我还给点牛肉给它吃吃。那时候你哪有那么多钱，充饥吃饱我就癞蛤蟆给它吃。
1: 但那个时候到哪儿找那么多癞蛤蟆呀？
2: 刮风下打雷天地，那个癞蛤蟆比较多，你就晚上拿着手电筒去抓，把它养好，这个是宗旨。你怎么叫好，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儿孙满堂才叫好嘛，是吧？
0: 为国家保护好珍稀物种，让扬子鳄家族子孙满堂，成为了管带人最朴素的想法。1984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批自发保护的扬子鳄孵化出了10条小鳄鱼。看着一条条可爱的小生命，大伙儿的干劲儿更足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任大兵的父亲任小海却突发脑溢血，倒在了鳄鱼池边。临终前，老人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养的这些鳄鱼。
2: 老父亲当时眼睛瞪着我看，说不了话了，他眼睛一直瞪着你看，因为他也倒在鳄鱼池旁边的。我在想，是不是我还要去把他的这他自己辛辛苦苦养下来的鳄鱼，我还一直把他养下去。
1: 您觉得父亲是在交托给您？
2: 对，我是想我们的鳄鱼好比是我们长兴县的一张名片在外面，但那是我的荣耀。但我老了退休以后，我是不是让他能走向那个扬子江，真正的野外走出去。
1: 所以要是这样做的话，父亲也会很高兴的。
2: 我想是吧。
0: 保护扬子鳄，让这些大自然的精灵重归江河，不仅是任家父子俩的愿望，也是管带人共同的梦想。他们把扬子鳄看作村庄的一员，像照顾家人一样关爱着他们，守护着这片山水。如今这里成为了扬子鳄之乡，当初村民们保护起来的11条扬子鳄已经发展到8000多条，古老的物种摘下了濒危的帽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相处，相互成就。为了给扬子鳄腾出足够的生存空间，管带人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整村搬迁。说起那时内心的纠结与不舍，村民王东义还是记忆犹新。
3: 搬家的就是时候有点恋恋不舍啊，心情当时很复杂的。其他人没说啊，就我跟我老婆就在说了，在这个老屋里面我们现在就不回来了啊，就是坐到最后一晚上了。当时的时候就是一夜都没睡好啊，回味以前那种欢乐的时光，跟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这个老屋生活的时候。
0: 人们常说故土难离，一间老屋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历史，也留存着难忘的儿时回忆。但为了让扬子鳄能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管带人忍痛割爱，一步三回头地搬离了世代生活的家园。为了让大家尽快适应新的环境，政府除了给予经济补贴之外，还在新村里建设了完备的生活设施，卫生院、超市又。

0: 儿园一应俱全。随着保护区的不断扩大和升级，许多村民都来到园区工作，每个月3000多块钱的固定收入，让村民们的日子有了不小的改变。
1: 现在再回想起来，能够理解当时这样的选择吗？
2: 现在肯定能理解了，因为养殖保护区现在慢慢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好处呀。我说的最简单一个事情吧，就是说我们这边以前的话都要出门打工的，现在养殖里面必定有一部分除除草啊，捡捡垃圾啊，清理清理树枝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有偿劳动。你跑出去了之后，别人一问你是哪里人，我是养殖人生，感到很自豪的。
0: 如今1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人们早已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闲暇时光里，村民们会在家门口的小花园里养花种菜，日子过得比之前更加幸福安逸。
3: 做了一段时间马上就好了呀，这到底方便，买菜什么都方便，这里还有一块小菜园，它公交车就在附近嘛，不用骑车出去了，出门便利，买菜也好，一般有点什么事到村里面也方便，这里经常放电影啊，什么娱乐也好的都有的，小孩玩的也方便，你看这里。

0: 把家让给杨子鳄，管代人让得坚定，让得坦然。虽然让出了世代居住的土地，但换来的却是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人们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建起了新的家园，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播撒在了这片朝气蓬勃的土地上。
1: 如今的管代人为了让扬子鳄的生存环境更好，不但把垃圾分类做得更加细致，还改掉了在河里洗衣洗菜的老习惯。就连村里曾经连片的工厂企业，如今都换成了绿色环保的苗木花卉产业。富海一家的苗圃就在自然保护区的旁边，一颗颗种在地里的紫薇花瓶给今天的管代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
0: 走在园子里，我发现这边全是用苗木编织成的花瓶哈。
2: 对，我们这一片的话它都是紫薇花瓶，我们这一个花瓶的话可以卖到2000多元，
0: 算下来这个收益就很可观了呀。
2: 对对对，一亩地的话是100棵，20万，然后给它算一下账的话，它就是靠近1-2000万，然后我们除掉成本的话大概6-700万左右。
1: 看着如今1年6-700万元的利润，回想起当初村民们为了保护杨子鳄所做出的艰难决定，傅海义的心里感慨万千。省级杨子鳄自然保护区建立后，为了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镇里决定关停污染企业。傅海义的父亲傅立平当时经营着一家水泥厂，一年几十万元的利润是一家老小的主要经济来源。
3: 2007年的时候好像村里那就是来通知的，水泥构件它多少有点污染，因为我们这里本身就是保护区啊，他们来村里面来的话，它主要原因也是为了这一点，是吧？对他们有影响的。他是一讲嘛，我夜里连饭也没吃嘛，就是跟人家都寝食难安了。
2: 他当时关在房间里关了一夜，然后抽了很多烟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反正愁眉苦脸的嘛。
3: 心里不舒服归不舒服啊，是吧？顾全他这样的顾大局的呀，是吧？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我说你们别急，慢慢来，会弄得好的。
1: 虽有不舍，但为了杨子鳄，许多管代人陆续关停了赖以生存的工厂，开始找寻新的出路。为了让大家尽快找到合适的产业，镇里不但组织村民们去周边县市学习苗木种植，还请来了苗木方面的专家给大家做技术培训。就这样，在政府的支持下，管代村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改种苗木花卉，村庄所在的四安镇也成为了中国

0: 雾之乡。当初为了守护扬子鳄做出的牺牲，如今都给予了人们丰厚的回报。
1: 中国式的这种现代化，其实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一种方向和路径，所以我觉得管带村就恰恰是符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其实以前我们往往这个在一些特别是农村地区发展过程之中会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注重环境保护可能就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计，那老百姓要发展生计发展工业呢又会破坏环境。那我觉得管带村的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它找到了一个生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平衡点。
0: 一人一鳄，一豆一田，在岁月枯荣间相互扶持，一路向前。每一次蜕变都在积蓄力量，汇聚成人们对山水的呵护与守望。斗区内几万亩稻田即将成熟，夕阳笼罩下，金黄的稻田旁，管带村一片祥和。
2: 自然造化万千，给予了管带人不断谋求振兴发展的动力。人们的精心呵护，也让这方山水更具灵气和活力。对于今天的管带人来说，草木无心却见证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扬子鳄无言却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管带人用他们心中的画笔画出了自然的神奇，和谐的力量，画出了一幅属于天地人的美好。

0: 十月，当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一路向南时，霜降时节就要到了，这里即将迎来柿子收获的季节。一大早，因产量高而入选柿子明星候选人的几家柿农就赶往柿子园，评委会又给他们统一拍参选照片。
1: 出现一点，
2: 看镜头了，3、2、1，笑。

0: 湛蓝如血的天空下是满山遍野的柿子树，士林背后的乔山山脉像一座巨大的绿色长城，把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分开，使得这里背风向阳，四季分明，成为闻名世界的柿子优生区，有着中国柿乡的美誉。这里就是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它位于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富平128个村庄大多以柿子产业为主要收入，13万柿农祖祖辈辈就在这片黄土地上耕作收获。如今富平各村家家有楼房，户户有汽车，村民的生活像一颗颗火红的柿子，甜蜜而幸福。2022年是冯兴种植柿子的第四个年头，柿子树从种植到收获需要近5年的时间，目前冯兴的果园还没有进入挂果期。不同于老一辈柿农，年轻人对科技的掌握和运用早已十分娴熟。
1: 微底化已经正常运行了，
2: 我这60亩的园子就一个灌溉房一个手机就能来掌控，每次施多少化肥可以经过计算，比较精准，不会对这个周围的地下水造成污染。
0: 4年前学习数字化管理的冯兴从南京回到了家乡，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60亩地，并把数字化管理方式应用在自己的园子里。现在他的数字化种植又要升级，投资新建了几个柿子棚，需要安装一批新的智能设备。
3: 麻烦要再把我录个探测器播放系统给他吧。
4: 那么看来得多钱？
3: 这个肯定能花得多些，这个能不能问了几家。
0: 冯鑫的果园还需1年才能挂果，这也意味着4年来他还没有任何收入。如今他这个新想法又要投入不少钱，母亲免不了有些担忧。作为家里的大学生，母亲一直希望他能留在大城市里有个稳定的工作。
4: 我们这60年代的人那个时候考学就是为了说跳出农门，这现在他要跳进农门，所以说在这关键这一块高科技的测量测出来你还会操作呢，你咋去改良头啊？所以我说农民不好当，农民这是一个大课堂，要在这里边干得好真的是非常有能力才能行。
0: 在回乡创业这件事上，冯兴很坚定，这位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
2: 一方面嘛，我学的是这个系统工程，我就希望通过我学到的这些知识去把这个系统去更新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看到我的父母以前加工柿饼的时候多么的辛苦，我就想用我的所学让这个过程不再那么累人，同时呢还能增加产量和经济效益。
3: 这个就是一台是吧？
5: 对，这些是就像那些
2: 还得去趟银行。
0: 年轻人有想法有冲劲儿，但面临的困难也不小。几天忙活下来，无论是资金还是设备都没到位。冯鑫明白，种田仅靠不怕吃苦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摸索。
2: 风土实验，那本来就很难，这么大一片地方，然后还搞农业，其实干啥都不容易。
0: 就在冯兴四处奔走的时候，几十里地外的马继玲也在柿子林里忙碌着。
6: 这个今天晚上那这寒潮霜冻不了，咋吃算了？本来这还想多收一点钱，把老婆也好在北京转一圈去。
0: 马继玲是当地最早一批种植柿子树的村民。

0: 富平虽然有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种事传统，但在过去，老辈人并不把它作为吃饭的营生。20世纪80年代，流传着一个说法，叫“柿子不成林”。那个时候，粮食作物还是人们生活的主要依靠，柿子树只是在农户家的房前屋后零星种植，产量极其有限。村民的日子过得很苦。
1: 这么几个那衣服是，祖先是都换着穿。7、8岁的时候，我父亲把我叫到，家里，我这叫我那一个棉袄脱下来，脱下来的，走的时候把那带走了，带好回在陕北换粮去了。那相当可怜，那一冷的话，人都不根本都不去家里。
0: 为了摆脱贫困，1999年，富平开始推广柿子树大规模种植。虽然还有疑虑，但穷怕了的村里人还是决心试一试。当时马继玲是村里的生产组组长，在他的记忆里，那次产业转型并不是一帆风顺。那个时候谁都没有大规模种植的经验，一切都得摸索着来。
1: 那都对这个认识不明确，你像好多把这栽的米家园一掐一下就死了。
0: 失败了就从头再来。5年时间，他们精心看护着自家的柿子树，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丰收。
1: 没想见一次性要卖55000。我儿子结了婚后，我刚好1964不是买了我，买套房。
2: 预计未来5天，强大的冷高压将会推动着最强寒潮。专项台发布寒潮黄色预警。这时果蔬生
1: 产15天以后。当时防冻雨了，压水了。
0: 这段时间是采收最紧要的关头，寒潮频繁，老马就住在了自己的园子里，24小时看护着。

0: 经过一天一夜的保温，受冻的柿子树得到了缓解。
1: 今天还拖着，
2: 少
1: 冻严重的很，行，问题不大，比较乐观，这是，产量高。
0: 天气转好，老马的心也定了下来，眼看又是一个丰收年，有了好收成，他和老伴儿计划许久的北京之行也可以如愿进行了。如今在富平，由市农组成的农民合作社已有170多个，合作社的成员平均每户每年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作为中国最大的柿子生产基地县，2022年富平柿子挂果面积18万亩，产量达到28万吨，年产值65亿元。世世代代栽种的柿子树，从房前屋后的点缀，变成了真正改变富平人家命运的产业树。这片土地有历史，有沃土，还有湛蓝的天空，更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柿子傲雪凌霜而玉田，这里的人也一样。
3: 咱们知道做农民不容易，做这个职业农民也不容易。
0: 这一天听说年轻人遇到困难，郑耀文一大早就来到果园找冯兴。郑耀文是陕西省首批高级职业农民，10里8乡的果农都喜欢找他帮忙出主意。
3: 帮助年轻人，其实是帮助自己。人们都说，年轻人都进城了。说实话，我们国家现在乡村振兴嘛，乡村振兴也需要人，我们的土地也需要人来耕种。就是说，做产业，只要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你都要耐着性子，贵在坚持。
0: 前辈的鼓励让冯兴重拾了信心，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前几天还在抱怨的母亲也特意把他叫回了家。

0: 等等，这送上有一个国有企业这一个可以进行无息贷款。
1: 机构发放的个人及小微企业。
0: 你不是想投资那给朋友买设备？再就是给这个屋里，这个屋里
1: 啊，没什么贷款，没什么，能把这钱贷出去，因为屋里钱不多。
0: 你现在搁哈，你先用，哪怕贷好了，你这你先
1: 贷好了再还。
0: 哦，那个，那你先用嘛，你先用这，你不一定贷款啥时能还了，你这就是紧的要买设备，你先买。哦，先买，嗯，你这不好，不要。
2: 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虽然没有达到风星最理想的状态，但也是踏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3: 以前啊，我也不是能非常的理解，为啥我的父辈们没事总爱往地里跑。现在我看到我这60亩的园子，我也非常自豪。
2: 冯兴的坚韧和坚持，源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不畏苦难的态度，他是富平新一代奋斗者的缩影。墙头累累柿子黄，人家秋货争登场。霜降节气终于到了，富平家家户户都忙着采摘柿子，有的村子还举行吃柿子大赛、削皮马拉松等一系列活动，游客络绎不绝，每个村都格外热闹。一筐筐柿子被农家采收回去，这时候柿子才开始了时间最长也是最甜蜜的形态转换。富平尖柿是做柿饼的最佳品种，采摘的鲜柿要第一时间进行削皮，然后经挂晒、风干、灌藏等12道工序，最后在阳光、山风、时间的沉淀下自然出霜，柿饼才算做成。收获的季节里，村庄中也是喜事连连。
4: 各位乡亲，今天是阳中建功18世孙杨新伯。
2: 按照传统，新人在婚礼开始之前都要捧着两颗柿子进入祠堂，寓意着好事成双。交谱是婚礼中最重要的一项仪式，不仅意味着整个家族对新人的接纳和认可，也代表着家族精神的延续。杨家祠堂供奉的是杨氏先祖杨爵，明朝时的监察御史，他直言敢谏，与海瑞齐名，有南海北洋之称。明嘉靖时期灾情不断，杨爵多次奉旨视察灾情，目睹了饥民们流离失所、千里饿殍的景象。他向皇帝3次谏言，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固邦本书》《龙志道书》。
5: 夫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就是说民是老百姓国家的根本，如果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话，国家就会强盛，如果一个小家灭亡了，国家就会危亡了。
2: 那是朝堂腐朽，杨爵的上书让皇帝大怒，连夜将他打入大牢，施以酷刑。杨爵在狱中又忍着剧痛写下《狱中谏书》，规劝皇帝能早日悔改。5年之后，杨爵才被释放，回乡第3年就因病去世了。
5: 10年关8年监，非常的艰辛。他写那个墓志铭的时候，就是说则无善者从之，无不善者改之，就是说人家都离辈的追求长生不老，那个永垂不朽，而我是当时想做天下第一等人，干天下第一等事，这是我的抱负，我没有实现，那么我就与草木同腐朽。
2: 杨爵的事迹被世代

0: 传颂。他耿介为民、傲雪不屈的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富平人的性格。每当柿子收获的季节，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丰收的喜悦，也有无数富平人傲霜斗雪、初心不改的往事。采摘季很快过去，村庄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陈平又开始张罗起博物馆的事。生活在富平曹村的陈平是柿子红了合作社的社长。2015年12月，陈平在家乡的老院落里建成了一个200多平方米的柿子博物馆，用来安放他多年来收集的藏品。
1: 人经常说是这个四根甲骨四书长青，然后这个四滴和这个四字是医生用不分离嘛，所以说这个寓意就非常的好。各种器物啦，这个绘画啦，这个装饰啦，它都在运用这个四滴纹。
0: 柿滴纹美观大方，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应用，它寓意永久如意，一直为人们青睐。中间花托代表着中央，四枚萼片代表了四个方向，所以也被称为天穹之花。陈平为了充实自己博物馆的内容，他常从史书典籍中寻找答案，也去拜访一些研究历史的人。李问普曾经是富平县文化馆馆长，研究当地历史已有30多年了。相传皇帝曾在这里采首阳之铜以铸鼎，大禹治水后九州升平，又在这里铸下象征天下的九鼎。5000年文明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积淀下厚重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富平县原址在宁夏吴中一带，直到西晋时期才迁到陕西境内。
2: 富平县因为战乱搬到咱们平阳县，你想那是长途跋涉，非常艰辛。咱们这边漫山遍野的这个柿子，它在饥荒年有救命之恩。
1: 这柿子半年粮嘛，
2: 对，这一方水土养育了这一方人。柿子是傲雪凌霜，坚强不屈。它体现出来是一种大气，是一种包容，是一种吃苦耐劳。
0: 平阳县的人接纳了远道而来的灾民，为了安慰饱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后将地名一并改成了富平，寓意富庶太平。就这样，一棵棵柿树伴随着一代代富平人生息繁衍，和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3: 一年一块的柿子收购的时候，还是要取保几块的品牌花跟标志花。
0: 2021年，村里合作社的成员靠着卖柿饼，每人有3万多元的收入。乔冰冰希望这个数字能再提高一倍。近年来，富平柿饼不仅畅销中国大江南北，还出口到韩国、日本、俄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品牌价值达51.59亿元。为了进一步提升品质，乔冰冰想到的办法是引进新设备，扩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柿饼。
3: 那一天都可以，为啥今年不行呢？产品要求这个品质，跟这个产品的这个电商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和这个严格的一个要求。
0: 由于要再加大资金投入，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乔冰冰知道他还需要多点耐心。今年36岁的乔冰冰是土生土长的富平人，2006年大学毕业后在安徽工作。那时电商刚兴起不久，他注册了一个网店卖家乡的柿饼。随着销量的大幅稳定增长，自家日子过得红火了，乔冰冰没有忘记乡亲们。
4: 这块咱四个字在这住的，一面窑，2间房，这一个厨房，6、7口人，就是进进出出。

0: 日记和字典。
1: 经历过苦日子，所以更懂得珍惜感恩。几年来，乔彬彬的合作社以代加工、订单经营、青年合伙人等形式，带动周边七个村集体发展经济。
0: 原来这块三村把我养大，我这块要把三村养大。我通过在外头几年这块的发展，我就想回来帮助村民做些啥。只有村民这块富了，才能算真正的富。
2: 哎，好，行行，那行那行，
3: 咱这么晚还不回家？
2: 哦，请放心，忙些啊，啥？
4: 嗯，
2: 那行那行。
1: 乔彬彬所在的庄里村是富平柿饼的主产区，这里生产的合儿饼因其将两个柿饼其相对合在一起包装，故而得名。合儿饼大多是村民自行生产制作，成品质量靠的都是各家的经验。现在要求标准化生产增效，意味着更统一的要求，更高的制作水准，更长的周期，老乡们的这一关可不好过。
0: 开完会你还有啥想法？肯定就是说好了，
5: 但是我也怕生意太那个，
0: 它的加工工艺要改进，它的品质要提升，自身这一块的想下些功夫，想些办法，
2: 对，
0: 这事情绝对能成。这成了可是长远的，
2: 对，那肯定了。
1: 眼见为实，乔彬彬带着新生产线加工出来的柿饼给老乡们看看。
0: 它原来那个是在那种大罐子里，那个新包装，你看，这，
5: 差点聊砸了。
1: 好在新产品获得了村民的肯定，这让乔彬彬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位年轻人明白，市场越拓展，就越要注重品质。从种植到包装到运输，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失。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了家乡，他们的视野更宽广，绘制的蓝图也更宏大。柿子产业给富平人带来了富裕的生活，也给优秀的传统手艺提供了绽放之地。和很多富平年轻人一样，张永宁曾经也走出大山。31岁那年，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重新规划。
6: 那我们小时候看的外婆还有母亲，他们就会在炕上纺纺线，我们就慢慢的伴随着这种纺线声入眠的。那我们要现在要做的就是土不不土，而且要返璞归真。那我们就设计把富平的这个尖柿的这个图案成双成对的绣上去，寓意着这个事事如意，好事成双。
1: 虽然取材寻常质朴，却因被赋予了特别的工艺和情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如今他的手工坊从过去的几个人壮大到90多人，带动300多家农户参与粗布加工销售，所有人都是女性。如今他们又有了新的创意。
7: 我们先染这一次。
1: 柿子染就是将未成熟的柿子榨出汁来，然后去除渣子后沉淀，沉淀几年后称为柿染原料。这个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用这种原料染色过的织物在阳光的照射下会产生特有的鲜亮的柿色，也被称为太阳之染。家乡的悠久文化和独特的资源为年轻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创业灵感。如今富平的柿子不仅做成了柿饼，还开发出柿子醋饮、柿叶茶、柿子酒、柿子化妆品等一系列新产品，丰富了当地的产业链，让富平柿子的品牌更加响亮。临近春节，柿饼销售也进入尾声，各村敲响了铿锵的富平锣鼓，满载着过年的喜悦。曾经的富平可能偏远贫瘠， 但这里从来不缺创业机。

更不缺奋斗精神。富庶太平是几代富平人的梦想，这里的人正在用坚持不懈的奋斗圆着世世代代的梦。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之后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2: 我来。
3: 行吧，水太急了，慢动，太湿了。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4: 拿到七盆。拿了本家当官的干啥去了？
5: 东西好东西多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6: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车一定要买好，劳动保护的，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唯一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再熟，也要把这些带好。
7: 这都检查好了呗？
8: 没问题了，
7: 检证都好了啊，
8: 直接走。
7: 好，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观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

0: 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沿湖大路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禁区。

0: 住，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长官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1: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0: 跨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察哈尔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常规观测点我们能到的有210到220个。常规它终归来说它是为这个采区的这个开采资源来服务的。
1: 钾肥，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物资，在产粮大国中国具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察尔汗盐湖是中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每年百万吨级的钾肥从这里发出运往全国。在此之前，他们以固液伴生的形态掩藏在盐湖中。确定他们的富集地是刘万平的重要工作。
2: 这取不了了吧？
3: 啊，
2: 看都融塌了呗，之前看都融了个洞。
3: 我试试。
2: 没地方站，直接。
4: 哎呀，得蹭个水堆。
3: 82.820。
4: 哎，又是一个点，走吧，下一个点。
1: 因为融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
0: 钻孔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那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就是李总刚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肝炎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2: 1.219。
3: 1.219。
2: 15度。
3: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有工作分工啊，最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

0: 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1: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2: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1: 又吃成干拌。啊、
2: 嗯，
1: 干拌得吃。
3: 好了吧？
1: 嗯，差不多了。开酒。
2: 你这啊，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1: 再没取着。
2: 啊、
1: 嗯。一九年那次，直接还把刘月直腿直接都磨破了。
2: 啊？
1: 嗯。你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都是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
2: 嗯，
1: 再就磨磨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2: 嗯，对，
1: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磨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那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化脓了直接，嗯，
4: 那这是大哭起来的，就是，
5: 直接撒盐了，
1: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
2: 哎呀，
1: 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着，对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它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它的永恒印记。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6: 它里面因为喷的雾很柔，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带着，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7: 能对查尔汗做到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艳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尔汗工作的20年。
4: 1.405，
0: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的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4: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确实是关系的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正的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就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进展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
8: 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18，
3: 对角来一个。
5: 快点走。
3: 先别上那么紧，我有点担心，如果这个还要移的话。啊。
0: 从西宁到西台吉乃尔盐湖，驱车近1000千米，只为在甘盐滩上架设一座新的气象站。
3: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我来吧，要不？
5: 我对面还有一个。
3: 好，这20级大风都可以。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3: 好，这颗给我。
8: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5: 来，
3: 小心啊，
5: 一二三，
3: 慢点，
5: 好了，
3: 往后退，慢点，
5: 时间你拿了，哎，我扶着。

0: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1: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2: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那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1: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1000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3: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洪水河上面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4: 去吧，看一
3: 看，上去看吧，
4: 现场的情况。
3: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1: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施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0: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4: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0: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2: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0: 天亮你稍微那啥，露露跟着我。
4: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棱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占据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呀。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
3: 啊，
2: 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

0: 退去已是晚上九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1: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2: 香，很太饿了，
3: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4: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3: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2: 在车里看不见。
3: 对，
2: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是满天星光，
3: 特别期待。
0: 纳伦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1: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就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0: 伴随风声和纳伦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10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10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眼后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一下子好像会兴奋起来一样的，就觉得，这个是值得为之投入。的一个事业，
2: 我反正给我感觉说，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现在走过来也就是一个坚持。这盐湖十几年分享了，它是有情感的。
1: 盐湖亿万年沉淀，静静镶嵌在天地间。无数游客慕名而来，感叹天空之境的纯净与无际。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看到盐湖之下的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那是湖的另一面，它给予挑战者以严酷的考验，才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倾注奉上。在那里，是这样一群人，终日与凶险艰难为伴，为中国能源而战。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俺赶紧撤。

0: 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1: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球会走不下去。
2: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海拔3000米之上，呼啸的风，毒辣的太阳，咆哮的黄河水，都曾肆虐过这片土地。如今，它们却幻化成用之不竭、零碳干净的清洁能源。短短6年间，青海大地上实现了风光天上来、绿电送全国的奇迹。这一切的背后，是每一个追风逐日的身影。

0: 行，好。
1: 百忙之中，张风华终于抽出一个周末的时间，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两个小时的车程后，他将到达他主持建设的第四个风电场。

这座面积近500平方千米的风电厂，名叫青海特高压外送基地风电项目。一年一次风，从春刮到冬，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但如今，肆虐的狂风被转化成清洁能源，送往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完成国家西电东送的能源调配。张风华此行正是前来验收风电厂建成后只被恢复的情况。

0: 2020年，这处风电厂投产发电，高原上的风降低了席卷的速度，曾经的荒漠戈壁渐渐绿了起来。如今风电厂的建设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已经撤离，留在这里负责植被恢复的是一家本地招标的小公司。
1: 咱这个施工工序还是有点问题，你种完以后它又进一遍又铺一遍，基本上都又压实了，你就白弄了。
0: 在高原，植被的种植并不容易，不规范的操作，车轮的碾压都会让脆弱的苗死掉，一旦错过植被生长的最佳时机，无疑要再等一年。
2: 他有时候为了图省事儿，为了节省他的这个施工投入，会把一些工作积攒到一块儿，然后设备进来一次性做完，恢复效果的话它是有影响的。
0: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必须注重环保，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生态是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3: 没有这么干的，
1: 从来没发生过，交一条路你进去干一条路，这条路啥时候干完，啥时候开始灌溉，

0: 上几台车，上几个泵，咱就全部说清楚，不按我们要求来的就停掉。
1: 脾气温和的张风华在工作中却要不断面对突发状况，但是只有管理严格才能保障工程建设的质量。

自2010年开始，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在青海投入大规模建设。但是，它们来自大自然，却也受制于大自然。可控的水电站就成为风电和光伏的最好补充。如今，张风华正管理着阳曲水电站的建设。这是黄河沿岸正在建设的大型梯级水电站之一。它一旦建成，将和风电、光伏并网发电，成为青海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六月是高海拔地区建设施工的黄金时期。按计划，阳曲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将于2024年投产发电。还有半年工期，留给工程建设的时间并不富裕。工地成为张风华的第二个办公室。

0: 每天至少有半天我要去现场。
1: 你最起码先把你的安全风险大的这东西先做
2: 掉。
1: 对呀、啊、对呀、啊，你待会儿赶紧你们规划。
3: 水电站的修建看似是一个整体，其实内部分工细致，工种庞杂，从设计到施工，从勘测到实验，张风华每天要直接打交道的有数十个部门。
0: 我感觉我也是比较内向，包括到现在我觉得也还是偏内向啊、嗯、但是这个工作性质嘛，每天就主要就是跟人打交道。
1: 我你这个都没对着哥们儿。另外你看你那个知识跟那天我们拍的照完全都不是一码事。你看
0: 水电建设都是百年大计，一旦出了问题以后对下游影响是非常大的，有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那种感觉吧。

0: 六月下旬是阳曲水电站的一个小型节点。阳曲水电站在国内首次运用了一种新型大坝修建技术，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工程建设的施工量，在大坝投产运营后还能减少它的沉降变形。目前大坝最主要的工序都已就位，还缺一个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是首次合作，张风华心里并不踏实。
1: 这个，哎呦，全变形了，给它整的。
2: 它这个止水的这个鼻子作用已经失效了，
1: 这个就差的更多了呗。这是42，这都46了，这个也不对。铜板应该做成界面的，然后压出来才是平齐的。这是38都不达标，人家出的是这样，应该是42整体平过来。本来就是它就是一个薄弱部位，然后你还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它这个就不行。
0: 铜止水，看似造型简单，却是保护大坝、防止疏漏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1: 它这个问题太多了，没有几处合格的地方，全都不合格。

0: 打包吧，打包准备退货。汇报一下准备退货。哎，刘总你好，我们验了一下，问题比较多呀。咱们给的技术要求是一体成型，你给我做的是焊接。
1: 细节决定成败，要保证百年工程的品质，每一个细节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按要求完成。张风华找到厂商要求退货，并让他们在规定时间内重新制作。

0: 重指水的街头那个铜片不是到了吗？到了以后看了不是，做的是焊接的，毕竟这个尺寸也不够。
1: 对，这次一定要严。
2: 晚上9点，一场工作总结会正式启动。
3: 至于你们也跟你们以前的这个合作厂商，前面镶嵌嘛，后接这一块，
2: 要保证工程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就必须将千头万绪的工作分解成不同目标。
3: 联系的两家，赶紧给他再细碰，
2: 再由专人进行督导协调。
4: 我们要把这块一定要做好准备。
3: 对，刚才文栋提那个每日协调会，
2: 唯有耐心与坚定，才能打造出平稳坚固的能源之路。
3: 是在坐到那儿去开这个会。大家分头赶紧去落实事儿。
2: 在青海，清洁能源的建设事关千家万户。如果说建设者们是幻化无穷的魔法师，将大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取之不尽的能源，那么还有这样一群电网医生，他们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就为了守护清洁能源入户的每一条通道。
5: 现在手松掉，你看梯子都在往下滑，保护
6: 往这边来，高了点，稍微松一点。
2: 这是一场为期2个月的技能培训。王杰将从他们中选出7人。带队参与全国电网检修技能比武大赛，
5: 尽量往高里踩。
6: 对，慢慢找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检修电网，大多数时间是高空作业。
5: 往对角上踩，脚往对角上。
2: 登高是必备技能。
7: 像我们这种。登高作业啥，你要有很好的这个自身的素质，还要有这个很好的这个体能。对人员的这种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好，我现在就是大概分个工啊，富城这边拿那个小板凳。
2: 王杰是国网青海超高压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2班班长。青海境内主电网200多条输电线路中，有80多条由他们负责检修。
8: 旧区让半队关闭。
2: 今天，海东市互助线的一条线路出现故障，等待他们前去急救。

0: 袁桑，我感觉走过了，我们都这站能商量。刚才那站以后能商量。上去，我们看一下这期的卡号座。
1: 出师不利，临近目的地，王杰一行人却迷路了。
0: 越跑越远了。啊，十四。十六那一级呗。
2: 那烧着，要不你们的车我路过。
1: 72万平方千米的青海省，主电网南北跨度800千米，东西跨度1500千米，他们大多位于荒郊野岭，没有路是常有的事。

0: 有些地方实在到不了的，用无人机飞上过去，先巡视一下，看一下线路。再往下落一点，对。
1: 近在眼前的目的地，却要翻一座山头。
2: 走走走走。
1: 车到不了的地方，就得靠人。几十斤的设备也全凭人力背着。
2: 小心啊！
1: 翻山越岭、星夜兼程都是常事。
0: 出来以后，要么就是爬大山，无人区进去以后一待就是一天。就新分来的学生转正以后，待上个一段时间不干的都有，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件特别辛苦嘛。
1: 七八月的青海，干燥凉爽，气候宜人。20多米高的铁塔，有经验的小伙子3-4分钟就能爬到塔顶。
0: 绳子分开，往跟前磕。
1: 但是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容易了。
0: 就5月份、6月份，西宁这边下雪都是很正常的，更别说山里面了。
1: 高原上变幻莫测的气候，稀薄的空气，对高空作业都是极大的挑战。
0: 有一次吧，就在那个拉金山上，也是在3-4月份伏兵的时候，雾也特别大，能见度也特别差，上面的人把下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人把上面的也看不到，说啥也听不到。
3: 安全带打上，发进去了哈。那个把手和手枪子都在包里啊，华子装一下，交给了。
0: 直接冻着已经把那个塔塞已经抓不住了。
3: 哎，对，就这么料就成这么。
0: 手也冻，脚也冻，但是那个手套抹下来直接可以立起来的。我师傅当时有个最暖心的一个动作，就是把他的衣服撩起来，让我俩把手塞到他的肚皮上取暖嘛。因为人的手就是特别冷的时候，你再突然间一暖，手指头特别疼。当时王婉玲直接疼着哭了。我师傅二话没说，也心疼我们嘛，他就自己安全带打上，自己上去又把另一面又处理完了。

切身体会过的煎熬，记忆犹新的温暖，在王杰心中汇聚成一股力量。15年间，他从青涩到成熟，如今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把电网医生的使命传承下去。

0: 来，对我们的这个滑车滑龙组继续一个改进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在现场实际应用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
1: 过去30年里，青海的电压等级不断进阶，为适应新的塔形和线路，王杰也要不断研发更顺手的工具。
2: 这个如果是做成这样的话，这下面如果施加一个拉力的话，它可能还会那个啥，还会往下走。
0: 嗯，
3: 对，这还得好好考虑。
0: 对，一个就要

0: 今天干这个活的时候，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太对劲，然后想想，第二天再到现场去，昨天想的那个方案可能这个地方还有点不对劲，再去改进，都是这样积累出来的。卡上多待一分钟，你就有一分钟的分享。哪怕一个小发明，它能减少一个人员上下塔的一点时间，都是可以的。
1: 对生活不曾挑剔的王杰，却对工具上的一点小小改动挑剔到了极致。在我国，一些高压线路只在西北地区才有，可参考借鉴的数据极少。高原上昼夜温差大，又时常出现其他地区没有的疑难杂症，许多线路的带电作业仍是未攻破的难题。2021年，王杰和师傅首次在海拔3000米以上使用无人机加电动升降机的方式，让传统的人工转向了人机交互模式。
0: 哎，往这边靠，再靠。
2: 对，往外北。
1: 用无人机将安全绳固定在导线上。
0: 再往沟里起个点，伟国。脚往那上面蹬。
1: 再用自动升降机将检修人员拉至空中的检修位。
0: 快到导线跟前了，把电位转一半，直接就准备。
1: 这既加快了登高的速度，又降低了攀爬的风险。
0: 再不用打双钩了，他上塔只需要3-4分钟就可以到，就是人是一点力气都不用费了。

0: 如果说追风逐日是清洁能源建设者的使命，那么在这条艰辛而漫长的路上，他们却从未后悔过。
1: 感受到自己能做出贡献，也感觉到很骄傲吧。如果让我再去选择的话，可能依然会选择这个专业。
0: 守护光明的接力棒已经传承下去，但编织安全织网的职业梦想却永远没有终点。
2: 接下来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这种学识吧，攻破一切的难关，继续发光，照亮别人。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人

0: 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2: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5: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4: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6: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4: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7: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4: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8: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9: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10: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11: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12: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4: 美好中国年。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桂英，你别生气。你听我说，你不了解朝廷里的事儿啊，我们杨家也是被逼无奈。
1: 挡什么面子啊？你们就光想着挡圣上的面子，我爹的面子你们想过没有？按辈分的话，我爹还长得圣上一辈呢。你们杨家人想没想过，如果我爹知道这事儿，他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0: 那天波府的人不都是朝廷命官，端皇帝的饭碗吗？
1: 那就该当孙子吗？看着吧，有朝一日我擒住那皇帝老儿，让他到我们木克寨去养马喂猪，看你们对他还卑躬屈膝不？
0: 咱们还是说说比武的事儿吧。你虽然赢了我，我爹和我奶奶，可是你没有跟我的姑姑交过手。杨家枪虽然都是那些套路，可是每个人的使法都不一样。我姑姑把杨家枪使得出神入化，她可是我最佩服的人。

0: 冬宝，我想木哥再想我爹了。
1: 等到玉良回来，我就陪你去山寨住。
2: 真的？
1: 嗯。
2: 木哥寨比城里好多了，你说这儿的树美不美？我们木哥寨的树比这儿美100倍呢。除了冬天呀、啊，漫山遍野的野果子，你想吃什么有什么。哎，还有我们那个哎后山那个泉水，那里的鱼啊是又肥又大，不知道多鲜呢。你都没吃过，你说你城里有什么好呀、啊？除了人就是人，挤得跟猪圈一样。宗宝，我从小就在山寨里长大。自由自在惯了，你说真的到了城里我能适应吗？其实有时候我都可怜你，你说你们朝廷里的人吧多可怜，见到皇帝老儿卑躬屈膝耷拉个脑袋跟孙子一样。我说实话，我们木克寨的马都比你们高贵。哼，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小的时候我看见我爹还有那些朝廷大臣对皇帝卑躬屈膝的，我一开始也大惑不解，可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2: 那还不简单了，那就像这马戴上了脚扣，狗拴上链子一样的。
1: 不对呀、啊、你把我们全家人都给骂了。
2: 哎呀，我不是故意骂你们的，我说的是大实话，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这道理吧。
1: 你说的吧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
2: 哎，
1: 桂英啊，你想想看，你进了天波府以后咱们就能天天在一块儿了，我们可以一起研读兵法，一起习武，还可以像我爷爷奶奶一样驰骋疆场，多过瘾呢、啊！
2: 我就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也是。
3: 八贤王啊，宗宝疯疯癫癫，是老身教育无方啊，老身向你赔个不是。
4: 啊，是啊，是啊，太君太客气了，咱们两家相交甚好，本王一直把宗宝当儿子。
5: 嗯，
4: 原想宗宝和公主成亲，咱们亲上加亲。可宗宝喜欢桂英，也很好。只不过本王不知道，把事情办得有些复杂了。
5: 王建军，眼昭感激您呐。以前虽然我们交往不多，可是这次延昭挂帅和宗宝之事都得到了王建军的鼎力相助，延昭在此深表谢意。
6: 哎，杨元帅这话庆隆可承受不起啊。说实话，我之所以这么做都是出于为公。再说若辽军进犯，朝廷也确实无挂帅之人呐，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圣上拜您为帅，让我做粮草押运官，把咱们俩可是拴在了一起呀、啊。咱们可真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呐、啊。
5: 正是，正是啊。
6: 宗宝乃御敌前锋，若有闪失，对御辽作战关系重大，本官怎么会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呢？
5: 有王监军这句话，本帅领兵出战也就无后顾之忧了。
6: 我王庆隆无才，为官多年没见半点功业，这次沾杨元帅的光，御敌回来也算是有功之臣了啊。
4: 来
5: 来来
2: 来
5: 来
2: 来
4: 来。
1: 我姑姑的枪法之所以使得好，那是因为她深得了杨家枪的精髓，她从来都不墨守成规，形成了快猛多变之风。我跟我姑姑交手的时候我颇感吃力，稍不留神就会被她挑下马。
2: 宗宝，咱不是说你姑姑了啊，看咱俩刚见面不久，亲热还没亲热够呢。
1: 可是现在不是亲热的时候，你这样会输给我姑姑的。
2: 切，你怎么知道我赢不了他呀？
1: 那就凭你掉以轻心。
2: 哎呦，
1: 骄兵必败，嘿，这是兵法要则。
2: 耶，
1: 这兵法上都

0: 说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都不了解我姑姑，如何胜她？
1: 干嘛呀？
2: 这主意好啊，不但维护了圣上的尊严，还能把贵英迎进门，众大臣和百姓看着也舒服，
3: 这样顺理成章。

0: 虽然他武艺不错，可是要想过七娘八妹这两关，也非易事啊。
1: 哎，还真打呀！哎，做做样子，遮人耳目得了。
2: 七娘八妹打不过桂英，和桂英较量，那是真刀真枪啊！
1: 嗨，用得着吗？您发句话不就完了吗？
2: 哎，老身的话他们听不进去了。
0: 这样也好，省得外人说咱们天波府是耍花招、走过场。来，
3: 来，我跟你说说我姑姑的特点。桂英，嘿，
4: 小姐，
3: 听好了，我姑姑出枪之快，你不可以用常规的格挡，要不然会被她刺中。看好了啊！
5: 宗宝，公主是不是特别喜欢看你练功啊？
3: 你想说什么？
5: 你动作潇洒，她肯定是被你这点迷住的。
3: 你想什么呢？听本将军给你讲。
5: 啊，你讲，你讲。
3: 听着，我姑姑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狠，她善于挑枪，你一定要握住大刀，要不然很容易被她挑下去。干嘛呢？
6: 八妹，柴郡主和公主的娘亲同姐妹，她找个理由搪塞，情有可原。你说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7: 你们都说她功夫了不得，我就不信了。再说了，她一个乡村姑娘，她那行为举止做派能和公主相比吗？
8: 人家桂英又不跟你过日子，宗宝喜欢就好了，你别跟她瞎操心。
7: 哎，那可不行，宗宝是我侄子，我当然得操心了。那丫头太疯狂了。战败了你俩就以为天波府没有人了，我要不压着他进了天波府还不上房揭瓦。

0: 这要再木个寨，早有人应了。
1: 桂英，我看我跟你说的枪法，你半点都没有听进去。哼，
0: 宗宝，我怕进天波府，输了正好，回木个寨。
1: 为什么呀？这不是你的脾气。你跟我奶奶较劲的时候，挖空了心思战败了她，这才几天的时间，你就判若两人。
0: 你想听实话吗？我这一想起你爹娘啊，我这心里就发怵。你想想看，我擒过你爹，拍过他脑门，拍过他屁股，这要是进了天波府，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还有你娘，她一直把公主当成她亲生闺女一样。你想，这公主变成了野丫头穆桂英，她心里得多别扭啊。哎，所以这招降啊只是个借口，他根本不想让我进杨家的门，这才是实情呢。
1: 桂英，我向你发誓，他们就是为了皇上的面子。
0: 行了，别说了行吗？
2: 小姐，别管真假，你得战胜杨八妹。
1: 是啊。
0: 为什么呀？
2: 你要让杨家人知道杨将军选对了人呢，是不是啊？
1: 对。
0: 还别说，彩云说的有点意思哈。
1: 那是，还是彩云聪明。
2: 那当然了。
1: 哎，这样吧，我们现在练给你看，行吗？来来来来，彩云，走，哎，快点来。哎，来呀！
3: 别来虚的，告诉我穆桂英的刀法。
4: 我和三娘告诉你不难，不过我们都喜欢穆桂英，都盼着娶她进门。如果我们告诉了你，你战败了桂英，我们岂不是事与愿违了？
3: 二位嫂嫂多心了，她要是能与我抵挡一番，我自然也会替她说情了。
4: 怎么可能呢？你一直喜欢公主，怎么可能替桂英说话呢？
3: 哎，那不一定啊。现在辽兵压境，杨家需要将才。
4: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不过，说话得算数。

0: 你看啊，那个我姑姑的枪法除了迅猛以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直左打右，直上打下。哎，你看啊，来，彩云，哎，来，就，来，就，就，就，就，就，就，嘿嘿，来，你来感受感受。
1: 嗯，不用，我看就行了。
0: 不练哪成啊？
1: 咱俩是新婚燕尔，这刀枪相见的不吉利。
0: 掉以轻心，哪有什么新婚呢？
1: 哎呀，我看着呢，不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八妹吗？一只手就让她溜溜转，你信不信？
0: 哎，你太小看我姑姑了。想当年，她一个人挑下了十几个敌将呢。
1: 那是想当年，可是她现在老了。
0: 老？她比你就大五岁。
2: 大五岁，那就是明日黄花了。彩云走。
0: 桂英，你不能这样吧？桂英，
3: 只要穆桂英不进天波府，就有回旋的余地。
4: 郡主，你还挂念着公主啊？宗宝和桂英啊，已然结成了夫妻。这公主和宗宝，没戏。
3: 可是公主对宗宝一片痴情，只要穆桂英没有名分，公主做儿媳就有可能。
4: 得了吧，七公主是当今圣上最喜欢的女儿，圣上怎么可能让公主给我们宗宝做小呢？
3: 宗宝和穆桂英身世差距那么大，时间长了怎么可能不拌嘴？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4: 这……哦，哎，六哥，
3: 不用客气，坐吧。
5: 嗯，
4: 好。
3: 我呀和七妹正在谈论穆桂英进门的事。我们说，如果不先杀杀她的傲气，到时候进了天波府，还不搅翻了天？
5: 你们呐，你们就没看出来，太君是多么喜欢桂英？战败了他，不要说宗宝又没完没了，太君也会生气啊。
3: 可这毕竟是咱们家的事啊，要是惹怒圣上，咱们天波府就有麻烦了。八妹，
2: 哥，
3: 快来尝尝明前的新茶。
2: 哥，你给我说说穆桂英的刀法。
3: 八妹，让你哥难堪了。
2: 这怎么了？哎呀，六嫂，想让我阻止穆桂英进府，就别顾及我六哥的面子啊。
5: 行了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不掺和。
3: 哎呀，这穆桂英根本不是你的对手，你用得着问完大嫂、问三嫂，又问你哥吗？
2: 原来小妹也没高看这野丫头，可她毕竟战败过宗宝和六哥，我又听大娘和三娘讲了她的刀法，我哪敢小看这妮子？
3: 哎，排风不是跟她交过手吗？你可以问问排风啊。
2: 哎，对呀，排风，走了，慢点
3: 儿。哎，慢点儿。
6: 吓我一跳，姑姑，你干嘛呀？
2: 哦，对了，跟我去切磋切磋武艺
6: 啊！哎，等会儿，等一下，包子就要出笼了，等会儿收拾好了，排风跟你一起去啊！
2: 哎，我这也是正事儿啊，走，现在就跟我去啊！
6: 哎，
2: 快，走了走了。
6: 哎，你干嘛拖我呀？包子马上就要熟了。
2: 哎，你和穆桂英交过手，你跟我说说她的刀法特点啊？
6: 哎呦，哎，这事儿啊。这个呀，您该问老太君去，他讲的肯定比排风详细。
2: 你傻呀？你就没看出来老太君现在对桂英就像亲孙女一样？我去问他能告诉我吗？
6: 你去告诉我吧。啊啊，
2: 不说。
6: 哎呀，
2: 真不说？
6: 就不说。
2: 好样的啊。好。
6: 说不说
2: 服了服了服了，小姑奶奶服了你还不行吗？
6: 看着，啊，嘿，哈，嘿，哈，嘿，哟，嘿呀，嘿，哟，嘿，哈，
2: 看明白了吗？
6: 那个，
2: 我跟你说啊，穆桂英啊。

0: 一的杀手锏就是格挡。上次啊，我用枪刺他，他双手合力便把我的枪打掉了。
1: 他真用的是杨家枪格挡？
0: 这该死的宗宝。哎，不过啊，他的格挡比杨家枪有所不同，动作小，看似轻轻一碰，其实力有千钧。
2: 哦，呀，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3: 哎呀，我的包子呀！哎呀，
4: 哎，排风，你这蒸的包子还是烧的木炭啊？
1: 哎，嫂子，不怨排风，是我拉他去切磋武艺去了。
5: 是啊，我觉得包子糊了，这馅儿更好吃。
1: 对对对对，我们也许久没吃到这种糊味儿了。好吃。你尝尝。
4: 哎，你别说啊，还真有一股糊香味儿啊。
5: 我在这都闻到香味儿了。哎呀，真香。
6: 你们把心思全放在穆桂英身上了，难道我不知道吗？
1: 哎呀，娘，你想教训就教训女儿我吧，那个别跟嫂子们过不去了啊。
6: 排风啊，
1: 哎，
6: 你别跟老身了，去跟你姑姑和婶娘们去吧。
3: 奶奶奶奶，排风任你打任你骂，你可千万不要赶走排风，千万别赶走排风。奶奶，
6: 就连你都不跟我一个心眼了，我能要你吗？
3: 奶奶，排风错了。
6: 走吧走吧。
3: 排风错了。
6: 走吧。
3: 错了。奶奶奶奶，排风错了。奶奶。
7: 八王爷。诸位，本元帅奉圣上之命，率兵抵御辽军，麾下正缺良将。穆桂英身手不凡，武艺高强，本帅意欲招他为将。可是毕竟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啊，故而本帅今日特设比武。穆桂英最终能否随本帅出征，就看他今天能否过这一关了。
8: 公主慢点。
7: 跟他比武的是杨八妹。杨八妹曾在边关征战多年，挑落过几十名辽将啊。比武开始。
9: 承让了。
10: 你桂英。
7: 穆桂英，你为何要想用佩剑呢？
9: 怎么了？
7: 难道你不知道兵器上一寸长一寸强的道理啊？
9: 知道啊。
7: 知道为什么还不用你的大刀啊？
9: 我用大刀有点欺负人了。
0: 这丫头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11: 桂英，你也太狂妄了。
12: 杨八妹乃大宋骁将，你用佩剑胜败已经分明，可杨八妹胜之不武。
9: 我要是用了大刀，那才叫胜之不武呢。
12: 此话怎讲？
9: 穆桂英年轻，八妹呢是长辈，我这要用大刀的话，那不是年轻人欺负年纪大的人吗？
0: 穆桂英，八妹还是个大姑娘呢。
1: 穆桂英，你竟敢如此侮辱人。
0: 七娘。
7: 好了，穆桂英啊，你用佩剑可是你自己的选择，本帅不再多说什么。比武开始。

0: 对不住啦。
1: 好。
2: 不许耍赖啊，都得干了，一口闷来
1: 干
2: 干。
1: 哎呀，大丈夫还真是要扶老婆呀。你说你一只手玩的，我还认为你是狂妄至极，没想到你心中早就有数啊。
2: 你把你姑姑的枪法说得那么邪乎，我一想啊，我干脆给他来个一短克长，一寸短一寸险。哎，
1: 你呀，心眼真多，你可别把我给卖了。
2: 我告诉你啊，你可对我好点啊，要是哪天把我惹不高兴了，我真把你给卖了呢。
1: 哎呦，
2: 你也买不上钱。
3: 两将交手，并非全都是比武艺，还得比技法。论武功，你和桂英不相上下，可是论技法，这相差太远了。你苦心琢磨桂英的大刀技法，可是她呢，没用大刀，她改用佩剑了。你琢磨了半天，对她的剑法全然不知啊，可他对你的枪法却了如指掌。看似佩剑不如大刀，其实呢，他已经胜你三分了。哎，他说你年纪大了，你火冒三丈，心就乱了方寸。他挑断你的腰带，你心火更盛了，不战已胜负分明了，
4: 沉不住气。
3: 老身期待你们智勇双全呐，可是你们就是不理解老身的苦心啊，只重勇而看轻智。可两将或两军对阵，智要比勇更重要。
5: 娘，您的话儿媳记住了，明天和桂英比剑，定当注意。八妹，明天我给你报仇。
4: 哎，你看，
3: 哎呀，你这是没听懂啊？啊？
5: 这射箭啊，讲究心平气和，千万别中了他的激将法。桂英这丫头鬼点子特别多，而且还得提防她其他花招。知道了。

0: 没想到你的剑法还这么厉害。
1: 那当然了，不过跟你说，我跟你亲娘比的时候，我不用弓箭，我用弹弓。
2: 为何？
1: 你亲娘呢，这还得预料呢，那箭呀，拔出箭头照样伤人，弹弓则无妨啊。

0: 想得真周到啊。
1: 那是，我打他哪儿我都想好了。我这个神弹手呢，一般是打哪儿指哪儿。
2: 对，打哪儿指哪儿。哎，不对，是指哪儿打哪儿。哎，桂英，
1: 啥呀？
2: 桂英，桂英，桂英，
3: 等等我。
4: 哎，穆桂英确实厉害，杨延昭已经将他收在了麾下，萧元帅又多了一个劲敌，所以必须阻止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
5: 监军，可是一时找不到比他武艺更高超的人了。
4: 别说一时，多少年也很难找到啊。监军，你说这有能耐的人他怎么就都奔了杨家了？
6: 看来潘将军有意长杨家的志气呀。
4: 我潘冲不是灭自己的威风，可是我苦于找不到威风之士啊。
6: 本监军手下倒有一武艺高强的力士，可帮萧元帅除掉穆桂英。
4: 您说的可是那前年打死武状元的力士？
7: 娘，您找我。
8: 郡主啊，桂英她能文能武，不是老身妄言吧？
7: 对，是。
8: 老身叫你来是想跟你说，你和七娘八妹不一样啊。他们看不上桂英这不要紧，可是你当婆婆的看她不顺眼，这事情就麻烦了。老身知道你把公主当女儿，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再有其他想法就不应该了。
9: 娘说的是，虽然桂英的家境和我们天波府大不相同，可她出奇的聪明，她和宗宝如此相爱，做你儿媳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10: 对呀，你是不了解桂英，你要是了解了桂英你就会喜欢上她的。
8: 他们俩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哎，你琢磨琢磨，你就会觉得老身和你两个嫂嫂说的话都是在理的。
7: 是，我当然听娘和两位嫂嫂的。
8: 好，
11: 驾。这
6: 壮士可是当年打死武状元的英雄豪杰，没想到如此大力士竟沦落成乡间草民。
12: 本人喜欢乡野，不愿入仕为官。
6: 现在辽军进犯，正是用人之时，不知道壮士还有没有当年的功夫。
4: 哦，壮士果真是铁身板啊。
12: 你知道啊，就不用再试了吧。
4: 就是就是。
12: 还想试试吗？
4: 果然是铁身板。
13: 八妹，尽管来。

0: 坐。
1: 练功千日，用在一时啊，田壮士，现在可就是你出人头地的最好时机呀、啊！
0: 王建军善待小人，小人愿意跟他做牛做马。
1: 好。只要杀了穆桂英，萧元帅就会少一个障碍。等辽军进军中原，王监军定会委你重任。
0: 请将军回去禀报王监军，小人绝对不会辜负他的重望。
1: 好。壮士当年没有入仕是聪明之举啊，朝中无人，升迁无望，只要跟了王监军，
2: 飞黄腾达，
1: 那是指日可待呀、啊！干！嗯，
0: 小人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隐姓埋名，就等这个机会呢。哈
3: 哈！穆桂英，昨日以佩剑胜了杨八妹。今日与杨七娘比剑较量，若能再胜，本帅就招穆桂英为将。比武开始。

0: 没事吧？
1: 看起来。
0: 来，快起来。
1: 娘，
0: 对不住了。
1: 好，比之此时，谁高谁低，已见分晓。杨元帅就抱定决心吧。
2: 好，穆桂英果然武艺不凡，不负众望啊！本帅宣布，即刻起，她已是我麾下的女将。
3: 穆桂英和他们比武不过是遮人耳目，
4: 何方莽汉竟敢搅扰我们御辽选将，大胆。
3: 哼，本人是前年打死武状元的田壮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果穆桂英真有本事，那就跟我比比怎么样。
4: 我跟你打。
5: 哎，宗宝。
3: 哼，我不跟你比，跟穆桂英比。
0: 行，你下来，我跟你玩玩。
2: 停停，这位壮士，穆桂英已连战两日，今日你若一定要与他比武，这有失公允，我看不如改在明日。
3: 好，明日可以，不过必须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让全城的人过来观看我和穆桂英比武，以免无人评判。
2: 好，大家听着，本帅明日在天伯府门口摆下擂台，届时请各位到场观看。

0: 帅已招你为部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谁想到这半道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1: 本姑娘已经许久没有与人切磋拳脚，有人陪玩正好消遣。
0: 穆姑娘且不可小看此人，前年他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所有前来竞争的对手，致使一死两伤，据说死者就是前年的武状元。
2: 此人呢，两年前就销声匿迹了，老身就觉得蹊跷，今日出现，老身断定是他人指使。习武之人，一种是为了修身养性，再者是想落个一官半职，要不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他胜了武状元，可使他变得无影无踪，岂不怪事啊？昭桂英入天波府是为了出征御敌，可是他这时候出现绝非巧合，所以桂英与他之战定要取胜，如果失手则为出征蒙下阴影。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2: 现在可不是你心疼媳妇的时候，就看你的了，就要和田壮士比武了。可实话告诉你，老身非常担心，就算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你们这次的比武是要赤手空拳，面对一个体魄与你悬殊的强敌。现在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点到为止，让大家见识见识。
5: 嗯，
2: 那就开始吧。
3: 是
5: 是。承让了。
6: 壮士，你虽然拳脚功夫过人，但是你不能小看了穆桂英，多少人和他交手无一不败在他的手下。
3: 那是玩兵器，有回旋的余地，如果拳脚相向，拼的还是实力。
6: 不不不，实力还包括谋略战术，并非全是力气呀。
3: 你
6: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3: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哈哈哈哈，
6: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0: 监军为了你能取胜，正在天波府观察穆桂英的拳法，给你提供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呀。
1: 哈哈哈，监军过于担心了。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有优势，再了解对方，那可就万无一失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仲宝，
1: 小姐，
2: 桂英，
3: 桂英，桂英，
2: 桂英，
1: 小姐，
2: 小姐，快起来，
3: 没事，
1: 没事，
3: 没事，没事，
2: 伤着没有啊？
3: 啊，没事儿。哦。
4: 嗯。

0: 好功夫。
1: 没什么，哎，彩云，你给我熬个七鲜汤吧。
2: 好，年轻点。
3: 什么汤？
1: 七鲜汤呀，是我们家祖传的。哎呀，往下点。
3: 好好好，
1: 去血化瘀啊，可神了。哎呀，哎，那个王庆龙好像对我挺关心的哈。
3: 哎呀，你一个女子受伤了，人家关心关心你也是正常的嘛。
1: 啊。哎，就这儿。嗯，
4: 娘，桂英战不过田壮士，您得教他些绝招啊。
5: 是啊，桂英没有绝招，恐怕凶多吉少啊。
6: 这绝招啊，是在双方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方能奏效，实力相差悬殊，你就是教了他，他有力也是无法使上。
5: 娘，可是明天马上就要比武了呀。
4: 是啊，
0: 听王监军说，穆桂英的拳脚不如他使用兵器，不过他的动作还是比较快，击打的部位也比较多。嗯，哦，告诉田壮士不要和他纠缠，一拳一拳的打，一脚一脚的踢，以不变应万变，出重拳置他于死地。
7: 嗯
0: 嗯，啊，还有穆桂英的步伐比较灵活，告诉田壮士要步步为营，逼他没有退路，抓住他掐死。
8: 对，抓住他掐死。
9: 八妹，娘说的对，田壮士肯定是受人指使，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桂英随六哥出征，
10: 又是奸佞，想削弱我们杨家的实力。过去啊，我不高看桂英，可自从同他交手之后才发现他确实是一员虎将，他要到了疆场定能助我哥一臂之力。
9: 是啊，而且有桂英和宗宝一起出征，我们也能少操些心呢。可是明天桂英就要和田壮士交手了，论力气论拳脚都不是田壮士的对手，这如何是好啊。
11: 桂英胜了七娘八妹，原以为是天助我也，可是没想到半道上又杀出个程咬金。
12: 都怪你反应迟缓，为何同意他们比武？
11: 不同意那不是让别人议论本帅，选将是走过场吗？
12: 可是那个田壮士力大无穷，拳脚功夫又甚是了得，桂英一个女人如何抵得住他的拳头？
9: 六哥，
10: 哥，
9: 郡主，
12: 坐吧。
11: 嗯，
9: 六哥，说什么也不能让桂英和田壮士比武。
11: 现在话本帅已经说出去了，怎么能出尔反尔啊？
10: 哥，你想到结果没有？轻则受伤，重则丢了性命啊！
9: 就是啊，既然已经知道结果，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惨剧发生啊！
10: 取消比武并非出尔反尔，您大可以说。预疗作战并非只是刀枪弓箭见功夫，拳脚少有用武之地，这个理由完全说得过去。
11: 话是这么说，可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本帅总得有点权威，朝令夕改说了不算，那本帅在军中还有什么威信呢？
10: 哎呀，
13: 父王，您倒是想个办法呀。
14: 哎呀，父王也着急呀。可是田壮士提出

0: 比武并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抓起来追究，也不一定能挖出幕后之人，杰尼也会趁机造谣生事，给出兵带来不测。
1: 那您就是要看着穆桂英他比武惨死了？
0: 父王知道穆桂英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随杨元帅出征定能和宗保与你驰骋疆场，可是面对田壮士的挑战，父王真无力可施啊。
1: 行，那我去想办法。
2: 哎，菲儿，菲，
3: 哎，彩云，彩云，熬个汤不知道又野哪儿去了。哎呀，没事了，行啊。
4: 我知道你很聪明，可是面对田壮士，你无计可施，你就不要和他再打了。后面的事情我来安排，好吗？
3: 你给我打住啊！本姑娘从来就没做过逃兵，你可千万别给我脸上贴灰，听见没有？
4: 可是田壮士是心狠手毒，你和他交手，非死即伤。来，
5: 小王爷。
1: 怎么样？他还真想比啊他。
5: 是啊。
1: 彩云，我告诉你，当年比武的时候我在场，那个武状元有多惨你知道吗？被田壮士当场打得七窍流血而死。
5: 啊，真的？
1: 桂英要比，肯定是有去无回。
5: 那怎么办呢？
1: 我想好了，我们先去杀了田壮士。
5: 我这就告诉小姐。
3: 放心吧，
5: 小姐。
3: 我，
5: 小姐，小王爷说他要和我去杀田壮士。
3: 胡说八道！你去告诉他，我穆桂英从来都是行事光明磊落的，我最恨那种用卑鄙手段的人了。
1: 你是不知道这田壮士有多凶狠，你不除他，你必死。
3: 小王爷，我今天告诉您，本姑娘就是死，我也不允许你干这种卑鄙的事儿。
1: 卑鄙？
5: 你，
1: 田壮士和奸臣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本来就是卑鄙之人，我将他除掉，为民除害，谈何卑鄙了？
3: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敢用这种手段的话，咱俩就不是朋友了。
5: 哎，小姐。
6: 娘。哎，此事如何是好啊？
7: 娘，您给我们出个主意，我们实在是没辙了。你知道，您儿子一向就缺兵少将，穆桂英武功过人，燕昭本想把他招入麾下，助一臂之力。可是没想到，奸佞又使奸计，削弱我杨家势力。撇开玉辽不谈，咱们光说您孙子。宗保跟桂英爱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桂英有什么不测的话，您孙子成什么样子就不用我说了吧。怎么办？
8: 这面汤还是挺香的啊。
5: 哎，娘，这
1: 宗保，当年田壮士比武的时候那杀戮的场面我记得很清楚，桂英要跟他比武，那后果是什么？你还想不到吗？
4: 我知道。
1: 你知道？知道跟我一块去杀了他。
4: 走。
3: 站住！宗保，你给我坐下。
1: 宗保，宗保，
3: 小王爷，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的事儿您甭管。
1: 不管你死定了，
3: 我死定了，您也甭管。你们要执意去的话，我穆桂英即刻就死，信不信？小王爷，我知道你对穆桂英关心，您的心意穆桂英领了。

0: 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嗯、啊。哦
1: 哦。娘。
2: 慢点，慢点。
1: 贤王爷。
3: 王爷。
4: 八王爷。
5: 八王爷。
6: 八王爷。王爷啊，
3: 请。
1: 请。穆桂英，明天与田壮士比武，本王越想越不安呐、啊，所以才来和你们商量对策。
7: 我们也正在商量呢。
1: 哎呀，这事儿很难处理啊！抓田壮士没有理由，奸佞也会趁机造谣生事。不抓，任他和桂英交手，桂英凶多吉少。如果派人刺杀，
7: 哎，好啊，对呀，
1: 哎，又不是君子所为呀、啊。
8: 奶奶，您赶快想想办法。桂英要是和田壮士交手，非死即伤。
1: 宗保，没看到贤王爷在上吗？
8: 王爷，
1: 哎，到这个时候了，用不着讲究礼节。
2: 娘，六弟，自打桂英和七娘比武以后，我一直琢磨对策，思来想去，只有让桂英托病，没有他法呀。
8: 托病？
6: 哎，好主意。我们就说桂英病了，然后她就可以不出战了，这样三托两托，等到出征的时候，此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哎，这个主意好。
8: 哎，桂英的脾气太倔了，她绝对不会同意的。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
6: 就是啊，不同意也得同意。难道你想让桂英送了性命吗？
3: 哎呀，你们就别再说宗保了。
8: 奶奶，桂英她是不会临阵逃脱的。
3: 逃脱她不是逃跑，她是与毁呀。奸佞对我使奸计，让他们阴谋得逞，杨家又失去了一员大将啊。况且你跟他爱得死去活来的，你说出现不错的话，必定心急如焚啊！那时候天波府就大乱了，御辽大任还怎能担当啊？
8: 我奶奶的意思，是不行你就装病吧。
9: 没事儿吧？让姑奶奶装病。
8: 奶奶的意思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出兵抗辽。
9: 哎，这你奶奶出的主意啊？那就烦劳你回去告诉你奶奶，别说我没病，我就是有病，我爬也爬到天魔府去。
8: 我知道你不会同意，可是人得聪明。
9: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
8: 你聪明一时，糊涂一时。你的拳脚功夫确实是不如田壮士，如果要硬来，你只能是自寻恶果。
9: 那本姑娘这回就给你们傻一回看看。我爹教过我，宁被人打死，绝不被人吓死。烦劳你回去跟你奶奶说一声，本姑娘决定的事儿绝不更改。
2: 哎，
1: 哎，
2: 宗保，
1: 宗保，
2: 怎么样啊？
6: 哎呀，
8: 桂英说了。
2: 哎，你说什么？
8: 别说没病，就算是有病，也要爬到天波府跟田壮士较量。
6: 哎呀，我说这哪有这么犟的啊！我告诉你，宗保，你是丈夫，我跟你说，不能惯他臭毛病。哎，你镇不住他，那以后还不他当家做主了？哎，就是，我跟你说，这件事他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绝对不能让他出战，对吧？
10: 对。你在众人面前像个大爷，哎，怎么在你媳妇儿面前就像个孙子？
2: 哎，少说两句。
6: 哎呦，宗宝，就是你得管住他，要不就出大事了。你好好想一想吧，我的傻儿子。哎，
2: 看来宗宝管不住桂英。
6: 是，
3: 我看也是。他能管得了穆桂英？在穆桂英面前，大气儿都不敢出。

0: 管不住也得管，实在不行我去，我还不相信我这个当婆婆的管不了她。
1: 哎，拉倒吧你！
0: 你
1: 之前你连门都不让她进，
0: 快点！
1: 现在想管她，她能买你的账？
2: 行了行了，都想想办法吧，总不能让我把她给拴起来吧？
3: 宗宝，过来，来，孙儿。
4: 小姐，
5: 哎呀，别烦了。
4: 小姐，那个装备也挺好的，装就装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5: 你们这都怎么了？平常本姑娘上刀山下火海的，你们都不带眨一眼的，这一个田壮士就给你们吓成这样了。
4: 可小王爷说田壮士凶残无比啊。
5: 他再厉害，他大不了把我给打死不就完了？
4: 小姐，您要是死了，我怎么向寨主交代呀？
5: 我打个比方，这比武是什么呀？这比武是点到为止，分出胜负就完了，这还真把人打死呀！哎，行了，别哭了啊，我这已经够闹心的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别哭了，我求你了，别哭了！再哭，给我出去！

0: 小王爷，你想想办法吧！我求你了，小王爷！
1: 哎呀，你干嘛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能不帮他吗？你看他那样。
0: 要是我们小姐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到时候，求你把我葬在小姐身边。
1: 你说这些干嘛？这不想着办法呢吗？
0: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1: 过河，搭桥，翻山开路，没有过不去的河，也没有翻不过的山。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桂英啊，你怎么了？你要是有气就冲你丈夫撒，你别欺负彩云呢。不就是和田壮士比个武吗？比就是了，干嘛耍疯啊？我已经跟我奶奶还有爹娘说过了，如果不让你去，你就会在这儿撞墙上吊。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比就比吧，总比在没有比之前出人命强啊。
2: 真的？
3: 说桂英有病，来观看的人很可能起哄，你心平气和的解释，他们言语过激，你万万不可发火。
4: 娘说的对，儿就这么办。
3: 大喜三喜啊，田壮士和奸佞勾结，这是毫无疑问的，需派人盯住他们，看他们与什么人来往，顺藤摸瓜呀。
5: 儿媳明白。
3: 郡主，你和八妹明天到王爷府上去，请王爷禀报圣上，以防奸佞造谣生非。
6: 是，放心吧。
1: 桂英，折腾一天了，喝口水吧。
6: 哎呀，我不喝。
1: 喝一口吧。
6: 我不喝，你先放那儿吧啊。
7: 哎呀，今天晚上可得早点睡，养精蓄锐呢，好打胜仗。哎呀，
1: 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原本以为你外强内柔，没想到你今天的做派，确实让我对你刮目相看呢。
7: 这怎么了？
1: 小王爷就算是说错了话，那也是为了你好。你看看你那个样子，就像个母老虎。
7: 我有那么失态吗？
1: 没有，一点都不失态，就是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7: 没有。
1: 说句实话，我宗宝现在有点害怕了。你想啊，跟一个母老虎相面，是不是心有余悸？
7: 不是，你看，不是这两天这事儿。

0: 闹的吗？你们这个劝那个劝呢，我这火一下就拱上来了，没控制好。
1: 彩云对你忠心耿耿，你动不动就朝人家发火，还让人家滚出去，你觉得你现在像个女人吗？
0: 你可不能说这样的话，我跟彩云那是我们俩话赶话的，我就哎呀我错了啊。
1: 还有我杨宗保再怎么不值钱。

0: 你爱答不理的。
1: 哎呀，我那……
0: 我三娘说的真没错，我杨宗保在你穆桂英的心里啊，就是一个孙子。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刚才不是在那儿叠被子呢吗？我喝，谢谢夫君了。嗯，哎呀，宗保拿的水就是甜。
0: 睡觉吧。
1: 啊，哎，
2: 监军，
3: 田壮士练得如何呀？
2: 啊，朕按您的要求再练，出手即可将穆桂英掐死。嗯，监军，您还担心什么呢？
3: 穆桂英诡计多端，佘太君老谋深算，很有可能让本监军无功而返呢。
2: 他们再诡计多端，也敌不过田壮士。再说，天波府的人不会使用暗器，田壮士胜券在握呀。
3: 要是穆桂英不出战呢？
2: 监军，您多虑了。他杨延昭既然宣布了比武，不可能出尔反尔，岂不失信于民？
3: 别忘了，这一战关系到杨家能否顺利出兵，和对辽军作战能否全身心投入。啊，杨延昭很难说不变呢。
2: 那监军的意思是，
4: 你再去找田壮士，告诉他务必和穆桂英交手，
3: 如果穆桂英不出战，就不要让他离开天波府，让佘太君和杨延昭骑虎难下。
2: 好，末将这就去办。
3: 等等，你告诉田壮士，这是本监军赐给他的佳酿，待他战胜穆桂英，我给他封官授爵。
2: 好，末将一定把监军的旨意送到。

0: 郡主、八妹，
1: 哎，
0: 你们俩就先去王爷府，把老身的话转告给八王爷。
1: 是。
2: 奶奶。
3: 桂英现在还睡着。
0: 这桂英啊是个鬼机灵啊，你给她的迷魂药她没嗅出来。
2: 我用的是激将法，她咕嘟咕嘟全给喝了，一滴都没剩。

0: 杨元帅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带穆桂英前去御寮。有人谗言，定是用心叵测。田壮士突然出现，无疑是受人纵容，或者说狼狈为奸。他之所以和穆桂英比武，醉翁之意不在酒。
1: 啊，朕分得清楚谁对谁错。你去告诉杨延昭，说朕同意他的做法。
0: 好，臣去告诉杨元帅，他就宽心了。
1: 估计天波府门口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皇兄你去看看，帮帮杨延昭。
0: 好，臣领旨。

0: 是那是骑马用兵器，比拳脚，他的武艺就大打折扣了。
1: 嗯，
2: 也是，
1: 就是。
3: 你们看看，杨家没人出来。
4: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3: 杨家没人，
4: 田壮士
3: 没人出来，
4: 田壮士，
3: 好胖子。
5: 奶奶，元帅，田壮士已经站上擂台了。
1: 啊！你赶紧去宣布啊，不然的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
4: 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田壮士，
6: 杨家人出来了，快看呐！
7: 你是杨家人出来了，
8: 都别跑了。
9: 诸位，本帅宣布，原定今日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因穆桂英昨晚突感风寒，到现在仍卧床不起，故而本帅决定取消今日的比武。
10: 怎么突然受风寒？不是害怕和田壮士交手吧？
11: 就是，本来昨天就该出手，不到今天又耍这招。
10: 就是。
9: 抱歉呐，田壮士，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以后，再和你比武吧。就这样吧。
3: 不，你们别走，他们是骗人的。穆桂英根本就没有病，他们是怕我。
1: 壮士啊，穆桂英确实得了风寒，请你谅解才是啊。
3: 哼，他们是骗人的，骗人的。
7: 这个人，
3: 杨元帅招穆桂英为将，是遮人耳目，什么胜了七娘八妹都是演戏而已。
7: 你
3: 如果不是，为何不敢和我比武？我乃一粗人，说话不中听，可认死理儿。既然选将，必须选个好功夫的，要不能保护大宋和老百姓吧，对不对啊？
4: 对。
1: 大家都看到八妹、七娘和穆桂英交手，没有半点演戏之嫌呢。他胜了八妹、七娘，也证明穆桂英却是栋梁之才呀。啊，杨元帅要带他出征，必定会为大宋江山、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呀。至于田壮士不服，老身尚可理解，这不要紧，等穆桂英身体康复了，一定和你交手。

0: 来，咱们都看看啊，他们两个到底谁赢？
1: 当然是田壮士啊，他身大力不亏，穆桂英如何能敌得过他呀？
2: 那可不一定，穆桂英战胜过孟良、焦赞、大娘、三娘，我听说呀，还生擒过杨延昭呢。

0: 杨元帅听着，如果穆桂英不比，我就撞死在天伯府的门口。站住！站住！
1: 穆桂英是我妻子，她今天身体不适。我跟你打！
0: 哼，您是什么东西，还敢跟我比武？我跟穆桂英比武，不得造次！

0: 彩云，彩云，
1: 小姐，
0: 彩云，几时了？你怎么还不叫我呀？
1: 时间还早呢，你再多睡会儿吧。
0: 快快快，给我拿衣服去！
1: 哎呦，哎，不不不行，小姐，你不能去啊，去了凶多吉少。
0: 我就知道，你们给我耍花样。
1: 哎，小姐，
2: 这。
3: 苏御史，苏御史，田壮士准备撞死在天波府门前，把杨家人逼上绝路。
4: 好，我马上禀报王金军。
3: 告辞。
5: 大家静一静，原定穆桂英和田壮士比武，大伙儿也都盼着看他们二人的较量。可是穆桂英突遇风寒不能应战，大伙儿也该原谅才是。再说现在大敌当前，该众心一致，共同预料，不要受别有用心之人的蛊惑。
6: 八王爷，我是个莽汉，还算明事理，我也知道应以大事为重。小人来的目的就是要比比武，为大宋选出有用的人，绝无别的意思。
7: 对，不过是比武而已。
8: 对呀，
7: 选出有用的是更好
9: 啊。哎，比武，
10: 比武，比武，
11: 比武！
1: 小心点，慢点，慢点。小姐，咱别去了哈。
8: 桂英，
0: 哎，宗宝，
8: 你怎么出来了？
0: 比武开始了吗？
8: 奶奶让我给你吃了迷魂药。
0: 你怎么这么混呢？你，我告诉你们，我穆桂英就是死，我也要去。让开！
1: 哎呀，小姐，
8: 桂英，你别去，我求你了，桂英。桂英，你别去行吗？我求你了，桂英。桂英。桂英，桂英，
12: 愣啥？哎呀，今天飞鸽传书来说，你姐要跟人打擂台，
13: 啊？
12: 你知道跟你姐打擂那人长啥样啊？身高八尺，黑铁大将，
13: 不，八尺，
12: 当年的武状元。
14: 哎，田壮士，你的意思是非要和穆桂英比武？
6: 对。
14: 可是穆桂英她卧床不起呀，你为何这样咄咄逼人呢？
6: 我看她是怯战，根本就没有病。
15: 田壮士，本帅已经说了，穆桂英实在是病得下不了床，你这样不依不饶究竟想怎么样啊？
6: 如果他穆桂英不跟我比武，本壮士就撞死在这门口。
14: 你
16: 比武，比武，比武，比武，比武！
17: 哎，穆桂英来了！
8: 桂英，桂英，
18: 穆桂英来了！
19: 穆桂英来了！
5: 怎么这摔的不行？真的
15: 来了呀！
4: 肯定是真病了，
6: 假病
1: 啊！
8: 桂英，
17: 比武！穆桂英比武！
7: 桂英，你身体不好。
0: 各位父老乡亲们，对不住了，杨府的人怕我打不过田壮士，给我下了迷魂药，故来迟了。乡亲们请见谅。
6: 桂英不可。
0: 杨元帅，穆桂英就是被打死也绝不会临

0: 都是我做的蠢事，咱不打了行吗？
1: 哎，不打的话就不是我穆桂英的做派，
0: 我死都不会让你打的。
1: 你要是不让我打，我就死下去。
0: 桂英，
1: 下去。切，
2: 桂英。
3: 好吧，穆桂英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1: 杨元帅，比武开始吧。
3: 请慢。乡民们，穆桂英不服输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他所言不实，大家都看到了，他的确是重病在身。既然他执意要应战，要和田壮士比武，那本帅就不好再阻拦了。
4: 六弟，
3: 比武开始。
5: 别慌，你要是心里头有灵气儿，听爹告诉你，你这么跟他玩儿，啊，你逗弄他，把他玩累了，怎么办呢？攻他下三路，啪，啪，你姐要是能攻他下盘，把他耍累。傻小子，呀，知道吗？他就输了。你能不能别跟我一块笑？显得我跟你一样傻。丞相。停了，笑两声得了。院子嫂子，哎，念叨着点儿，让你姐赢，知道不？
4: 知道。下三路，下三路。哎呀，
5: 下盘一定要攻下盘，听见了吗？下盘呐、啊。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我
0: 请。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帅决定招穆桂英为将。

0: 桂英啊，你跟田壮士这借力打力的手段太精彩了啊！哎，你能不能告诉奶奶，昨天你跟宗宝交手，为什么没这样啊？啊，
1: 昨日有外人在，这战术之事啊，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
2: 桂英啊，昨日哪有什么外人？一位是八贤王，他呀与我们杨家相交甚好。哎，还有一位是王坚军，他是征辽的粮草官。他与你公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3: 可他为什么率兵攻打木克寨时并不急切呀？
4: 连我这个先锋官都久攻不下，更别说他了。
2: 桂英，嗯，你这会儿怎么全醒了？
0: 我看他没真的喝下那蒙汗药。
4: 啊，不对呀，我明明看见他喝下去了。
1: 是啊，我是喝下去了呀。哎，
0: 桂英啊，你跟奶奶说说，你是怎么骗的宗宝啊？
1: 谢谢夫君。哎呀，宗宝拿的水就是甜。
4: 睡觉吧。

孙媳太聪明了，老身呐、无数次对你们说过，要战胜对方，往往不是靠武力，而是要靠定力和智慧。我看呐、你们做的都不如桂英。你看人家桂英，蒙汗要吐出后，人家将计就计，麻痹了我们，更麻痹了田壮士，并用最全的路数将他打翻，这就是斗智斗勇，这就是成功之所在。面对体魄雄壮的田壮士，桂英没有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采取以柔克刚，四两拨千斤，借力打力招数。你们都知道，这就是他的上策。这个田壮士之所以能够打死那个武状元，一是靠他的气势，二是靠抗力。他打你，你受不了他的力；你打他，那就好比打墙。而桂英，他却战胜了田壮士，而且只用了三个回合。为什么呢？因为他抓住了田壮士的薄弱之处。第一回，他撞在了田壮士的裆；第二回，用脚跺在了田壮士的脚面骨上，在慌乱之下快速击下。这第三个回合打的是最精彩，要在正常情况下想打伤田壮士的腰是不可能的，在他要掉下台的瞬间，腰被他自身强大的惯性弯到了极限，桂英抓住那个瞬间轻轻一推，他的腰骨就伤了。这就是最棒的借力打力的典范。这才是武功的上品呢。好，让我说呀。

0: 赢，这还不是你的全部武功。你看我还真替你捏把汗呢，丫头。
1: 老太君果然厉害，穆桂英佩服。
2: 娘，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出人命了！
2: 哎、娘，快走，快走，快走，回家，回家！
4: 还有眼泪的笑，我这笑话好玩吧？
0: 这丫头，是。嗯，
5: 桂英啊。
4: 嗯，哎，
5: 通过这次比武，本帅看到，你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智谋过人。你进天波府，本帅麾下就又多了一员良将。
0: 嗯，
5: 出兵预留。就更有信心了。
2: 那是，
5: 你进了天波府可没有几天肃静日子过了。萧天佐已经在三关之外集结了大队人马，随时可能举兵进攻。
4: 嗯，
5: 爹即将率军出征，出征之后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
4: 嗯，
5: 最近呢就把你交给宗保了，好好让他调养调养。
0: 嗯，
5: 哎，
0: 是，
5: 顺便呢熟悉熟悉天猫府啊。
6: 奶奶，奶奶，田壮士，田壮士他死了
0: 啊！
6: 他七窍出血，肯定是服了毒药。
7: 排风，你看见人逼他服的毒
6: 没有？
8: 那他为什么会服毒而死呢？
6: 他肯定是觉得比武输了面子，所以服毒自杀了。
8: 哎呀，这怎么？
0: 不是服毒自杀，是踏上
6: 啊，
0: 而且服毒是在比武之前，这是奸佞的诡计。哼，别管他能否战胜桂英，都不留下活口。哼，
8: 这颜色越黑毒性就越大，剧毒
6: 啊。
5: 看来这奸佞一直在盯着我们杨家呀。
0: 他指使人烧了木柯寨寨门，又偷了降龙木，现在又让壮士来比武，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阻挠杨家军出征啊。
9: 可是这奸佞究竟会是谁呢？

0: 王建军，
1: 怎么样？
0: 死无对证。
1: 好，
0: 王建军，这下您可放心了吧？
2: 圣上，穆桂英献上降龙木，为出征做出了贡献，又凭实力被招在杨元帅麾下，臣以为该授他为将。
3: 那当然了，这授他可她是沐雨之女啊。
1: 圣上，穆桂英已是杨宗保之妻，受将无可非议。
4: 圣上万万不可，穆桂英乃双重身份，受将似乎有些不太合适。
5: 圣上，郑将军说的对，双重身份带的是宋军还是穆克寨之军，百姓会有议论。
1: 可是杨元帅招穆桂英是为了上前线预疗，不受将于他，名不正言不顺。
4: 可是
1: 好了，
3: 穆桂英的事过些日子再说吧。

0: 监军大人，既然您担心穆桂英随杨延昭出征，为何还提议授穆桂英为将呢？
1: 杨家面对接二连三的麻烦，早就怀疑有人暗中作乱。如若我不提议穆桂英为将，岂不等于自投罗网？再说，我与朝中重臣事先通了气，圣上一旦明白了穆桂英的双重身份，就不可能轻易降旨。哼，杨延昭带他出征，痴心妄想。
0: 监军所言极是，我等一定静观其变，一旦再有天赐良机，绝不错过，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旦杨家露出了破绽，我等绝不手软。
1: 潘将军，一旦飞黄腾达，我王庆龙定效犬马之劳。
0: 啊，汪将军，小人造次了。
2: 穆桂英是文武全才，随你出征一定是有力的臂膀，但她是寨主之女，让朕很担忧啊。既然她今天是宗保之妻，那么沐玉就不该占山为王了。沐玉作为寨主已经三十几年了，太宗和朕已经屡次讨伐未果，现在是解决的时候了。朕派你去说服沐雨，让他解散乡兵到朝廷来做官，朕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处理此事。
3: 圣上，
2: 臣
3: 遵旨。
2: 去吧。
4: 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
5: 嘘，小声点，小声点。
4: 嘘，
5: 嘘，
6: 嘘啥呢？烦死了！干个啥，轻一点，轻一点。乱，乱。
5: 哎呀，寨主啊，其实我觉得小姐说的对，您呀该寻个老伴儿了。
6: 谁说不是啊？
7: 就是就
6: 胡扯胡扯。说啥呢？
5: 你咋生气了？王嫂不是给你寻了一个吗？
8: 不少鼻子不少眼，不缺胳膊不缺腿，就是年龄比你大十岁。
6: 你俩想气死寨主啊？切，
9: 你呀，
10: 寨主，咱不生气，不生气啊。寨主，我们啊都知道你想小姐，憋不住了，想进城，是不是？啊，您就跟我们说啊，我们陪您进城啊。
7: 就是，
11: 我们特别想小姐。
5: 就是，再说了，咱们进了汴梁，随便找个客栈旅店的，然后啊，我们把小姐叫出来，
8: 让您和她好好说会儿话。
7: 哎，这个主意好。好。
6: 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哎呀，东西南北中一共五个坑，全是皇帝老儿给我挖下的，准备埋我呀。我到汴梁城，寨主的身份一暴露，木客栈毁于一旦。哎呦呦呦呦呦呦！
12: 真是。
13: 桂英啊，你和宗保成了亲，可如今两家老人尚未见面，这不行。宗保，你和桂英到木客栈去，去请穆老将军到天波府相见。
14: 好，还是这就去。
11: 爹，家父从未离开过山。

0: 寨，我跟宗宝去了，他未必离得开。
1: 他离得开，离不开也得来啊。儿女成亲都这么久了，这我们不见面也说不过去呀。
0: 我爹他这个人吧，
1: 我知道，你担心朝廷对穆老将军有所不公，这你尽管放心，爹已禀报了圣上，我担保，朝廷绝不会为难穆老将军。
2: 你爹说的对，如今你都成了天波府的孙媳了，不见面，似有不妥。
0: 行。
3: 哎呀，可回穆柯寨了，这些天想死我了。
0: 高兴是可以的，但可千万别忘了正事啊！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告诉我爹，我跟宗宝好着呢。
3: 哎，你什么意思啊？您不回去了？
4: 哎，我爹不是说了让咱们去请你爹吗？
0: 傻呀你！那请我爹是假，让我爹放弃山寨才是真的呢。
4: 你多想了，我爹没这么说。
0: 没这么说，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这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你爹那么着急的，迫不及待让咱俩去请我爹。
4: 你多心了。
0: 我多心了？哎，你没听你爹怎么说吗？对我爹网开一面，什么意思呀？信我的，没错。
4: 不，
0: 哎呀，我就是想着别让我爹太为难了。哎，彩云，我跟你说啊，你就告诉我爹，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们俩挺好的，把礼送到，旁的别多说啊。
3: 好，
0: 走吧，
3: 走，驾。
4: 那咱们回天波府怎么跟我爹回话？
0: 把马牵过去，把路让开，快点，
3: 跟上，驾驾。
4: 哎，现在咱们去哪儿啊？
0: 哎呀，我早就想好了。汴梁城周围有好多地方，我连去都没去过。这两天啊，你陪我玩玩。嗯，
4: 行。
0: 哎，你们俩跟上去吧。
4: 对，你们先去吧，去，我们自己走了。驾！驾！
3: 驾！
0: 哎哎。嗯，你结婚那天晚上也没跟我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那天晚上不是还有别的事要做吗？
0: 哎呀，个！现在说。
4: 说什么？
0: 说你到底爱我什么？
4: 我爱你，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0: 这都说过了，还有什么？
4: 还有，还有你敢不三纲五常？哎，反正别人不敢的你都敢，我是服了。
0: 你是说只要我敢的你都爱是吧？
4: 对。
0: 那我还敢把你推。
4: 你敢推我？那我也喜欢。
0: 说你爱我。
4: 我爱你。
0: 不要你这样说。
3: 我爱穆桂英。
4: 我爱穆桂英。我再说一遍啊，我爱穆桂英。
3: 讨厌，
4: 我爱穆桂英，我爱穆桂英。

来。

0: 什么亲家病了？
1: 得了什么病啊？
2: 郎中也说不出来，不过看样子病得不轻，面色赤红，而且哭泣还特困难，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1: 哎呀，老身从城中请最好的郎中速速去木柯寨给亲家看病。
2: 那倒不用了。穆桂英呢也略懂医术，我给她开个药方，吃了这几天呢见好了。
0: 哦。宗宝来了。
3: 爹，孩儿给您请安。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4: 站住。爹问你，这两日你和桂英去了何处啊？
3: 去了木柯寨啊。您不是让我去看岳父吗？
5: 木柯寨可好玩了，我跟桂英上山摘果子打猎，我还猎了一只梅花鹿呢。
4: 胡说八道，你们俩根本就没去木柯寨，而是去了黄河边，对不对？
5: 谁说的呀？明明去了木柯寨，你说我去了黄河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南辕北辙嘛。
4: 那我问你，你们衣服和马鞍子上的黄沙哪里来的？
3: 没有啊。
4: 木柯寨是山林，细沙土是黄河边才有的。
3: 没有啊。
0: 宗宝，你真的没去木柯寨找你岳父啊？
3: 没有啊。
4: 你听听。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皇上还让你爹。
6: 皇上肯定跟你爹说什么了。要不然他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的让咱俩去请我爹的。
4: 我问你，这是不是桂英的主意？
3: 不不不，跟桂英没关系，都是我的主意。你要是惩罚就惩罚我吧。
4: 你还敢为他辩解？桂英是明白了你爹的用意才故意这么做的，对不对？
3: 有话您就直说，说实话，您那点心思桂英早就识破了。
0: 哎，这都是圣上的旨意，你爹是没有办法呀。
3: 那就跟他说桂英他爹生病了来不了。
4: 你还不知道皇上的用意吗？
3: 当然知道，桂英都跟我说了。
4: 所以你们两个才合起伙来难为你爹。
3: 没有啊。
4: 你回去跟桂英说吧，木寨主不来，那你爹我要亲自上木柯寨去请。
0: 那怎么行？御辽元帅岂能亲自出面？再说了，你要是去木柯寨，这也不安全呢。
4: 那不是他们逼的吗？否则我如何向皇上复命？
3: 你说我爹平时也不是个细心的人，这回怎么这么精细？
2: 你爹大智若愚，皇上让你爹说服我爹，他自然关注我们了。
3: 桂英，你说怎么办？我爹要亲临木柯寨。我娘说的对，这个时候离开千军万马去木柯寨不甚合理。可是万一我爹一定要去，哎，让你爹和我爹在木柯寨外会面。
2: 你爹根本不会离开汴梁城的，他说这些话呀，就是想逼我爹下山。

0: 我真的挺讨厌我爹这种做法的。
1: 不是你爹想这么做，是皇上。哎呀，事到如今呢，也只有请我爹下山了。我爹是个精明之人，请他下山并非易事。你想想看，他跟朝廷抗衡了30年，这皇上突然对他网开一面，他当然知道到汴梁城不会为别的事儿。
0: 哎，要不咱们不去了？
1: 不去哪行啊，这皇上给你爹下了圣旨，这不去的话怎么交差啊？去，咱一块儿去，我试试看说服我爹。

0: 扶我起来。
1: 哎
2: 呀，
1: 快点，
2: 快点，我捡回来了，
1: 老姐，想死我了，想我了吗？
0: 想想想，
1: 怎么瘦了呢？
0: 没有，你看，
3: 爹，哎，我跟你女婿给您老叩头了，
4: 爹。
0: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3: 小月，哎，爹，来来，你看，打开，打开，打开！爹，你看，这是我公爹啊，在边关镇守的时候买回来的那个辽人的那个羊羔皮，可好了。说您腰不好吗？让您护护腰。
0: 哪有抱个小羊暖？
4: 爹，这是我奶奶亲自酿制的千年人参酒。哎呦
0: 哎呦，好好好，感谢佘老太君，感谢佘老太君。
3: 爹，还有呢，你来看看。
0: 哎哎，闺女。
5: 我没事，你看。
0: 你坐着坐着。
2: 来，
3: 爹你也坐。
2: 坐。
4: 爹。
1: 哎，我就是想你了。
0: 好好。那个，他老杨家没欺负你吧？
1: 没有，好着呢。
4: 爹，我们家对桂英好着呢。
0: 你起来吧。
2: 好，坐。
1: 爹，我可想你了。
6: 想这？
0: 我也想你。不哭，不哭，
1: 不哭。你也别哭。
0: 谁哭？我老木鱼什么时候掉过眼泪？桂英啊，这回和宗宝回来能住多少日子啊？
3: 爹，现在不是前方战事要紧吗？我跟宗宝啊，要跟杨元帅准备出征呢，就不住了。这次呢，就是想请您去天波府玩两天。
4: 哎，对，去玩玩。
2: 好，
0: 我去天波府。啊，不合适吧？
3: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爹，你看啊，我跟宗宝我们俩都成亲了，那我们俩是夫妻了。您和天波府那是两亲家了，两亲家见面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对对对，就是干爹，咱去，
6: 是吧？
0: 哎呀，我老木鱼与朝廷作对30多年了。几十年前，皇帝老儿啊，就告示天下，要我木鱼的人头。
3: 爹，您怎么变成这样了？哼，你管他皇帝老儿呢，

0: 是跟亲家见面去，关他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啊，就是啊，站住！
2: 就是
1: 啊，
2: 爹，
1: 就是。
3: 我爹已经禀告了圣上，圣上特许您进城。
4: 哦，你爹，杨元帅，已经把这事儿告诉皇上了。好，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算你爹狠，算你爹狠。

0: 有点势力啊。
1: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你们两个把日子过好了，嘿嘿，那我就高兴。
2: 您还老说让我过有滋有味、有头有脸的日子，您要是不去，我这脸上多没光呀。嗯，
3: 就是去吧，去吧。
4: 要是我娘在，我娘肯定不会让我上
1: 山。桂英，桂英，桂英，
5: 小姐，小姐，
1: 啊，去，
2: 真去啊？
1: 真去，啊，
6: 还是我爹通情达理。宗宝，
1: 哎呀，杨宗宝，你听好了啊，回去告诉你爹杨延昭，让他告诉皇上，就说我老木雨把项上人头给他送来了。
7: 谢谢爹，带着我，
1: 带着你啊，啊，对，咱爷俩一块去呀，啊，那是俩人占他三个人的座，咱吃他个甜不腐，
7: 吃穷了。

0: 老太君，哎呀，小心点！哎呀，穆老将军，
1: 杨元帅，
0: 老太君，穆将军，请。穆老将军能来，是我天波府的荣幸啊！啊，好。穆老将军，桂英来我们天波府，这是上天的安排啊！

0: 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超，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4: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5: 这支连队以特级英雄杨根思命名，他们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在革命战争时期敢打必胜，屡建奇功，书写英雄荣光。进入新时代的杨根思连，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优良革命传统，矢志奋斗强军，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出色完成国际军事比赛、实兵演习、国际维和、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用热血和汗水担当与奉献，护卫着祖国和人民。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

0: 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社会公德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品质与社会和谐。践行社会公德，体现在日常点滴，在公共场合遵守秩序，不大声喧哗，不插队，尊重他人权益，爱护公共环境，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主动维护整洁，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不闯红灯，不车窗抛物，友善待人，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传递温暖与善意。社会公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行动。青少年作为社会的新生力量，更应积极践行。当每个人都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社会将充满温暖与和谐，我们也能在文明的环境中享受美好生活，共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这很可能是咱们蒹葭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5: 他是您的大儿子。
6: 你妈养的，就我没出息。
7: 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
5: 这个男是您闺女周勇，
8: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
9: 咱们离婚吧。
10: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
5: 娟儿啊，这照片里为啥没你呀？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8: 我对你好是因为天天想着你，我就忘不掉你。
10: 真遇到事儿了，还得靠自己的亲人家人，要不他为啥叫家人呢？

0: 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时强调，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
1: 宁夏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0: 银川市西桥巷的拆迁改造故事，折射出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1: 中卫市打造多元夜间消费新场景，点燃暑期文旅市场新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2: 李亦飞前往联系包抓的乡村振兴重点县红四堡区，深入杨柳村，随机入户走访低收入群众，到山药种植基地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并与干部群众座谈交流。他说，要把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有效衔接匹配，明晰定位定向，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聚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要体系化研究产业发展路径，算清资源账、收益账，因地制宜培育比较优势明显、资源适配性好、就业带动力强的富民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扩大政府投资产业项目群众受益覆盖面，开展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要全力抓好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精准监测识别帮扶对象，以贫均线以下低收入群体为重点，逐村逐户过筛子、定目标、定措施，加大产业就业帮扶，健全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大病倒医、特殊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等机制，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在同心县陈师堂村、李堡村，李亦飞深入农户家中查看人居饮水情况，详细询问生活生产用水设施和供水价格。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要结合开展学习教育，对标对表，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加强水源保障，优化供水机制，持续保障老百姓人居饮水安全、放心、干净。李亦飞还到欲望镇实地调研排洪陡坡工程，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系统总结应对洪水险情灾情经验教训，精准划定风险区域，科学评估防洪工程承载能力及不同降雨量下地表形洪实际影响，分流域制定防汛方案，开展市县区业务部门防汛备汛培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应急响应校应和抢险救援准备，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
2: 眼下在庞阳县白杨镇中庄村，千亩辣椒迎来丰收，田间采摘、场地分拣及

0: 中装车、外销发货同步高效推进。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还研发了辣椒酱、火锅底料等特色产品，在提升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经济确实也是个提升，那么在家门口能挣到点钱。
2: 当前现在是销往重庆、成都等市场达60多吨，采取联农带农机制，采摘期我们用过可以达到200多吨以上，每年带动群众物个收入超过200万元以上。
0: 在彭阳县，小小红梅杏也凭借精深加工实现破季增收。依托全县8.3万亩红梅杏种植规模，当地培育壮大4家本土农产品龙头企业，有效破解红梅杏上市周期短、保鲜难度高、集中上市滞销的产业难题。
3: 最近我们植株加工红梅杏脯、红梅杏条、红梅杏杆，今年又研发了这个鲜红梅杆草杏啊，这样子咱们红梅杏本来季节就短，这样子咱们是延伸的这个红梅杏的产业链。
0: 产业提质增效的兴旺图景在宁夏各地正生动上演。在西吉县白矮乡万亩黄芪种植基地，当地正加快黄芪初加工车间建设，补齐冷链物流短板，推动中药材从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
4: 相对于传统农作物来说，收入更好，还能对乡亲们一起干。
5: 依托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本土企业，推行托管带种服务，谋划建设初加工车间与本地育苗基地，延伸产业链，提升中药材附加值。
0: 从一颗辣椒、一味药材到一枚红梅杏，宁夏立足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持续做优种植端，做强加工端，拓宽销售端，让土特产变身富民大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精细化、产业化、品牌化、高端化迈进。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乡村产业根基不断夯实，群众增收渠道持续拓宽。
6: 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今天我们走进银川市一个房龄最长超过40年的老旧片区，去看看那里正在发生的新生故事，从中触摸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7: 我现在是在凤凰北街的西桥巷，我身后这一片拆迁现场啊，曾经的就是西桥巷一片老旧小区的所在地，那里曾经是暖气不热，包括下雨天都漏水的老小区。
8: 居住环境啊，这个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墙体的开裂啊，管道的这个老化，还有这个消防设施的这个滞后，还有居住环境差，道路的这个狭窄啊，等等这种因素吧，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盼望，哎呀，这个房子啥时候能拆？
9: 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有832户，房屋多建于上世纪50至80年代。今年国债资金落地兴庆区，首站选定西桥巷，政策明确实施原拆原建，按1:1.1置换。虽然拆迁改造是民心所向，但832户情况各异，问题不少。
10: 有一些这个产权纠纷啊，因为公房和私房之间的一些纠纷，还有就是家属的继承类的纠纷，就是反复的去做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是联系司法所去解决他们的这样的产权纠纷。
9: 拆迁启动前，街道社区先后5轮入户，从同不同意到想要啥户型，全围着居民需求转。即使这样，依然遇到不少困难。
11: 现在还有不到10%的居民也有自己的顾虑，上门入户最多的已经达到30多次。刚开始是居民就说是还笑脸相迎，到最后，隔着门缝说话。但是呢，工作我们还在继续推进。
9: 怎么办？街道发动党员、退休老干部、退役军人组成15人志愿服务队。老街坊劝老街坊，效果显著。
12: 我们这个路就剩离家了，因为离家的情况比较特殊，就是老爷子去世了，儿子也去世了，房子给个孙子了，孙子在四川呢，这个房产证呢一直签不下来。我配合这个居委会找着这家人，老太太非常高兴，配合政府工作，当天晚上就表达了同意拆迁。
9: 签约只是第一步。房子拆了，居民们开始搬家，找过渡房领搬家费。
7: 你们现在等于是已经拆了，等于离

0: 离开自己原来的老房子了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个过渡期平顺吗？感觉怎么样？
2: 9月7号第一批款就是搬家费，当时宣传的一平米15，不折不扣的呢都给打了，第一级的款全部给打到位了，我拿到的款很稳心的。
3: 截止目前呢，签约率达到了90%以上，我们整体项目推进平稳有序，期待不久的将来这片老旧街区焕发全新的活力。
4: 西桥巷的故事只是宁夏城市更新的一个缩影。2026年，宁夏计划改造老旧小区1.5万户，城中村及危旧房6000套，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严格落实先体检后更新机制，系统提升城市安全韧性，让建设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5: 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温暖的民生答卷，也让我们深思城市更新如何真正贴合民心，惠及民生。答案首先要从把底摸清、把心捂热中去找。西桥巷拆迁改造启动前，街道和社区先后开展5轮入户，问需求、问困难、问打算，正是这些笨功夫打下的底子，才让后续政策落地有了坚实的民意基础。由表及里，西桥巷的实践还折射出城市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即从政府配餐走向群众点单，从替民做主走向由民做主。小户型托底保障，搬家费按时足额到位，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施策，这些具体举措贯穿着同一条主线，那就是把群众当作更新改造的参与主体，而非被动的接受对象。城市更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但有一条不变的标尺，城市更新做得好不好，最终评判者是人民群众。坚持以民为本，城市更新的这份答卷也就真正写进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6: 中卫市抢抓暑期旅游黄金期，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消费场景，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已成为沙漠夜游的亮点项目。
8: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7: 中卫城区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卫集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轮番登场，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擦亮中卫文旅特色名片。
9: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是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10: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7: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5: 对一个地区来说，数据落地转化对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近期举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宁夏分赛评选出的63个相关项目，为我区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
11: 整个项目的总体思路呢，是基于全区水土流失监测覆盖度不足。

0: 生态经济协同不足，产品价值转化难、转化路径少、数字化程度较低三大需求痛点。
1: 比赛现场，魏小燕聚焦宁夏水土保持的治理、监测、核算、转化等问题进行路演。
2: 以前呢，我们就只能通过监测站点进行定位监测，但是它并不能够覆盖到全省域尺度。我们现在通过遥感技术、无人机以及定点监测三层感知网络的建设呢，我们现在可以覆盖到6.64万平方公里的全国土面积的监测。
3: 那么在这个大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项项聚焦宁夏行业痛点的创新方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个团队在挖掘数据价值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1: 立足宁夏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与优势，宁夏分赛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医疗健康与中医药等7个行业领域赛道，共设置1个开放性创新赛道。
4: 我们将继续强化供给对接，在合规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开放农业农村实控底座、耕地地块数据库、特色产业公共数据集，为算法模型提供训练支撑，把赛事成果转化为可推广的数字化服务产品。
5: 参加这个大赛呢，也是首先呢想听听评委啊给我们的意见建议，能够拓展我们的思路，然后看看其他队有什么更好的这个想法呀，能够让我们在后续的我们这个智慧气象 APP 的升级建设过程中能够吸收进来。
3: 此刻各个赛道的评审陆续结束，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赛能够有更多的数据实现落地转化，赋能宁夏的高质量发展。
1: 作为数据领域国家级高水平专业赛事，数据要素城大赛已连续举办3届，成为行业汇聚创新智慧、释放数据活力的重要平台。
6: 麻苑非遗匠心传情银川市西夏区八鸟麻边非遗文旅交流分享会暨全域文旅消费联动专场启动仪式近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举行。
7: 把这个扣子可以卸下来，耳朵缝完了以后接着缝这个扣子。好，扣子缝完了以后嘚儿过来以后到肚子这。
6: 近40名民间手艺人参与麻边技艺大赛，同台比拼编织技艺，现场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联动多家知名企业开展跨界合作。宁夏八鸟麻边作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凭借官方 IP 授权走向全球舞台。
8: 未来非遗传承发展将突破单一的这种展览式的传播模式，依托优质的商业体系和知名的 IP 资源深化跨界合融吧，推动非遗技艺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的这种可持续发展，让传统手工艺真正的活起来、走出去。
6: 本次活动为期3天，同步在八鸟麻边传承帮扶基地、怀远城市书房2地开展，设置非遗研学授课、匠人技艺分享、麻边竞技赛事、麻边惠民促销4大核心板块。
9: 8月12号，英仙座流星雨将迎来极大值，今年是时隔1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绝佳观测窗口期。宁夏广播电视台将联合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于8月12号晚20:30至23:55推出“山海星连心，共赏英仙座流星雨”全媒体直播，与您共赴一场流星雨之约。
10: 今年堪称近几年天花板级观测条件，怎样才能看到更多的流星？当然是看我们的直播了。如果你选择自己观星，这份观星攻略请收好。最佳时间方位，重点计时间，8月12号入夜到13号凌晨，黄金时段凌晨到天亮，2-3点之后效果拉满。
11: 这里是罗山中学的福建天文台。
12: 今天福建泉州一中的同学们跨越千里来到宁夏吴中市红寺古区打卡这座每年共建的天文台。
13: 我们现在看到窗外这一角的天空特别的蓝啊，那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为什么被称作星星的故乡呢？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观测星空非常好的地方。
14: 第一次看流星雨，第一次来宁夏，然后第一次来罗山中学看到先进的设备。
15: 由于观雾栏在城市比较难看到，除非是火流星，要看流星的话最好都要郊区空旷的地方看比较好，
16: 原始哈巴湖这种星空保护区，或者说我们去到中卫靠近腾格尔沙漠的地方是比较适合进行观。
6: 夏季户外露营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美景背后的风险常常被忽略，应急管理部门提

0: 提醒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潜在的安全风险。
1: 野外露营最容易忽略的是选址，不少游客喜欢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冲击的高危区域，上游一旦出现短时暴雨，低洼河滩半小时内就可能被洪水吞没，且山间信号差，遇险后求救十分困难。除了选址，还有两类风险容易被忽视。一是在陡坡悬崖边扎营，降雨容易诱发滑坡落石；二是在雷雨天气躲到高地或树下，极易遭遇雷击。雨小了不等于安全，滑坡泥石流往往有滞后性，雨后风险依然存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汛期出游一定要远离河道，选择正规营地，扎营选在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密切关注天气预警，收到预警果断撤离，不要犹豫，不要停留。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8月11号，2026年第二届米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西吉县开赛，福建省福州、泉州、莆田、南平四支代表队与宁夏银川、固原、石嘴山、平罗四支参赛队伍齐聚绿茵赛场，展开 U15 男子11人制足球比拼。以体育赛事架起闽宁协作交流桥梁，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比赛将持续至8月16号。
1: 记者从有关发布会上了解到，首届中国文旅名城骑行乐游大会将于8月30号在银川市西夏区开赛，串联滚钟口、贺兰山宿集等20多处文旅地标，打造专业组61公里和乐骑组28公里两条赛道。同步开展丝路寻宝打卡、山海同心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将实现体育竞技、产业体验、文旅休闲一体联动，以赛事引流激活文旅消费。
3: 8月12号，高校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生态论坛暨2026年默课大会在银川开幕。大会现场集中发布了云教材加超级智能体板 APP、智能塔 AI 云专业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新产品。会议期间将举办4个分论坛和4场人工智能实战培训，助力区内外高校教师提升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能力。近日，中宁县鸣沙镇深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生活区，开展中医送安康、情暖枸杞浓健康义诊活动，将贴心医疗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让外来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今年以来，贺兰县正银协同打出全链条金融组合拳，精准破解奶产业融资难题。截至6月底，贺兰辖区银行奶产业相关贷款余额2.8亿元，通过创新融资模式、精准下沉服务，为县域奶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活水。银川市重点民生工程金凤区2025年危旧房改造新建安置区建设项目2期凤鸣苑已开工建设。该项目位于宁安北街以东、粤海路以南，本期规划建设16个单体，其中新建12栋住宅、4栋配套用房及室外工程，包括682套住房。近日，红领巾新向党“16子一家亲”2026闽宁少年手拉手研学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开展，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少先队员结队相伴，先后走进固原市博物馆、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遗址展示馆，孩子们结伴观展，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迹之间感悟红色记忆，诉说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贺兰县2026年最美金山手稻秦阳全区阳阳争霸赛近日举行，活动依托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金山特色农业两大本土优势资源，精心设置阳阳争霸趣味比拼、鸭趣横生挑战赛等互动项目。其中看点十足的阳阳争霸比拼汇聚全区22组县区代表队同台角逐，最终隆德县、西夏区、贺兰县等6支代表队分获1、2、3等奖。
0: 宁夏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全力推进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建设，逐步打造现代宜居秀美的样板村。
2: 如今从北至南，全区各地建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乡村。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感受塞上田园风光的魅力。

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8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到红四堡区同心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常态化帮扶、特色产业发展、防汛防灾、农村人居饮水安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强化系统观念，注重精耕细作，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帮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

0: 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近年来，宁夏围绕六特加 N 特色农业产业布局，聚焦研练、补练、强练，通过建强加工体系、升级产业园区、培育龙头企业，推动特色农产品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迭代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力。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一道必答题。832户居民，40年老旧楼栋，90%的签约率。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的城市更新实践，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民生答卷。西桥巷的新生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宁夏城市更新的民生温度。
1: 暑期旅游持续升温，作为西北热门旅游目的地，中卫市深挖夜间文旅潜力，串联美食、演艺、科普、文创等多元体验，打造特色夜间消费场景，点亮城市夜经济，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0: 夕阳西下，在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大漠星空市集，游客们惬意地坐在沙地上，听着音乐，吹着晚风。市集内特色小吃摊位生意红火，烟火气十足。大漠星空市集是沙坡头旅游景区今年暑假全新推出的夜间消费场景，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已成为沙漠夜游的亮点项目。
2: 体验感真的超级超级棒，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还有我们的2000架无人机秀，非常非常的震撼。
0: 中卫城区的夜晚同样精彩纷呈，大漠卫集向阳街已成为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艺项目，融合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实景剧目、互动巡游等体验内容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擦亮中卫文旅特色名片。
3: 我是第一次来，感觉这边就有很浓厚的那个烟火味。
4: 通过文艺节目能带动咱们这边的外来的旅游者的参与感，确实打响了咱们这本地的一个文化品牌，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
0: 依托年均300个晴朗夜晚和沙漠区域低光污染的天然优势，中卫市不断深挖星空资源，做强沙漠观星文旅 IP。多个景区把天文科普与户外沉浸式观星体验有机融合，游客跟随专业导师追寻星轨，辨识星座。夜色之下，悠扬的小型演奏会轮番上演，从热闹喧嚣的市井烟火到静谧辽远的大漠星河，中卫把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让沙漠夜晚既有人间烟火气，更有浩瀚星辰诗，持续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5: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吸纳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组建网格峡志愿服务队，依托从业人员常年走街串巷、深入楼栋的职业优势，打造随处可见的基层治理移动探头。
6: 外卖骑手秦艳丽是网格峡队伍里的一员，平日里他一边奔波街巷配送餐品，一边扛起民情观察员的职责，沿路细心留意道路破损、楼道卫生、公共区域乱象等各类问题。
7: 我是咱们这个网格峡就是建立之初最早的一批志愿者，平时就是我们这个流动性比较大，路上呀干啥有个坑呀，有个安全隐患什么的，我们能及时反馈给社区，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
6: 大五口区构建发现、上报、审核、积分、兑换线上线下一体化闭环流程，志愿者可通过专属随手拍小程序、社区网格微信群实时上报公共安全隐患、市容环境问题、群众民生诉求等内容，相关部门结合问题处置难度、服务时长、贡献度精准核算志愿积分兑现。目前已有124名新业态从业者加入网格峡队伍，累计上报各类治理隐患线索1904条。
1: 延池县优化整合各类高频证照补办业务，将身份证、户口本、驾驶证、社保卡、不动产权证等事项集成办理，通过流程再造、数字赋能、暖心服务，彻底扭转群众补办证件多头跑、多次跑、耗时长的难题。
8: 在政务服务中心，前来更换到期身份证的唐英凯顺带咨询驾驶证遗失补办事宜。原本担心要跨部门多窗口来回奔波，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在证件遗失补办一件事综合服务窗口只用了20分钟就全部办结，

0: 真正实现取一个号、跑一个窗、办一串事。
1: 就我的身份证都去了，我来政务大厅来补办身份证来了，顺便把我前不久刚丢失的驾驶证补办了，20分钟就把这个事情都办完了。
0: 在民生集成办事的基础上，延池县创新推出证件遗失补办专属服务模式，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数据共享，同时依托各类政务平台推行掌上办、邮寄办，借助社银合作网点、24小时自助服务区拓宽办事渠道，针对老年人、残疾人、考生等特殊群体开通绿色通道。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为特殊群众提供上门服务30余次，为中高考生加急办理证件400余人次，非工作日提供延时服务500余次，切实打通了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8月11号，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永乐村迎来旱苹果丰收季，今年苹果收成达到往年的2-3倍，丰收势头喜人。
3: 今年的成果子丰收的成果好，比往年就几乎2倍的果子，这叫拉枝，有土得带的。明年花样大枝才有产量呢。
4: 永乐村旱苹果，最甜。
5: 零五这群织娘太厉害，数万件手工织品卖到法国、东南亚。
6: 金玉满堂，第二呢就是与你相遇，比较好的寓意就是有求必应嘛，咱们球迷。
7: 你看，这是咱们的足球和枸杞娃。
2: 8月11号，同心县母婴护理员月嫂技能培训班上，来自各乡镇50余名妇女参训，参训结束后会统一组织考核。
8: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呢，然后听说这有这个月嫂的培训呢，我积极的报了名，然后我也通过6天的学习呢，老师教的也比较细心呢我学到了就说是从新生儿的这个护理到穿衣洗澡，然后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毕业之后呢，能够找到一份稳定的收入。
5: 中卫的西沙瓜有多好吃，看看这位江苏游客就知道了。他竟跨越1800公里坐飞机烧瓜返乡。
9: 这次来宁夏，我去了中卫，在中卫沙坡头买了几次西沙瓜，确实很甜很好吃。离开宁夏的最后一天，正好是在银川，就想着带个西瓜回去给家人还有朋友尝一尝宁夏的西瓜。这个西瓜给朋友还有亲戚都品尝了，大家都连连夸赞，能把这份宁夏的味道带给他们，我觉得很值得。
5: 8月11号，桂林航空 GT1105 水洞沟主题航班成功首飞，将40000年史前文明与长城边塞文化搬进客舱，通过主题展示与互动，打造未抵宁夏先域文明的航旅新体验，助力宁夏文旅品牌推广。
10: 烦恼全部踩散 ，Go Go Go， 穿过大海，跟我走走走，穿过人潮汹涌 ，No No No。
2: 有意秋季出游的朋友注意啦，金秋港珠澳闽赣湘旅游专列已经正式安排了。两趟出行时间定为9月12号、10月30号，都从银川出发。整列空调旅游专列，开启足足12天长途旅行。宁夏一博主填词改编经典歌曲，一首宁夏欢迎你用耳熟能详的曲调。欢迎全国朋友来宁夏感受独一份的塞上浪漫。
11: 宁夏欢迎你。
12: 宁夏欢迎你这首歌曲最初灵感来源于经典老歌《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承载着一座城市包容待客的温度。我作为土生土长的宁夏本地人，一直希望用简单易懂、传唱度高的方式向外推介塞上宁夏的风土人情。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今年以来，银川市全方位锻造政治过硬、服务贴心、善治善为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换届以来，大批大学毕业生、退役军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一线，队伍平均年龄降至 33.84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67.5%。 截至目前，累计培训社区工作者1200人次，全市社工持证率提升至 3%。

0: 45.4%。宁夏电力外送的朋友圈持续扩大。8月10号，宁夏首次成交外送内蒙古蒙东地区电量 0.02 1千瓦时，加上此前已实现对福建、广东、黑龙江的首次送电，宁夏今年外送范围已由19个省份扩至23个省份，覆盖国家电网六大区域及南方电网。固原市以残疾人联合会托养就业中心为载体，创新构建托养兜底保障加手工文创创收加社会化洗涤就业加电商助农兴起四位一体残疾人托养就业模式，不仅解决残疾人有人管的问题，更解决残疾人有钱赚有尊严的问题。今年中宁县积极筹措150余万元资金，创新推行一加 N 建设模式，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搭建校园食堂综合智慧管理平台，实现从源头到餐桌全链条可视化、可追溯、可管控。目前全县已完成三所智慧食堂建设。8月初，宁夏农垦前进农场小麦负种及新增开拓的1300亩燕麦草已萌发新芽，配套负种的10亩白菜也破土而出，蘑菇大棚内500包赤松茸、草菇菌种完成定植。目前各类作物长势喜人，燕麦草、白菜预计10月初迎来丰收，赤松茸、草菇将于9月中旬进入采摘期。相较去年单一种植青苎玉米，前进农场今年综合收入预计提升 15%。 隆德县累计投入 2.6 亿元全面打响鱼河湿地生态修复攻坚战，系统修复加上精细管护，鱼河湿地生态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目前湿地内已监测记录脊椎动物79种、鸟类42种、大白鹭、苍鹭等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以及18种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红十字会近日在青山街道团结社区开展2026年博爱家园老年乐龄心语心理健康项目 EVCA 易受损性与能力参与式需求评估工作。本次评估面向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评估结果将作为后续开展心理科普建设等工作的核心依据。近日，西夏凌福佑西夏福寿材文创雪糕重磅上线，该雪糕将西夏文福寿材雕刻于雪糕造型之上，打卡拍照，消暑纳凉，祈福纳祥，一举三得。该文创套色雪糕共有枣蓝牛奶草莓芒果香草和草莓芒果葡萄牛奶两种口味。近日，银川市金凤区粤海新天地商圈发生犬只伤人事件，金凤区综合执法局上海西路执法中队刚性执法，最终依法对犬主作出8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没收伤人犬只。由我区打造的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将参加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于9月20号至22号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红高粱》剧目取材自莫言同名小说，是宁夏京剧院近年来重点打造的精品力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当前中国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然而一些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重点整治协会牵头串谋驾校抱团涨价、垄断行为隐蔽化等问题，切实降低消费者学车成本，激活下沉市场汽车消费潜力。
2: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除了日常饮食外，还有不少人会补充一些维生素增强体质，但是维生素吃对才能起到促进身体健康的作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0: 我们来了解维生素怎样吃才对。
1: 我是维 C， 拿热水泡我是想烫死我吗？超过60度我就全分解了，记住用温水或凉水我才能活着进你身体。
2: 我是钙片，补铁的时候千万别带上我个头大，会把肠道里的吸收通道全

0: 美容，要是天天大量吃我，我就会在身体里堆积中毒，还会去欺负维 K 让你流血不止，吃一个月停一周，安全又美丽。
1: 我是维 D， 清汤寡水的空腹吃我，我可是纸肚子里没点油水，我根本没法被吸收啊，随餐吃，最好是吃点肉的时候带上我，我才能发挥最大威力。
2: 我是爷酸，我最怕酸了，要是你把我跟维 C 一起吃，维 C 的酸性环境马上就会让我分解失效，宝宝就吸收不到我了，记得把我俩隔开半小时吃呀。
3: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柳毅传书铜镜。

0: 这就是我们馆藏的《柳毅传书人物故事记》。
1: 每次看到这面铜镜，都如初见。这面元代铜镜，通体呈圆形，直径17.5厘米。镜子背面的纹饰，就是《柳毅传书》故事中金水托书的情景。左上方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树下交谈的一男一女，正是龙女和书生柳毅。龙女脸庞圆润饱满，梳着高高的发髻，身着长衫，衣带飘飘。柳毅头戴幞头，身穿长袍玉带，欠身拱手。右侧有一位书童牵马站立，画面上几只羊正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镜子下方是碧波涌动的河水，两条大鱼游戏其中，双鱼嬉戏，既增添了装饰意味，又有着爱情的寓意。
2: 坐落在宁夏六盘山下的泾源县，是黄河支流泾河的发源地。泾水的源头有个老龙潭，柳毅传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碧云悠悠，泾水长流，柳毅传书千古流芳。孕育着千年爱情故事的泾水源头，为这青山绿水注入了文化灵魂。
3: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氏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眼下海原县西安镇20000亩茴香正值盛花期，放眼望去，细小的黄色花朵汇聚成海，美不胜收。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正田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

0: 题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说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
1: 你看这一晃眼已经十年了，这次去呢就是在我退休之前，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拍了。退休了恐怕就再很难见到这些个人了。
2: 2016年我和他们相遇，给我的感触很深，他们热爱他们的手艺，就像我热爱我的摄像机一样，他们因为手艺而乐此不疲，我源于我的职业而热爱记录。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他们又是怎样一个模样？我继续我的回访、拍摄、记录。上一期我带大家回访了现代民间绘画传承人王洪喜，在他那里我们感受到了热闹和热情。接下来我们再回访同心县的田空，感受不一样的农民画。每当我们说到农民画，就不能忘记这位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人净守公，因为他是中国民间美术工作的开拓者。

0: 有个人到我们家说，你这话是农民话，我还不爱听，对吧？所以我就使劲的学素描嘛。哎，我不什么农民画，我才不画这个，我要好好画素描那啥。我就觉得呀，画这个呀太难受了，负担那个压力太大了，我害怕别人笑话。你看这个画这么幼稚的画。后来啊，徐老师，我觉得我越幼稚越好，我就画这个，为啥呢？它反映我们的生活就行了。我们的生活我都画，我越画越觉得这个是就跟写诗、写作文、什么写小说一样。
1: 早些年对西洋绘画情有独钟的田空，提及农民画总觉得难以启齿，但是他没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画笔。这段经历足以证明，农民画抛开西洋绘画固有的框架和认知，能够更加真切直白地表达乡土民俗这一人文情怀。

0: 来，把这个别上。
1: 地点有点小。
0: 别上这么个，反正别上，别在那里边。现在有这种了。
1: 也 对，
0: 当年没这个啊。
1: 对呀、啊，现在文创很多各种各样的，
0: 能拿下来不？
1: 一个样子，当然能行
0: 啊。
1: 这是我创作的原作这么大。
0: 山海情深，
1: 与
0: 您
1: 同
0: 心。
1: 这边是黄河，你看羊皮筏子，这是咱们的黄河。这边是海呀、山呀。
0: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这个？
1: 山海情深，我做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0: 已经有十年了，那就是从2017年、2016年就开始了。
1: 就慢慢的。
0: 那当时我没见这个。
1: 嗯，虽导见了这个了，但是后来才有这个的。
0: 这也是后来的嘛？
1: 啊，对，后来这是我画的我们家乡的，你看我们家乡的套间、从这个角度看里面挺好的那种感觉。这是客厅，从客厅看卧室。
0: 哦，对。
1: 嗯嗯，
0: 你看
1: 这幅画。这画了一组呢，画了四个、我在维州见的就这种柜子，它柜子上画的画嘛、我特别爱这个柜子，然后我就把这个拍下来、我回来就把这个元素放到这儿。
0: 哦，这个画当时是已经有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我好像那年我拍过、这个、
1: 宁夏博物馆把这个拿走了。
0: 啊、你看当年我拍的就有这个画呢。
1: 宁夏博物馆拿走了这个，还有另一件，他说要四件，我说你们拿上两件吧。给了
0: 画完了就舍不得了
1: 啊，对。

0: 十年过去了，再次回访，田空的作品更加丰富多彩了，也随之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创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这对于一个非遗传承人来说，既是他们的期许，也是手艺赖以传承的必要条件。
1: 这就叫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它的这个传播方式很多的。它现在我们国家它主要抓的是什么？文化创意产业，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它融入了现代生活，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0: 这是个啥呀？
2: 小包包。
0: 钱包
2: 啊、
0: 嗯！哦，对对对，这就是抗蚊子画嘛。你看，做成一个小钱包的这个，
2: 想方
0: 设法的。你看，
1: 蔷薇画就是乡愁，你只要看到特别有感情。你像我们60后的都知道，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你看谁来，你一说抗蚊画，都知道，都有特别有感情，说都说这个好，你就创作这个。
0: 蔷薇画是中国北方的一种特殊的民间绘画形式。由于绘制在房屋大炕周围的墙上，也叫炕蚊画，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性。大多都是用油漆绘画，防止墙面土坯蹭脏被褥衣物。同时，各种图案和农民画一样，具有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盼和憧憬。而这种绘画形式，也正是田空独一无二的创作源泉。
1: 这边是抗蚊画，我们做了一个展示。
0: 哦，这还闹了个炕。
2: 我当时画这个的时候，那个山海情剧组不是让……
0: 经过多年的摸索，田空的作品不再只停留于蔷薇画的单一创作，他还将笔触拓展到革命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
1: 我的这幅作品呢，是把蔷薇画和农民画结合到一起搞的一个作品，主体主要是表现的是咱们红军与咱们同心县的一个故事。像这幅画呢，主要就表现的是我们的回族英雄马和福，他知道了咱们红军的是人民的队伍，他就动员咱们回族人民成立了回民游击队。
0: 1936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继东征之后的西征。西征红军6月9日来到宁夏裕望县境内，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赢得当地广大回汉群众的积极拥护。8月初，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遵照中央指示来到同心城，开展回民自治政权筹建工作。1936年10月20日到22日，陕甘宁省玉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
1: 这是中秋节，你各个民族的节日，中秋节要干什么？我们画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元宵节要干什么？
0: 中国的传统节日嘛。当农民画不再局限题材的时候，对当下社会的关注，田空也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1: 我们这个同心县在医疗、农业、科技、教育、体育等等，在这些方面呢，就是受到了这个福建的帮扶嘛。30年来，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0: 山海情深，闽宁同心，这是田空创作的系列作品。闽宁协作是福建与宁夏跨越时空的守望相助。田空把这份守望相助融入农民画，无疑更加生动，更加鲜活。如今已经退休的田空依旧没有闲着，他在埋头创作之余，把课堂带进社区，让更多的人了解抗蚊画。过去抗蚊画只装点着农家的土炕，如今土炕越来越少，但只要人们没有遗忘，还有人愿意拿起画笔，这片土地独有的文化记忆就能一直传承下去。